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品味一下庞龙的音乐人生。去学校当老师，这是庞龙作为一个音乐人的音乐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他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按照让我当老师的方式来培养我的。所以说我火了之后的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沈阳，2006年到了沈阳音乐学院，一直干到2015年，8年多。2015年我调到了浙江音乐学院，在最火的时候放弃了市场，回到了校园。庞龙说呢，他希望自己的音乐生命可以更长，他也希望能够为中国的乐坛做点贡献。他说，我们这一代跟老师学习的时候，音乐学院刚刚建立流行音乐系，我们的老师以前都是从事美声民族唱法的专业老师，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是真正从事流行音乐的，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如果说大家都不做的话，那么音乐学院的老师的结构是没有变化的。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说，应该你把在音乐学院学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唱片制作的经验、演唱会的经验、对歌曲创作的经验，把这些带回到学校当中来。

学校生活对于庞龙来说呢，绝对不仅仅是付出，也是收获。回到学校，跟学校是相得益彰的。他说你在教学生的时候，他们也在教你时下最流行的东西，而且在学校里我才能安静地去创作，在一个浮躁的环境当中是很难创作的。像后来的很多歌曲，校花走着唱着，都是在学校当中创作出来的。他说其实在我最火的那几年根本没有时间来创作，

除了教学生，庞龙自己也保持学习。他说他会不定期的找以前的老师给自己上课，也会找一些年轻人来做自己的老师。他说呢，我现在在跟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小孩学爵士吉他，他非常厉害。开始呢，他不收学费。我说，那你要是不收学费，我就不跟你学了。他说我每周在音乐学院啊有4天的课，带10个本科生，2个研究生，周四是空出来的，留给我自己学习的时间。这就是庞龙，一个在自己最火的时候选择了功成身退，其实也没有身退，他只是在另外的一个角落里发光，为我们的中国乐坛培养着新生力量。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我们一起品味了庞龙的音乐人生。这样的庞龙让我们在喜爱他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敬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张清芳。在我们内娱综艺哈，竟然看到了张清芳57岁，台湾歌后，她演唱了成名作，就是这首《出嫁》哈。你看当年清亮的嗓音多了一点沧桑，原曲里面那种关于少女出嫁的甜蜜欢快的疑问，如今也变成了确定的答案。看着如今在舞台上依然能够自在洒脱的张清芳，你很难想象哈，这是一个能量超强的一代歌后，曾经呢因为婚姻做了16年的高级家庭保姆，如今呢纷扰之后又过回了一个人的生活，当年那个乐坛的东方不败依然唱的笑的大方。来吧，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张清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她经典的歌声。

事实上，张清芳他这把高亢清亮的嗓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是横扫乐坛啊，也很特别的存在。张清芳他是民谣歌手出道，有一把天生亮丽的好声音。18岁的时候呢，他以大学生的身份参加了选秀，一鸣惊人。张雨生就讲说，他的声音就像沐浴在春风里。他在1985年第一张专辑《激情过后》是当年最畅销的哈那个专辑之一。然后他穿着校服唱的呢，却是很直白的歌词。歌词是那样唱到：在激情过后，我分析我自己，竟是不敢告诉你，也依然爱你。后来第二年哈，张清芳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叫《我还年轻》。副歌部分呢，还有和声啊，包括拍手都极富有质感。他颠覆了当时的那种

八月流行音乐吧，啊，激爽高音一下子就能被认出来，也听的人是心情舒畅。后来他第三张专辑《光芒》里面，张清芳唱出了他最出名的作品，就是《出嫁》，轻松又俏皮，道尽了刚出嫁的儿女心事。当然，那首歌里面张清芳和师弟林志炫清亮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真的是韵味无穷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首《在大雨的夜里》。

0: S 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 S 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信息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张清芳，这首歌叫《激情过后》。

你像张清芳的《出嫁》啊，《Men's Talk》啊，这些作品都是台湾的才女郑华娟啊之手。歌曲呢，以女性的视角来探讨了男性对爱情和友情的看法。张清芳的这个声音就像是河边飘过的清风，把这些在当时社会里面算是超前的议题提前的讨论唱出来。其实在美女如云的台湾乐坛，长得并不符合传统的啊，就是那种眉眼美的那种张清芳，他一直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好的赛道，就是除了他极具有辨识度的歌声，他还有就是有梗的那种性格。你看，你别看他眼睛小啊，造型师呢也希望他割一个双眼皮儿，但是呢他并没有什么就是容貌的焦虑。他有一次在综艺节目上他还这样说，他说不是歌唱得好就行了吗？啊，这种直爽机灵的性格放20年前，这都是敢说的哈。就是你如果放到20年以后的综艺来一看，其实一样还是很讨喜的，对不对？在综艺里面，他调侃自己身板小，然后让年轻帅高的艺人站到自己的身边，气定神闲的那种美，还是自信大方。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张清芳的歌，下面这首歌很经典的啊，送给你们。

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下面的这一首歌太适合我们听了，叫《我还年轻》。张清芳当初唱的这些歌哈，都没有什么凄凄爱爱的哈，和什么伤春呢、悲秋的，大多数呢都是有早期鲜明的大女人的那种意识吧哈，事业走得比较顺遂。94年开始经常举办巡回演唱会，然后发了30多张专辑，大部分销量也都比较高。她的“东方不败”的这个名号呢，也是那个时候由来的。山东的星光像窥探的眼睛，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能接受你。其中呢有一首歌《加州阳光》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来日当你我再度相逢，你会发现我已经变得不一样。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仔细的来听歌词，我还年轻。

没想到吧，这首歌是张清芳唱的，这是我们儿时的一首歌《捉泥鳅》。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老歌串联起了一个个满格的情怀哈，让人不由得回味到90年代群英荟萃的台湾乐坛。1966年8月31号，张清芳出生于台湾，大学呢就读的是台湾五专，也就是现如今的台湾中国科技大学。他是在84年台视推出的第一届大学城歌谣创作比赛，这也是台湾呢电视史上第一个学生选秀节目，吸引了在校的张清芳。然后决赛的时候，他唱了一首《月琴》，而台下的评委呢正是《月琴》的原唱郑怡。没有初出茅庐的青涩，张清芳的台风特别的稳健啊，凭借着他独特的清亮的嗓音获得了演唱组的冠军。所以张清芳她的声音哈、是此曲只应天上有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这首歌《昨日梦已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嗨，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这里的位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是直播，周六周日的时候啊是重播。那么我们会开通直播热线，可以帮大家发布信息和查询节目当中曾经发布过的信息。直播热线的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打这两部电话哪一个都可以。发布的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另外呢，像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没有时间发布信息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发布。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我们的商家朋友发布信息的时候注意不说出商家名字就可以发布啊。然后呢，同一条信息节目当中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想招那个送货的工人，要求是男工。
0: 送货的男工
1: 啊，
0: 他需要会骑车什么的吗？
1: 啊，需要，那个开三轮车送货。
0: 会骑电动三轮车哈。
1: 啊，工作的地点在盘山
0: 双台子区。
1: 双台区。
0: 好的。
1: 啊，年龄那个50岁以下的。
0: 50岁以下的。
1: 电话是131
0: 0427
1: 5234。
0: 131-0427-5234是吧？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好。
0: 好，再会。

去不深不淡。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现成招调装装卸工人。年龄方面，30到55岁之间，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还有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呢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并且给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呢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并求购万元以下的小轿车，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有意向的朋友，您可以拨打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相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工作时间是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给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呢，招聘保洁员要求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30到晚上4:30，月休假4天，月薪呢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大姐，上午好。
0: 上午好。
1: 那个，我有一天我就听了有一个人卖那个板薄，就是那个就木头的八房的板薄，合适那个三合板啥的都行。我想买30平的那个板薄，和那个制合板的板也行。
0: 旧的。你说的这个，他当时应该不是这个词来形容的。
1: 他卖板子是不是？
0: 我看一看啊，我找一下。
1: 啊，你找一下，我看。有一天我就听了啊，
0: 是那个他是不是想求购啊？他想买呀的。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是想买那个工地的木板，还有什么跳板来着？
1: 他卖破卖好像是，你找找，好像卖破板子。
0: 卖的话，6月份的信息里没有。
1: 没有啊。
0: 嗯，要不然你就听错了。因为基本上6月份他求购的都是求购，还有一位朋友他是想求购房盖，就是那个上的那个木板子，房盖上的木板子都是想买。
1: 啊，对，我也想买。对，
0: 你也想买呀？
1: 对。
0: 那我怎么跟你说？你是买的这个叫什么板子？
1: 就那个八房那个上面的板薄。
0: 啊，防薄
1: 是那个防薄，还有那个就是支合板，那个支合板的下来的板子也行。
0: 什么板子下来的？
1: 就支盒子用的，就是比如哪个工地吧，打圈梁四边都支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包着，完了干了就给那玩意儿砸下来，就那玩意儿也行。
0: 哎呀，你说这有没有一个专业术语啊？
1: 就是那个支合板的板薄，你不明白，他那个听得明白，他想卖的明白。
0: 那行。对，你告诉我一个，然后我给你打上，知道谁明白，谁又跟你联系。因为我问你说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1: 对，你听不明白。
0: 嗯，
1: 那个一是支合板的板子，再就是八房的板薄，买这俩啊。
0: 行，你说那个房薄我懂，你说支合的板薄我没有概念。嗯，行。
1: 买30-40平，
0: 大概30到40平是吧？
1: 啊，对。
0: 嗯，行。
1: 电话是173。
0: 嗯。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
1: 价钱现研究呗，是吧？
0: 那对，173-0427-078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你好，我想发布那个招聘信息。
0: 哎，您请讲。
2: 啊，就是那个商贸公司招聘。
0: 嗯。
2: 啊，就是招聘内勤，要求懂电脑，男女不限。
0: 嗯。
2: 完了是在。招业务员要求45岁以下，动手能力强，男女不限。
0: 嗯，
2: 完了没有了，就是联系电话吧。
0: 行，在哪个区域工作？
2: 啊，在咱们这属于哪区？赵家开发区。
0: 啊，赵家开发区附近是吧？
2: 啊，对。
0: 行，
2: 完了那个电话是131-3088-1708。
0: 131-3088-1708，对吗？
2: 啊，对，打电话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
0: 嗯，就是上班的时候打。
2: 啊，对。
0: 嗯，行，明白。
2: 行，嗯，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啊，行，好的。
0: 嗯，好，再会。
2: 再会。

兴隆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大概月入6000到1万元左右。双台子区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9268 158-4278-9268 158-4278-9268。

某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新龙台区的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呢，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是4500元左右，同时招聘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 131-3427-2556 131-3427-2556。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行。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呢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是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可以住人，可以实地考察。联系人魏先生，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来看下一条信息，盘山县的德胜镇四台子村县城招管理人员5名，要求男性，车间操作工10名，要求也是男性。联系人呢，联系电话呢是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咱们这个是微信同步的。
1: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
0: 双台子区长途客运站楼下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面积有17平、22平、100平、600平，还有900平的，价格方面可面议，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租。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联系人陈先生。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1号楼、7楼，房照面积为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的，里面是中档装修，双电梯。详情咨询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1: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2: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0: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一五的朋友你好。
6: 喂，你好，主持人。
5: 哎，发布什么信息？
6: 我想招小车司机一名。
5: 您说有什么要求？
6: 年龄40左右岁。
5: 嗯。
6: 别喝酒就行。
5: 不喝酒的，嗯。
6: 啊，对。
5: 哎，好。
6: 然后那个公吃公住。
5: 嗯。
6: 工资面议吧。
5: 行，工作地点是在本市还是需要往外跑？
6: 需要往外跑。
5: 就是能住外的是吧？
6: 对对对。
5: 嗯，行。
6: 最好是那个一个人的最好。
5: 单身的优先。
6: 对对对。
5: 好，明白了。
6: 130-130-6527。
5: 6527。
6: 6956。
5: 嗯，130-6527-6956。您说的小车司机是好的，是开轿车的这种是吧？
6: 对对对。
5: 嗯，行，那我知道了，不需要有什么货运证，怕你是小货车。嗯，
6: 不是小货车，就是那个普通轿车。
5: 行，那我懂了，给您标注上。
6: 谢谢啊，
5: 不客气。
6: 嗯，
5: 好嘞，再会。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呢，目前因为工作需要，现招聘吊装装卸工人若干名，年龄30到55岁，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和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呢是。

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给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是崔先生，有意向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的咨询，号码是186-2427-6238 186-2427-6238 186-2427-6238

0: 正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联系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你好，以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的，是我吗？
0: 哎，是的。
1: 我想卖一部手机。
0: 嗯，你介绍一下。
1: 就是那个安卓系统的。
0: 嗯。
1: 刚买不到一个月，全新未开封。
0: 全新未开封。
1: 未激活。
0: 嗯。
1: 反正只保3年。
0: 嗯。
1: 适合于老人、老年人、中年人都是个可以用。
0: 是什么品牌的？
1: 就是安卓系统的。
0: 我知道它系统是什么品牌的。
1: 品牌。
0: 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它是华为的呀，还是三星的呀，还是什么的这个品牌？
1: 华为系列的。
0: 华为系列的哈。
1: 对。
0: 那我就给您标这个华为品牌的手机，然后是全新未开封未激活的，质保3年，对吗？
1: 对对对。
0: 嗯，行。好。
1: 完了之后有想买的联系130-1990-1996，
0: 嗯，
1: 6528。
0: 电话是130-1996-6528。知道是多大内存的吗？
1: 是啥呢？是那个512的。
0: 512的哈。
1: 嗯。
0: 好嘞。
1: 完事是价格是800-700，我买的时候是花了1000。
0: 好嘞，我给您标注一下，700-800元左右。
1: 嗯
0: 嗯，哪个地区交易？
1: 那个双台子。
0: 双台子区，好嘞，没问题。您还有其他补充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嗯，那就挂电话吧啊。
1: 好了。
0: 好嘞，再会。

0: 上台自期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哎，我想招聘一名保洁和一名保安。
0: 保洁和保安各一名，
1: 年龄在60岁左右都行。
0: 嗯，好的。
1: 工作地点在大坝。
0: 嗯，
1: 我的联系方式是156-4270-9048。
0: 156-4270-9048，对吗？
1: 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

0: 欢迎继续参与节目3815939 3816939呢，继续为您开通。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要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大概月入6000到10000元。同时，双台子区诚招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提成。电话呢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那个卖一个二手的跑步机。
0: 二手的跑步机，嗯，没问题。大概几成新？
1: 6-7成新吧。
0: 6-7成新，行。东西在哪个地区？
1: 兴隆台。
0: 那就兴隆台区交易哈。
1: 嗯
0: 嗯、您自己有什么
1: 牌子？
0: 嗯，
1: 军霞的牌子。
0: 军霞牌的呀。
1: 对。
0: 好嘞。嗯，我给您标注上。售价要说吗？
1: 没有。800。
0: 啊？
1: 800。
0: 800元哈。好，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38。
0: 嗯。
1: 9870。
0: 哎。
1: 8171。
0: 嗯。138-9870-8171，对吗？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嗯，好，再会。

0: 田家某小区物业要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是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相关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给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要求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每月呢休假4天，月薪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地点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您好，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您请讲。
1: 我这边是物流公司，然后招聘开车送货的师傅2名。
0: 哦，好的。
1: 骑电动三轮送货的师傅1名。
0: 嗯。
1: 早上5点上班或者是7点上班。
0: 早5点或7点上班。
1: 对，然后下班时间的话就送完就可下班。
0: 哎，好，送完货就下班了。嗯。
1: 对，找装卸的师傅1名。
0: 嗯。
1: 然后客服2名。
0: 嗯。
1: 其他没有，地点在双牌子区古家村。
0: 好，
1: 电话是176-0427-8885。
0: 电话是176-0427-8885，对吧？
1: 啊，对，是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我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出售超市的货架子，
0: 出售
1: 柜台。
0: 哦、嗯，超市的货架子还有柜台。
1: 哎，都是新的。
0: 都是新的呀。嗯、
1: 对对。
0: 好嘞。
1: 超市没干几天，
0: 没用多长时间是吧？
1: 对对对。
0: 九成新以上行吗？
1: 行行行。
0: 嗯，好，在哪个地区交易？
1: 兴隆台。
0: 兴隆台区，嗯、好的。
1: 哎。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1: 130。
0: 嗯。
1: 5086。
0: 嗯。
1: 4188。
0: 130-5086-4188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哎，再会。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丹妮。这是一档呢给我们听友呢来发布信息的节目，比如说像求职找工作，带车求职，就是您自己手头上有车的，我带着这个车想往外出租，连车带人的都行。还有招聘各类人员的信息，房子方面的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家里闲置的小物件啊，堆在那儿不想用的，觉得给人又可惜的，您都可以往外卖的啊。包括想买一些什么东西都行。另外呢，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这类信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在9点到10点这个区间段，您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打这两个电话，哪个都可以直接发布啊。当然也可以查询节目当中的相关信息，通过我们的这两部热线电话可以查询的。节目之后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APP， 也可以自行查看啊。还有呢，就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听不到，我也不方便，我也不想打电话，或者说我信息着急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这些朋友呢，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信息，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在线就能办理，非常简单方便，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就可以啦。你好，下一位朋友。喂，
2: 喂，好，
0: 哎，你好，想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哎，您说。
2: 我这店在那个华府那个兴隆台华府园附近有个超市。恒大华府啊。
0: 嗯。
2: 想招聘两名那个理货员。
0: 理货员男性，嗯。
2: 是最好家住在附近的。
0: 嗯。
2: 长期稳定工作的。
0: 哦，好的。
2: 8小时工作日，上下午倒班。
0: 嗯。
2: 年节有福利，定期有团建。
0: 嗯。
2: 完是不压工资。
0: 嗯。
2: 好。是联系电话是13274270977。
0: 电话是13274270977，对吗？
2: 对。
0: 然后咱这个年龄上有要求没有？
2: 年龄不大就行，不岁数不大就行，只要识字儿就行，能看清字儿就行。
0: 哦，认字儿的就可以是吧？
2: 对。
0: 好的，那没问题，13274270977是吧？
2: 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
0: 你好，
3: 那个招聘保安。
0: 哎，有什么要求？
3: 35到45之间。
0: 嗯。
3: 退伍军人优先。
0: 嗯。
3: 兴隆台。

0: 地区，
1: 嗯，
0: 工资是3500到4000，
1: 嗯，
0: 一个月有4到7天的休假，
1: 月休4到7天，
0: 对，
1: 嗯，
0: 剩下没有了，留下
1: 嗯，
0: 电话吧，
1: 多少
0: 幺
1: 号？
0: 幺五幺
1: 151，
0: 0427
1: 嗯。
0: 4266。
1: 151-0427-4266是吗？
0: 啊，对，我再补充一下子，五险一金呢。
1: 有五险一金。
0: 对，
1: 嗯，好的。
0: 嗯，好嘞，谢
1: 哎，
0: 谢，
1: 不客气，
0: 嗯，
1: 再会。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
1: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2: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3: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4: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5: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6: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儿做起。
7: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8: 我想求职
9: 啊，我想招聘一下厢货司机。
10: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9: 做那个塑料洗料。
11: 我想求职，
8: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11: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10: 里面有空调。
12: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9: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啦，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进行接热线38159和38169。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我这边想招几个跟车的那个装卸工。
0: 跟车的装卸工，好嘞，有什么要求？
1: 没有啥要求，
0: 能干活就行。
1: 干活就行。
0: 好，
1: 一车货就。
0: 好，行。那您给我留个电话。130-4387
1: 1687
0: 130-4387-1687，对吗？
1: 对的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再会。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0: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诚招道路救援闭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 这一幕幕送情不知像谎言。
0: 下一条信息，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外队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可以住人，去实地考察一下都行。联系人是魏先生，电话的是151-4272-9777 151-4272-9777 151-4272-9777。

0: 谢你。
1: 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县城招管理人员5名，要求男性，另外招聘车间操作人员10名，男性。联系电话的是192-3427-1055 192-3427-1055 192-3427-1055，微信同步。悲伤融化，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现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大概是从17平的，然后还有22平的、100平、600平以及900平，价格方面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联系就可以了。

0: 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暖库房有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呦，房子出售。
0: 在什么位置？
1: 双台子区书香苑小区。
0: 双台子区的书香苑小区，
1: 离二高相当近。
0: 多大？
1: 76平。
0: 76平。
1: 三楼。
0: 三楼。

0: 好，嗯。
1: 拎包住，新装修不久。
0: 哦，好的，新装修的，嗯，
1: 要价22.5万。
0: 22.5万可以，
1: 可以。
0: 嗯，行，
1: 189，
0: 189，
1: 0987，
0: 0987，
1: 1357。
0: 嗯，189，0987，1357，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你好，我也想招个司机。
0: 开什么车的？
1: 开个箱货车。
0: 开箱货车，
1: 箱货。
0: 哎，有要求没有啊？
1: 要求在50岁之前。
0: 50岁以下。
1: 对对对。
0: 哪个地区工作？
1: 我在兴隆台区。
0: 兴隆台区的哈。
1: 嗯，对。
0: 好，其他方面还有吗？
1: 工资4500到5000。
0: 4500到5000元，嗯，行。
1: 中午管吃饭，
0: 供一顿午餐。
1: 对，一顿午餐。
0: 好。
1: 嗯，好嘞。
0: 有月休没有？
1: 月休没有，我们这都是按天算，
0: 按天算的哈。那好，
1: 对。
0: 电话是多少号？
1: 158。
0: 158。
1: 4272。
0: 4272。
1: 9211。
0: 嗯，158-4272-9211是吧？
1: 对。
0: 成，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哎，再会。
0: 嗯。

出售楼房双台自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下一条信息，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呢，现诚招吊装装卸工人若干名，年龄30到55岁之间都可以，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备账，免费洗漱，给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还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的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求职做家具工。
0: 是谁？是您还是替别人？
1: 别人。
0: 男孩女孩？
1: 女孩，她是辽宁师范大学的，想假期求职做家教，教初高中的英语和数学。
0: 初高中的英语和数学是吧？
1: 对。
0: 假期工，行。
1: 最好是兴隆台区的。
0: 家在兴隆台区哈。
1: 对对。
0: 好的，可以。
1: 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88-1275。
0: 您说。
1: 9200。
0: 好，188-4275-9200是吧？
1: 对对，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等下咱看看那个招保安那个号码。
0: 是兴隆台区的那个吗？月休4到7天的？
1: 有五险一金那个。
0: 啊，那咱俩说的是一个，您现在记一下电话啊。
1: 哎。
0: 151。
1: 哎。
0: 0427。
1: 0427。
0: 4266。
1: 4266。
0: 您重复一下。
1: 151-0427-4266，对吧？
0: 嗯，是的。
1: 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1: 哎。

好了，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要跟各位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收听。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信息呢，大家稍后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就可以查看得到了。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先搜索盘山融媒，找到之后呢，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面，这样可以看到近5到7天左右的公社的相关信息。然后没有发布上信息的听众朋友呢，那咱就下期节目喽，到时候可以继续发布啊。然后办理会员卡的听众朋友，还是添加我们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吧，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

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泪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3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

0: 一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的。

0: 很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想创业，又觉得钱好像不太够呢，再攒攒吧；想换工作，好像学历还不太够呢，再考考吧；想跑跑步，好像差一双鞋呢，等鞋买回来吧，我还得制定一个科学点的计划。等计划制定好了吧，这天怎么老下雨呢？等雨停了吧。这手头呢又一堆事儿又忙，好像啥事儿要开始，咋总欠那么一点意思呢？开始不了，万事俱备，它咋就那么难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被誉为万经之首的《道德经》第64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看，老子可没说“千里之行始于完美计划”，也没说“千里之行始于万事俱备"。他说的是足下，就是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不管它有多烂，就从这儿开始。原文是这么说的啊：合抱之木始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用三个比喻说了同一件事儿，所有伟大的东西都有一个看着不起眼的开头。两个人合着都抱不起来的那么一个参天大树，一开始它就是那么一个小嫩芽，九层高的高台，一开始它也就是一堆烂泥。你走出去一千里路，也就是从你脚下第一步开始的。老子他可没说什么始于你的鞋呀，始于晴天儿啊，更没说始于什么路线呀，他说是始于足下，就是你脚下踩这个地，现在就是起点。明朝啊，有一个叫宋英星的江西奉新人，他跟他哥呢一起就考中了举人，兄弟俩全省排名一个第三，一个第六，人称奉新二宋，光宗耀祖吧。考完举人后面呢，就是参加会考，结果小宋同学连续5次都会试落榜了。搁现在啊，高考考了5次没考上，你想想是不是就开始怀疑人生了？就不单是高考，或者是你身边正在经历这种磨砺你的事情，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一天不行，两天不行，一周不行，两周不行，一个月不行，两个月不行，甚至一年不行，两年不行。这宋英星呢，考了5次，从28岁一直考到了41岁，13年啊，每次都得从江西一直腿去京城。这路上就得走4个多月，你说这13年，他光在路上就得浪费了多长时间吧？这一路上看到不同地方的人干活，这窍门就不一样。他就留心观察，有个地方这个耕田的犁做得很有创意，哎，有的地方这个织布的织布机做得很巧妙，有的地方那个打铁的铁匠打出来的活好，哎呀，有个地方那个造纸术有一套，有个地方那个烧的陶窑火候掌握的是绝绝子。所以啊，这一遇上有个新奇的技术，他就拿这个小本本给记下来，画下来。13年赶考之路，别人只是啪啪啪赶路，他走下来就攒了一大沓子的笔记。41岁那年，宋英星决定放弃科考，不考了。是不是灰心认怂了呢？告诉你还真不是。他翻看自己这些年的这个笔记，突然发现，我这10几年的路没白走啊，我攒了一堆的宝贝。他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后来他选择去江西一个县当教官，虽然工资低得可怜，但是工作比较清闲，这样他就可以有时间把这些年攒下来的笔记整理出来，白天去上课，晚上写书。1637年，一本叫天工开物的书出版了。这本书写了啥呢？将近6万字、123幅的插图，记录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涵盖了农业、手工业、制造业30多个行业，被后来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为是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后来这本书漂洋过海，影响了全世界的科技工艺制造。你说他是天才吗？肯定不是。你说他有啥特别的天赋吗？没看出来。他唯一特别之处就是每天都攒那么一点点，每天都记那么一点点，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一天间断过。
他从第一次家里出发，他能想到自己将来会影响全世界，会成为那么一个人吗？肯定没想。他当时只是觉得，我想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看看。那么就是这么每天记一点点，一个简单的动作，让他最后记录出来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成就。过两天啊，大家可能就要拆盲盒了。每一次高考结束之后啊，又是一家欢喜一家愁的时候了。那些考得不太理想的孩子们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哭，你只是考试失败了，又不是做人失败了。你看宋英星，正是因为他五次失败了那个赶路，才让他看见了民间真正的智慧。他的起点可不是金榜题名，他的起点是名落孙山，但恰恰就是这个不完美的起点，成就了一部千古奇书。宋英星在《天工开物》序言最后一句，此书与功名毫不相关也。你品，你细品，多豪气，多通透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做事不一定需要一个很漂亮的开局，那些看似好像走弯路的经历，恰恰就是你最独特的积累。你以为很烂的开局，恰恰就是你在给自己积攒装备呀。前几天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有一个叫刘巧的女孩上台发言，一下火遍了全网。她说了那么一句话，她说，本来我想平平淡淡过一生，命运却非要让我轰轰烈烈。2003年4月5号，这一天对她来说是极富悲喜交织的一天。上午她收到了湖南师范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她跨专业考研成功了。下午入学体验呢， CT 报告上写着肺部阴影5厘米，这个体检啊不排除肺癌，辗转了多家医院，最终确诊还是肺癌晚期。上午刚拿到录取通知书，下午就拿到了诊断通知书，搁一般人身上肯定直接就崩了。但刘巧说了那句，我听完之后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说，我可以不活，但是我不能不学。他就是带着肺癌的诊断书走进校园的，而且没告诉任何人。他不是逞强，而是有一股骄傲。他说，如果别人同情你，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弱者，但是我天生就要当强者的。第一年他像所有普通研究生一样，上午泡图书馆，下午去打棒球打篮球，参加英语的戏剧表演。她当了人生第一次的女主角。课余人生呢，她就做家教，运营自媒体账号，但是她的病历本却写着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第一次剃头发的时候，她说，我有一点想哭，但下一秒她就安慰自己，人生第一次剃头嘛，是不是啊，好酷啊。靶向药的副作用让他出现幻听幻视，极度的狂喜狂悲。别人问他怎么看，他说，跟剃光头一样挺酷。3年之后他拿到了啥？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盲审双 A， 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毕业生上台发言。站在台上他说，我能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爱与奇迹的故事。在历史长河中看到生命卑微于如细沙，即使可以一切就活过去了，活成不留遗憾的烟火。毕业之后他计划回老家开一间英语工作室，给乡镇的孩子们去上公益的英语课。有人问他，生病了为啥还要做这么多的事儿？他说，我从来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厚度更重要。刘巧的起点是啥？是一纸癌症诊断书，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烂的起点了吧。但他没等，准备好了再出发。他是带着病，带着痛，带着随时可能倒下的恐惧，直接人家就迈上了第一步。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要有远大的目标，但是你细品，老子强调的是足下，不是远方。这个世界上最骗人的是，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人生只有从现在开始和永远不会开始这两个选项。而且告诉大家一个规律，有些人最终走得远，往往不是起点那么漂亮，是因为他没退路，只能往前走，
反而那些看起来起点不错的就容易左顾右盼，挑挑拣拣，最后人家早就走出去了，他还在原地没动呢。不完美的起点不是你的劣势，那是你的优势，因为他逼着你专注，逼着你珍惜每一步，所以把那个你想好了再去准备做的事儿，不如马上给他启动起来。想跑步，别管他啥跑鞋啥计划的，你先出门跑他五分钟再说。想画画，别管他啥课程啥工具的，你现在就拿起笔就开画了。想创业，别管他啥攒钱攒不够的，你就先给这个行业做得不错的人先给人打工去。老子2000多年前就已经说了，始于足下，不是你准备好的那只足，是你现在就踩在地上的那只脚。今天先起飞，再调整姿势，今天当下立马开干。

0: 暖阳桥，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你知道一个人的运气要是来了，哈哈，他有多离谱吗？给大家讲个故事。18世纪的美国波士顿，有一个皮匠的学徒，他叫做蒂莫西·德克斯特。这个德克�斯特呢，娶了一个32岁的有钱的寡妇当老婆，直接就搬到了富人区。但是他边上的邻居啊，都是一群哈佛毕业的上流精英。这群精英就觉得跟他做邻居就是太丢人了，然后就天天忽悠他，给他出发财的一个馊主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邻居赶紧破产，滚出富人区。一开始呢，他们就忽悠德克斯特去买大陆币。就当时美国独立战争刚打完嘛，大陆币就贬值了，跟废纸一样，那上厕所都嫌硬啊。但是德克斯特他就真老老实实的买了几大船的大陆币，结果买完了，美国政府就宣布只能以1%的价格兑换。但是只有马赛楚塞州的大陆币可以按面值的100%全额兑换。好家伙，一下子废纸就变成了金山，德克斯特瞬间就暴富了，然后还顺手组建了一支远洋的船队。这邻居们直接就看傻了，心想，嘿呦，这次算你运气好，但是既然你有船了，那我们就继续忽悠你，就把你这船给你弄没了。他们就跑去跟德克斯特说，老弟呀，冬天用的这个暖床器现在特别好卖，你赶紧运一批去西印度群岛去卖去。要知道这个西印度群岛就在加勒比海嘛，当地30多度，然后你去卖一个暖床器，就当相当于你去撒哈拉沙漠去卖羽绒服，哈哈。这个德克斯萨斯特呢，他脑回路吧也很清晰，二话不说装船就走。结果船刚到地方，运气再次爆发。当时正在爆发制糖热，就是他的船长呢，就是把这个暖床器的被子这么一掀，直接就把它当成了舀熬姜的金属勺，然后去卖了。结果当地的糖厂啊高价抢空，这帮精英邻居们的气都不行了，他们就不信邪，又开始疯狂的给出几条死路。可是男主的锦鲤体质总是能够大爆发啊，让他把过冬的这个羊毛手套运去热带去卖，结果正好碰到了就是要去中国来的葡萄牙的商队，手套直接就被高价抢空了。然后呢，让他去把这个圣经卖到东印度去，哼，结果正好卖给了当地的传教士，甚至忽悠他满大街的去抓流浪猫，把他再运到那个加勒比海的荒岛上。结果那个岛刚好爆发了鼠患，猫一上岸直接就成了当地商人的一个救命神仙。看着这个越来越有钱的德克斯特，哎呦，这帮聪明人直接就崩溃了，他们就拿出了终极杀手，你把煤炭运到英国的纽卡斯尔去。纽卡斯尔是当时世界第一大的产煤中心嘛，英国谚语叫运煤到纽卡斯尔，意思就是多此一举，脑子有病。德克斯特呢，听完就立马装了几条船，然后结果船刚打到那个纽卡斯尔港口的那一天，赶上煤矿工人正在大罢工，全城的煤都停了，他这刚靠岸的船直接就被高价买走了。经过几番折腾之后，德克斯特就觉得我的钱实在是太多了，花不完了，他又觉得自己是个富豪了，必须有点文化嘛，他就自费印了一本自传，叫《给聪明人的腌菜》。最开始啊，他在街头免费发，结果因为内容太奇葩了，大受欢迎，足足重印了8次，又赚到了钱。但是他没有多少文化，全书都没有多少个标点符号，大小写又乱七八糟，就被读书人嘲笑。面对这帮聪明人的嘲笑呢，德克斯特在第二版的时候做出了人生最嚣张的一个举动，他在书的最后一页加上了整整11行的标点符号，留下了一句标点符号全放在这儿，你们这帮读书人自己拿去。
就像撒盐跟撒胡椒粉一样，爱怎么调怎么调。你说这奇葩不奇葩吧？所以啊，希望啊能听到我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像他一样，干啥啥都顺利，可以运气爆棚啊。

下面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命这个东西有三个变量》。文章当中说，昨天下午我和一个小朋友一起喝茶，他是我带的一个年轻人，很有灵气，但是最近状态很差，肉眼可见的枯萎。茶是好茶，武夷山的金骏眉，他却一口没喝，双手抱着杯子，像捧着一块冰。他说，姐，我是不是命不好？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是红的，像是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我没说话，给他续上热水。他继续说，我感觉自己就像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无论怎么折腾都翻不了身。毕业这几年我比谁都努力，别人睡觉我在加班，别人娱乐我在学习，别人躺平我在卷。可结果呢？想做的项目刚有点起色，政策变了，谈好的投资临签字了，对方反悔了，带起来的团队刚磨合好，核心被人挖走了。就像一个人在沼泽地里，越用力陷得越深。他说，是不是我爸妈没给我一个好出身？是不是我没生在一个好年代？是不是我天生就不是那块料？他一口气问了很多，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刀扎向那个叫命的东西。我静静地听他说完，等他情绪平复了一些，我问他，你觉得命是什么？他愣了一下说，命不就是生下来注定的东西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说，这是大部分人的理解，但这个理解有点粗糙，甚至有点偷懒，因为他把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系统简化成了一个静态的标签。一个命不好的标签贴上去，人就心安理得地放弃了所有挣扎。因为既然是注定的，那我所有的失败就都不是我的责任了，这是人性里最隐藏的心理防卫机制。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些迷茫，也有一丝不服气。我说，我们今天不聊玄学，我们聊一个模型，一个关于命的系统模型。命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它是一个系统，至少有三个核心的变量，动态耦合而成。第一个叫底盘，第二个叫发动机，第三个叫路况。我们一个一个说。什么叫底盘？就是你出厂时的配置，你的原生家庭，你的天赋特长，你的相貌身高，你的智商区间，这些东西从你落地的那一刻基本就定了。就像一辆车出厂的时候是一台拖拉机还是一台法拉利，底盘决定了它的基础性能和应用场景。你让拖拉机去跑 F1 它肯定不行，你让法拉利去耕地它也得趴窝。很多人痛苦的根源就是开着一台拖拉机却天天坐着 F1 赛道上风驰电掣的梦，或者开着一台法拉利却非得到泥地里证明一下自己，就是认知上的错配。我认识一个大哥，他是典型的拖拉机底

0: 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1: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0: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我们接着一讲这个命。刚刚我说了，身边一个大哥，他就是典型的拖拉机的底盘，农村出身的，然后呢，没有资源，没有背景。他说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没戏了，直到有一天，他想通了一件事儿。他说，我是一台拖拉机，我的优势不在于快，而在于皮实、耐用、扭矩大。赛道跑不过法拉利，我就去跑烂道啊。想通这点之后，他彻底放弃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再去追那些风口上的互联网金融项目，他一头扎进了制造

业，做最苦最累的零部件加工。那个行业法拉利看不上，觉得又脏又累，来钱慢，但恰恰是这种行业比的就是谁更能熬，谁更皮实，谁更能啃硬骨头。它正是这台拖拉机的优势所在，它把拖拉机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一干就是20年。现在呢，它成了那个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身价几十亿。而当时那些开着法拉利到处追风口的同学，很多早就翻车了。你想，承认自己的底盘不是认命，而是知命。知命是尊重事实，是把自己的这块材料放到最适合它的地方去，是搞清楚自己这辆车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底盘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是否匹配。松木做不了栋梁，但可以做成精美的家具。花岗岩雕不了佛像，但可以做最坚实的地基。看懂自己的底盘，接纳自己的底盘，用好自己的底盘，这是人生的第一层智慧。这也是命的第一个变量，它决定了你的起点和禀赋的区别，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变的，我们能做的只有接纳和利用。接着我们说第二个变量，就是发动机。如果说底盘是天生的，那发动机就是我们后天可以持续改造和升级的。什么是发动机？是你的认知水平、你的心力、你的学习能力、你的意志品质。底盘决定了你的车是什么类型，发动机则决定了这辆车的动力有多强劲。同样是拖拉机，有的是50马力，有的是500马力。同样是法拉利，有的只是空壳子，有的是顶级的 V12 引擎。这个世界最常见的一种悲剧是什么？是法拉利的底盘装了一个奥拓的发动机。见过太多的人，家境优渥，名校毕业，长相出众，按理说一手王炸，但一交流，你会发现他脑子空空如也，认知水平停留在大学毕业那一刻，甚至还不如，情绪极不稳定，一点小事就崩溃，全世界都欠他的。遇到困难，第一反应是躲，是抱怨，是找父母。他们开着一辆顶配的法拉利，却只会踩油门和刹车，连换挡都不会，一上路不是熄火就是撞墙，然后哀叹我命怎么这么苦。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浪费不是没得到，而是得到了却用不了。所以后来问这个男生，你觉得你的底盘如何？他想了想说，普通家庭，二本学校，长相中等，应该算是一台国产的家用车吧，比如说吉利、长城。我说好，那你觉得你给这台吉利配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他沉默了。我继续说，这些年你很努力，这是事实，但你的努力更像是在不停地给车做美容、打蜡、换贴衣。你想让它看起来更像一台法拉利，但你有没有想过花点时间把引擎盖子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发动机，它的功率够不够，它的燃油效率高不高，它的散热系统行不行，它的控制系统稳定不稳定，这些才是决定这辆车能跑多远、能跑多稳的核心。对应到人身上，就是你的认知系统有没有持续升级，还是用10年前的地图在开今天的路吗？你的情绪控制能力是越来越稳定，还是越来越暴躁？你持续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变强了，还是退化了？你面对挫折的压力的心态是越挫越勇，还是不堪一击？这就是你的发动机。发动机的功率我们称之为认知，发动机的稳定性我们称之为心力。认知决定了你能看多远、看多深，心力决定了你能走多远、走多稳。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认识另外一个老总，他的底盘呢，比刚才我说的那个老总要差。大山里出来的，初中都没毕业，16岁就出来闯社会，在工地上搬过砖，在餐厅里刷过盘。按理说这底盘基本上就是一辆快报废的手推车。但是他身上有股劲儿，一股非要把这辆车改成火箭的劲儿。
他知道自己底盘不行，文化程度低，所以他把所有的时间和钱都用来升级自己的发动机。在工地上，别人休息打牌，他在看书；在餐厅里，别人在下班喝酒，他在读夜校。他信奉一句话，人可以不上学，但不能不学习。他有一个习惯，雷打不动，每天晚上不管多晚多累都要复盘，今天做了什么事儿，哪些做对了，为什么，哪些做错了，为什么，如果再来一次，怎么才能做得更好。他说呢，人这一辈子就是在升级自己的大脑，大脑的操作系统版本越高，处理问题的能力就越强。他从一个服务员干到领班，干到大堂经理，干到店长，后来自己出来开餐厅。他不懂管理，就去读稻盛和夫；他不懂营销，就去研究华与华；他不懂财务，就去学着看三张报表，硬是把自己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门外汉逼成了一个餐饮行业的专家。他的餐厅开了倒，倒了开，失败了无数次，身边的人都劝他，你不是这块料，认命吧，他从来不听。他说，失败一次，我的发动机就升级一个补丁，等我把所有的补丁都打满了，我就无敌了。现在他在全国有300多家连锁店。去年我们一起吃饭，他喝了一点酒跟我说，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感激的是什么吗？我以为他会感激某个贵人，或者感激这个时代，结果他说，我最感激的是那个手推车一样的底盘，因为它太破了，所以我从不敢任何的懈怠，我唯一的出路就是拼了命的去研究和打造一台全世界最牛的发动机。如果我一生下来就是法拉利，可能早就废了。你看，底盘差，发动机强，手推车也能上天；底盘好，发动机弱，法拉利也只能在车库里吃亏。命的第二个变量，发动机，它决定了你的动力和潜力，它是可变的，而且它的改造权100%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人生的第二层智慧，也是普通人逆天改命最核心的抓手。小朋友听到这儿，眼睛里的光回来了一点，他问，姐，那第三个变量呢？我说，第三个变量叫路况。什么是路况？就是你所在的时代、环境、行业周期，以及你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人和事儿，就是我们所说的时势、运气。你有了一辆车，不管它是拖拉机还是法拉利，你也给它配了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但这辆车到底能排出什么样的成绩，还是要看它在什么样的路上跑，是在平坦宽阔的高速公路上跑，还是在崎岖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跑，是顺风顺水地下坡，还是逆风吃力在爬坡，甚至会不会遇到山里滑坡、道路中断这些黑天鹅的事件。这就是路况。路况是三个变量里最不可控、最神秘，也是最迷人的一个。它在古代被称叫道或是天时。同样一个人，同样的能力，生在盛世和生在乱世，命运可能截然不同。同样的创业项目，在风口期去做，猪都能起飞；在衰退期去做，神仙也救不活。给大家举个例子，前几年在做直播带货的那批人，很多人学历不高，能力也未必多强，但是他们恰好处在一个时代的路口，一条全新的平坦的而且什么车都没有的高速公路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只要赶上路，敢踩油门，车再破也能开出惊人的速度，这就是路况的红利。而现在这条路越来越堵，规则越来越严，你再想上去跑出同样的速度几乎不可能了。不是你不够努力，是路况变了。很多人想不通这一点，他们总觉得成功是我牛，失败是时运不济。其实很多时候，你的成功只是因为你恰好行驶在一段下坡路上。而你的失败也是因为你恰好遇到了一段上坡路或者堵车了。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对路况始终保持一颗敬畏的心，他们明白个人的努力在时代大势面前有的时候微不足道。那是不是说在路况面前我们就完全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了呢？也不是。
虽然我们无法决定路况本身，但是一个优秀的驾驶员，他具有两种能力。第一是识别路况的能力，他能通过各种信息判断前方的路是上坡还是下坡，是顺畅还是拥堵，从而决定是踩油门还是踩刹车，是换条路走还是其他的选择。还有我们要应对不同的路况有不同的能力，开高速有高速的方法，跑山路有跑山路的技术，遇到堵车能保持耐心，遇到险情能冷静处理，这种能力叫随机应变。这两种能力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你那台发动机的性能。一个认知水平高的人，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趋势和机会，一个心力强大的人，他能在顺境中不骄，在逆境中不馁。所以你看，这三个变量又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强大的发动机可以让你更好地去识别和应对路况，好的路况在极好的，就是好的路况再配上一个普通的发动机，也能弥补底盘的不足。这就是命这个系统的全貌，命等于底盘乘以发动机乘以路况。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相加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乘的关系。这意味着其中任何一个变量为零，结果都可能为零。一个再好的底盘，再强的发动机，如果遇到山崩地裂，路都断了，那也没用。一个再好的路况，如果你的车是坏的，发动机是熄火的，路再好也跟你无关。理解了这个公式，你再回头看自己的困境就会清晰很多。你觉得自个儿命不好，那你就要去解析到底是哪个变量出了问题。是底盘问题吗？如果是，那能做的就是接纳它，最后去找到最合适的那个底盘的赛道，而不是天天抱怨它为什么不是法拉利。是发动机问题吗？如果是，那你就应该把100%的精力都投入到对发动机的升级和保养中去，去读书，去学习，去思考，去复盘，去锻炼你的心力，这是唯一你可以完全掌控且投入产出最高的事情。是路况问题吗？如果是，那你就要去研究当下的路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暂时的拥堵还是长期的下行，我是在一条错误或者是过时的路上呢，还是有没有更适合我的路。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拢到一个虚无缥缈的命字上，那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你要学会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去分析你的人生系统，找到那个最关键的变量，然后投入你最核心的资源去优化它，这才是真正的知命和改命。

没有，对张作霖是心怀不满。另外，郭松龄不愧是个爱国将领，他对这个军阀混战深恶痛绝，他是属于爱国将领，他希望祖国统一，也有很多很好的办法。但是要说郭松龄反奉，一点个人想法都没有，我就是为爱国，这也不公正，全有了。爱国将领不等于没有一点私心呢，就因为没得着地盘，郭松。

0: 龄对张作霖不满，这也是个主要的因素。后来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反侧，一直打到巨流河，把张作霖吓坏了。要没有日本出兵，张作霖就垮了台了。那个书在《乱世枭雄》咱们都说过，在这儿不详细说了。就是郭松龄没有地盘，张宗昌弄了十来万人也没地盘，就在个小小的滦州待命。他一看都有地盘了，都当了督办，都当了封疆大吏，没他的事儿，他不满意了。心说张作霖怎么的，我是外部秧啊，我后娘带来的，你干嘛这么对待我？现在他成气候了，敢跟张作霖逢庭抗礼，他找张作霖去。大帅，我怎么办？我十来万弟兄啊，我往哪儿待呀？您得掂量掂量，给我个地方。张作霖心说：“妈吧，这个王八蛋，他妈小小宪兵营的营长，现在成了气候，现在是尾大不掉。”你再想甩他，你甩不了了。你弄不好他要闹事儿。张作霖多会来事儿。宗昌，你别着急呀。那些人跟了我多年了，我早就许过愿。现在咱打了胜仗了，我能够说话不算吗？对不对？你也是我的心腹爱将，我不会亏待你。现在正因为你手下有这么多的军队，战争远没有结束啊！现在南京、广州、南省都没统一呢，有仗可打。你这么办吧，你领着你本部人马急续南下，你打，你把浙江打下来，浙江归你；你把福建打下来，福建归你；你把两广打下来，两广归你。你打下哪儿来，哪儿给你。你看怎么样？你缺什么我帮助你。张宗昌一琢磨也只好如此了。那张作霖拍了板，他也不敢不听啊。好吧，总而言之，滦州这不能待。按照张作霖的指示，他起大兵南下。就他这个军队是军阀之中的军阀，沿路之上的老百姓倒了血霉了，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啊！他就是个瘟神，走到哪儿把灾难带到哪儿。大兵是直奔州，徐州是个好地方。刘邦、汉高祖就在徐州起家呀，那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他没等打徐州的时候，徐州的主将在这守把的首领姓陈，叫陈调元。这个陈调元呢，是吴佩孚手下的心腹爱将，现在还守着这徐州呢。不过陈调元一看这个形势，主帅都跑了，孤城难守啊。后来一看大兵云集，恐怕徐州要保不住。他一了解领兵的是谁，是张宗昌。呀，我大哥呀，当初我们两个人就不错呀。哎呀，他想起往事来了，当时跟张宗昌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子，因为一个娘们儿啊，那时候那陈调元伤透了脑筋了。你别看领兵带队，要多少钱有多少钱，姨太太数不清。就是他迷上一个女人叫花四宝，这花四宝据说长得太漂亮了，怎么也摸不到手。后来求这个张宗昌帮忙，是欲成此事。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上回书说到张宗昌兵发徐州。徐州的守将叫陈调元，害了怕了。哎呀，陈调元一琢磨，我现在是孤军奋战，孤城难守啊！划了划了，我手下没有20000人，怎么能对付得了张宗昌的10万虎狼军？这是一。另外，他一琢磨，我跟张宗昌是磕头的把兄弟。回忆当年，为了我的夫人花四宝，张宗昌哥们够意思，人家想办法托人花钱，终于把花四宝弄到我手上，现在给我生儿育女，我们是夫妻，不能忘人家的恩情。不打了，马上开城门，派代表找张宗昌谈判，陈调元亲自来的，一见面就跪下了：“大哥，我向您负荆请罪来了。”那时都讲这一套。张宗昌一个：“哟哈，兄弟，就起来，起来，起来！”哈哈，我听说你在徐州呢啊，我在这儿呢，我倒霉蛋儿。大哥，我跟谁伸手，我能跟您伸手？你弟妹当初怎么嫁给我的啊？对不对呢？盐从哪咸，醋打哪酸，我这人从来不忘本。哥哥来了徐州，我学个陶公祖三让徐州，咱甭三让，头一回您就是刘备刘玄德进城吧，归您了，我手下的军队归您指挥。行行行行行，还得说咱哥们够意思，好好好好，我不会亏待你。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枪没放，张宗昌就进了徐州。徐州那比滦县、滦州那怎么比？到这张宗昌一看，行，行啊，在这儿吧，临时先安下身，等歇歇日子，缓过劲儿，继续南下。对手就是孙传芳孙的儿子，我非占这个浙江不可，浙江是个好地方，那将来就是我的地盘。他心里这么琢磨着，陈调元花四宝天天陪着他养尊处优，净打仗了，他跑这儿来也享福来了，消息就传到浙江孙传芳耳朵里头。孙传芳也是个大军阀呀，做过五省联军总司令，因为他这个耳朵特大，人们给送个绰号叫孙大耳朵，没看着脸呢，先看着他耳朵呢。孙传芳一听，我的娘，现在这张作霖谁也惹不起呀，纵横天下，不但占据了

东三省现在占据了华北呀、啊。看这意思，早晚张氏父子要一统天下。他手下这个虎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张宗昌，十几万军队，陈调元投降了他了。这下一站就奔我开刀，你这怎么办？马上把谋士们找来，召开紧急会议。谋士们一听，一筹莫展，手下要兵兵不多，要将将也挺少，从实力上讲肯定对付不了张宗昌，一旦打起来浙江就算完了。孙传芳一琢磨，这是我多年苦心经营的地盘，让他给我占了，我上哪儿待着去？怎么办呢？有招的，以柔克刚。我说好话行不？他知道张宗昌是属顺毛驴子的，别抹死他那毛，你别呛着来。有主意了，孙传芳决定了，就把他多年积蓄的好东西，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珍珠都像乒乓球那么大个，那得值多少钱？那钻石都像手指肚这么大的块儿，那得多少克拉呀？价值万万金呢、啊！县大洋什么都准备了，干嘛给送礼？这是一。第二，他知道张宗昌有个爱好，张宗昌这个小子在女人身上他从不放过呀。是个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甚至是个变态狂。在战争年月，不管多么紧张，他也离不开女人。这一点都知道。哎呀，孙传芳为了投其所好，不惜重金划拉了15个美女，都是青春妙龄啊。哎，这些美女他也划了来，亲自穿着便装，拿轿车拉着，赶奔徐州来见张宗昌。名片递进去，孙传芳求见。张宗昌这准备要打他呢，一看他来了，哟，带多少兵？没兵，就有几十辆车。另外带了点卫队，卫队不超过100人，连枪都没带，说来拜会你来。妈的，让进来。这孙传芳啊，矮了半截儿啊，迈步来到里头。哎呦，老兄老兄，张将军，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小弟来扶金请罪。大哥，我给您磕头了。张宗昌一琢磨，我那这狗屁不是的时候，人家就是了不起的人，我早就知道，现在居然亲自登门来看我，还给我磕头，有点心里过意不去，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这折杀我的阳寿，坐坐坐。坐下之后，孙传芳一看，行了，有门。哎呀，大哥，小弟不容易啊，我是最没能耐的人，我跟您了比，您是泰山，我就是个小坟丘子，您是一条龙，我连那个丧家犬我都赶不上，我敢跟您比？您真要是挥师南下一划了，我那浙江就完了。我无论如何，大哥得赏我碗饭吃，我拉家带口的也不容易，是不是呢？如果大哥能赏我碗饭吃，给我留个容身之地，小弟结草衔环，难报万一。李丹城上，张宗昌不认的字儿，有谋士认的，叭叭一给他念。张宗昌一听，哎呦家伙，真豁出柱去了。礼物抬上来，珠光宝气。张宗昌贪呐，一看这玩意儿，有点动心了。最使得动心的15名美女，一个塞着一个，

0: 一字排开全来了。孙传芳说：“你看怎么样？这些丫头都不懂事儿，您乃大将军，八面威风，身边没有个贴心人服侍，怎么能行呢？是不是？让这些丫头服侍您，您看怎么都行。”好，我收下了，收下了。老兄，你回浙江，安安稳稳做你的天下，我不打你了。怎么样？咱结为好朋友。哎呦，多谢张将军，磕头拜了把兄弟。就这么的，孙传芳回到浙江，这心才放下。孙传芳一琢磨，多悬呐！幸亏我使这软招，要打我肯定得完呐。即使如此，他怕张宗昌反复，暗地之中调兵遣将，固守阵地。好，咱是好，那说翻脸了，那还得打。但张宗昌挺守信用，没打。张宗昌没打是没打，在徐州他不甘心，毕竟是个弹丸之地，仍然是不满意。三番五次问张作霖：“我怎么办？我下一步怎么办？”后来张作霖告诉他：“这么办吧，你在徐州你也别闲着，我委任你，什么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长期驻扎到徐州，你看怎么样？你的一切行动，听江苏督办杨雨婷的调遣。”命令一下，张宗昌听完了就翻了，把桌子都推了。妈的，奶奶的，你张小个子太不够意思了。使唤我傻小子，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就占个弹丸之地，我怎么我还得听杨雨婷的？他算他妈个什么东西？不行，有心起兵打张作霖，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张作霖那威望多高，他算个啥呀？他不敢，他又不甘心，怎么办呢？想办法呀，还得运动。见着张作霖他就哭：“大帅，你看我越来弟兄越多，你得给我个地盘儿，你太不公平了。我听您的行啊，弟兄们都不服啊，十几万人呢，要闹起事儿来可怎么办呢？”大帅，您得给想个办法。张作霖一听这小子呀，大概对我不满意了，想拿他又拿不下去。张作霖一琢磨，哎，有主意了。张宗昌，你回去听信儿吧，用不了俩月，我指定叫你心满意足。哎，谢大帅栽培。张宗昌走了，张作霖一盘算，哼，现在我虽然占据华北，但毕竟地盘还不是那么大的，山西我也没占，陕西也不归我管，山东现在也不归我管。山东是谁的地盘？是段祺瑞的地盘，段祺瑞的心腹爱将郑士琦现在是山东的督办。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那是个好地方。段祺瑞想干嘛？利用山东做资本，将来跟我较量短长，我利用这机会给他地盘全挤掉，我把张宗昌插在那儿，张宗昌还心满意足，对我感恩戴德，你段祺瑞连地盘都没了，我就能把你架空。你这个大执政，我叫你当你当，不叫你当回家抱孩子去，我就把他扑了下去。你说这家厉害不厉害？故此张作霖找段祺瑞，跟段祺瑞一商量，段祺瑞心说：“小个子你够狠的，你我就那一块地盘了，你还想给我夺去？”一开始他直扑了脑袋，这不好办呢。你说这个郑士琦当了多年山东督办了，项无过错，有什么理由把他拿下去？最后张作霖翻了，这事儿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看着办吧。拂袖而走。 段祺瑞手下的智囊一看口风不对，大智正，你可别惹翻了张小哥哥。你看那张作霖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心还狠手还黑呀。今天画风不对，你要不满足他的要求，后果不堪设想，你忍痛割爱吧。没办法，惹不起人。段祺瑞为这事还哭了一通，哎，心说落到我这步，什么要什么权利都没有，凭人家的吧。最后派人劝说郑士琦，你呀，干脆别要山东了，你退出来，让出来吧。郑士琦再不满意，没办法，听段祺瑞的，把山东让出来了。马上张作霖下了委任状，委任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在1925年的4月走马上任。1925年4月，呵，张宗昌一听是心满意足啊，亲自到北京来见张作霖，又磕头又作揖，谢大帅恩典，谢大帅栽培。回去之后领着他手下的部队浩浩荡荡是开进山东。从1925年4月开始，山东的老百姓就掉入魔窟之中，那些年倒的那煤就甭提了，这个混世魔王他进了济南之后，他是为所欲为啊，我的地盘，山东听我的，老子有地盘了，我就是这儿的皇上，我想咋地我就咋地，张作霖能把我怎么地？因此到了济南之后，头一条修了极其奢侈豪华的督办府，他是督办，文武大权、行政大权、军事大权、财经大权都归他掌握，怎么叫军阀呢？那太奢侈。哎，合计什么好东西全集中在里头，我老张也享受享受，这是小事儿。另外这个张宗昌一琢磨，我倒没念过多少书，我看过戏听过书，那古代那个帝王啊，那太享受了，怎么都想当皇上，我现在就是山东的皇上，我想咋地咋地。出门命令手下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其实那黄土垫道干嘛？那封建社会那时候那道路都是土道，哎，那土道它不平，就把那坑坑坎坎拿黄土都垫上，拿夯砸一砸，砸平了皇上好过啊，净水省着有尘土把皇上呛着。那么到了张宗昌那时候都是马路了，柏油路，用不着黄土垫了，所以得用净水刷街。每天他要出门，那必须用水车呀，把那道刷得干干净净的，而且买卖得关门，禁止通行，他可以通过，怕有人行刺。有时候他骑马，有时候坐汽车，有时候坐轿，不管怎么地，张宗昌一出门有个特殊，什么特殊？必须带着警卫大队。人家旁人那个警卫大队那都是身高体壮的保镖，他除了这个保镖之外，另外选出300个马达姆，马达姆就是苏联大娘们，300名苏联大娘们保镖，有纯形帽，全副武装，别双枪，高筒马靴，骑着高头大马保护着他。嘿，得当件一做，就这军阀当中绝无仅有的。您看那历史吧，哪个军阀也没像他，就这保镖都与众不同。这还不说，张宗昌这小子贪呢，到了山东一琢磨，我得搂啊，没钱哪行，滥发纸币打白条子，又勒索群众是无恶不做。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

0: 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 还有

0: 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重牙暴力，让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重牙方案。重牙热线89598 8959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什么小来说什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要干啥？接下一句，我哪有那闲工？我现在忙都是忙成啥样了？脚打后脑勺子，我这累得四马汗流的，我还跟你回答下一句。这句话你说你都讲不明白。现在吧，这句话过去了，形容一个人的风骨，一个人的气节哈。哎，有那么句话，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嘛。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呐、进步啊等等，又有新的说法了。说这样人呢，过去来讲的这个是一种气节，一种风骨啊。但现在说不对了，就这样人呢，你公司各种公司你不能用这样人，哎，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感觉，他就是你什么绩效啊，什么奖惩制度啊，对他来讲视若无物，没用。你看看，你给我就是你富贵不能淫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不要你钱，我看不着你，就咱们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说给的多加的钱是不是啊？哎，大伙都撂蹶子干活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你对这样人他不起作用啊。威武不能屈，你说就罚你，你要不好好干活就罚你，你外罚去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你知道明天我告诉你，你穷的叮当乱响，你连媳妇都说不上，他说说不上就说不上呗。你说这样人，你说你这是滚刀肉，你说。你现在的人一解释啥话，你说这咱都解释听不了了，你说说现在人咋这样呢？人家把咱们过去老祖宗留那点玩意，我跟你说都整的颠三倒四的啊，整的乱七各样的。说啥了，刚才一下扯这儿来了。嗯，小来这样的事嘛，你不需要知道。小来呢，收音机前听众们可能对他比较熟悉，是我们这个逗你玩的节目。

的，也是我们盘山广播电视台的每一档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完，这是啥呢？知道事太少了，哎，孩子说话吧也挂不上档，老是掉链子，老是秃了扣，哎呀，颠三倒四的，嗯，语无伦次，啥也啥不知道，也不认知面太少，太窄，就知道呢，就知道富贵儿，他眼里。富贵也是个人名，外号叫李德富。你说咱这节目里全是奇葩哈，哎，包括我也是。那个认知面还广，完了还老想拓宽自己的支持面，老是不行还。你这样人跟他说，那叫什么？惠姑不可，惠姑不知春秋，惠姑不知春，蜉蝣不知朝暮，啊。这惠姑有一种动物，有一种小昆虫啊，比那个知了啊小一号，跟知了长得差不多，哎，不知春秋，它那夏天生夏天死，就这一夏天，它不知道前面有春天，后面有个秋天，啊，那个蜉蝣啊，蜉蝣不知朝暮，哎呀，你蜉蝣太阳一出来了，它生出来了，等不太阳落山了，完了没等落山呢，它就死了，它就一天的生命力。啊，所以说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啊。夏虫不可语冰，啊，井蛙不可语海。你说这，你给我，你说这一句话，你惹出我这么多事儿的。你说人的吧，还是提高自己的认知面哈。你认知面就是你要是小的话哈，非常狭窄的话，那你可能就造出很多笑话。你可能别人这人大伙看的明白呀。你觉得你知道那些玩意儿，就像前两天哈，前两天又一个不知道就什么综艺节目又要什么了，又要开播了呗。现在都是饭炒作时代，哎，大家伙都啥事都得炒作，一个什么综艺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是不是啊？哎，先整出点事儿来，这事儿呢不大也不小，哎，大家伙听了之后呢，总觉得呢回味无穷啊。忍不住呢都跟着想掺和几句，哎，目的达到了。前两天那谁呀、啊、那个咱们以前啊，咱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流行一个词儿叫做歌唱家啊，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也算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嘛，这个咱得该说啥说啥，叫做蔡国庆。啊，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对这个应该是个艺术家，啊，非常熟悉，歌唱的也非常好听，反正歌唱的肯定行。他是像好像过去在呢，中国少儿广播艺术合唱团，好像待过，哎，在那唱的歌，那个时候咱们都学唱他的歌，所以长得也帅，小伙哈，他今年岁数好像比我都大，但是人啥呀，你长得年轻，那呀，咱说心里话。油头粉面吧，那么一说呢好像对人家是一种伤害，这词儿不太好，但我找不着别的词儿来形容他。真年轻，你不服不行。上世纪流行个词儿，七八十年的流行词儿叫做奶油小生，人家就是外号叫奶油小生，人家奶油小生，你看一听呢就愣着啊，一听就愣着，你听着那就感觉到是什么呢，哎呀，就跟吃唐僧肉了似的，还咋都不见老呢吧，一点褶都没有，哎呀，真愣着啊，奶油小生，你看一说奶油小生，一说咱高粱米饭，高粱米水饭，那啥玩意，高粱米水饭大碴子，你看那个大葱楚大酱，你那啥，一听着跟人那不一样，人一瞅着长得就啊非常帅气哈。哎，你一听咱们这个高粱米水饭，完了，一听怎么瞅着就哇哇哇，上不去台面。他说啥呢？他说可能又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了，在事先炒作呗，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刘德华呀，和他们几个那个几所谓的几大天王啊，绑在一起唱歌也没有他唱的好。这玩意咱说心里话，咱可能真不懂啊。咱的认知面可能是真是，咱就局限在咱们这范围之内。要是刘德华去，刘德华呢，大伙公认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哎，你这玩意演电影演得好，歌唱的也不错，但你蔡国庆姐你。

也有资格跟他唠啊。人家呢，咱说心里话，上世纪奶油小生啊，他俩岁数应该差不多，哎，年轻。一瞅着咱说心里话，人刘德华也年轻，但是他这话从那个蔡国庆嘴里说出来吧，完了有点酸唧溜的，嗯，不是个滋味。那我说吧，大伙的我就得成为众矢之的，这大伙都得埋汰我，那么能吹，你一首歌都没有，人家好赖还有那个，那叫什么歌？一年有365，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它转了365了圈儿，我的思念往上心上心上100来天儿，思念。哎，这个人家那是什么呀？人家那是该说不说哈，他唱歌人家敢这么唠，你这么一唠吧，大伙真有信的。然后包括我这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听着这样的歌，听着，那北京的桥好像也是他唱的吧？北京的桥嗷嗷嗷，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嗷嗷，最早不是他唱的，完了后来他也唱过啊。这最经典的曲目还是这个。一年有365个祝福，这咱就别说别的嘛。我一看人家蔡国庆，人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人家综合素质、综合实力强啊。这首歌你不但要求音准，又要求律动，要求这歌词又美好，哎，节奏什么都行。你最低起码你算数你得厉害，你唱不唱你要没有个基础的数学，这个数学底子的话，你唱就唱串皮了。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多少个祝福，完了还剩多少个祝福，问什么时候能送完，你这玩意都方程啊，这是一元好几次方程。你还得时钟它转了多少多少圈，我这个我说真心，我到现在我这个歌词我也背不来，因为我数学底子不好，你该咋该说不说，人家蔡国庆人家整的明白的啊，什么转了多少圈，完了我的心呐、啊、伴随着你啊，又走过了多少天，反正是人家算的可细了，就相当于那个派啊，圆周率，祖冲之发现的圆周率嘛，啊，咱们那个近代的那个咱晋朝的那个科学家吧，数学家吧，祖冲之。他是晋朝的，我忘了，我说错了，有余物的话，大家伙就，别挑理啊，你按对的来。岁月神偷说呢，你数学不好的话，你祝福都送不出去，那不咋的，你送磕碜了，你少送人家10秒8秒的，你完了偷工减料，你送多了呢，说你这是夸大其词，你这都不行啊。这玩意真厉害，真尿性。这玩意咱说这么多年，完了我这个学过唱歌，系统的学过。但是呢，那就算数完了就把它扔了，哎，我就一直就对这方面，怪不得咱不出名了，你就不行，人家综合实力强。但是咱这歌就是给刘德华唱，刘德华也蒙圈，刘德华那还得揣着计算器，这365乘以多少12圈，完了时针它时钟它怎么转了多少圈？你看看咱说心里话，一下子把刘德华就给盖过去了。甩他一条街。哎呀，这些现在这个饭炒作时代哈，拿啥玩意都能说一会儿，都能炒作。你这玩意刘德华也不接招，刘德华也是，你倒跟他俩比试比试，看你俩谁厉害。但是我这么说吧，刘德华要同时跟蔡国庆俩，他俩要同时开个演唱会，一个不是俩同时都在盘锦开演唱会的话，但我说真心话，我是看刘德华的。这个该说不说，咱得说心里话，咱不能说话丧良心，啊。那完，他俩同时搁盘锦开演唱会，我是看刘德华的，我蔡国庆那个吧，这个咱数学不好，看不明白。他前面都唱十来首歌了，我这边还没算出账来呢，这一年有多少天呢？这那没说闰月呢，闰月啥他都没算，你闰月啥的。你一年360天，多少多少大年小年啥的，是不是啊？整的也反正也行啊，整的那样事也算不错了。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现在跨界往这个数学领域去进行探索，那玩意也蔡国庆咱说也不赖呆了，也不赖呆呀。

0: 小村庄。
1: 我那什么，我重放一下，我清清嗓子啊。这嗓子刚才算数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有点憋住了，就这一点咱就是跟蔡国庆就比不了，到底是人家歌唱家。哼，咱这一上场，坑卡的。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

0: 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狼行天下说他俩开演唱会我谁也不去，我就看你直播。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这个咱们能好好玩耍哦，好好在一起玩耍，那唠嗑的唠嗑的，不能想什么，不能脱离实际啊、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他俩开演唱会的，嗯，你为了省钱，完了看我直播，我直播看我直播不用花，你不用买门票。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个 K 哥的白月光说都免费的，我也看 K 哥，都免费的，你先拉倒吧。人家咱不用说别的吧，人家人蔡国庆开演唱会吧，人家有资格，人家老艺术家了，这该说不说，你长得年轻，长得嫩丑，咱说心里话，人家那个什么又是什么尿酸呢什么的，人都不少打，咱也打不起，咱一天咱喝了糊涂粥，你打啥药也白扯，人又拉皮儿，人又拍的什么，咱也整不起，嗯，咱这老脸吧也没有啥投资价值的，人家行啊。那家长得真年轻，还跟吃唐僧肉的似的，啊，咋咋就那么年轻呢？还演那玩意呢？你不服真不行啊！你这玩意。玉华说的，老 K，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节目之前一个小时都给你呗，你直播两个小时，做梦啊！与虎谋皮嘛，那不是。那这都给我两个小时，你不干不允许。那你是这广播电视台，这不是我们自个儿家，说搁快手弄个直播，想播多长时间播多长时间，你到点必须得来，到点必须我走，一秒钟都不行。你这自个儿家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整俩小时，我这可整一天得了吧。黑哥的白月光说他开不起工资，不是工资的事，你别谈钱，谈啥钱呢？跟钱没有一毛钱关系。嗯，人得有安排的，到哪个点哪个点上干哈，哪个点哪个点干哈，是不是？你做完你到那个点你就得走，到那点你就得来，差一秒钟都掰手指盖啊！门口拴个大狼狗，那家伙，你到点你不走就掏你好几口。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蔡国庆一辈子就那么两首歌，他拿什么开演唱会？那两首歌唱一个半小时啊，人刘德华哪年不出首歌，出点专辑啥的，他跟人刘德华比，主要是老 K 开演唱会还行，开翻唱版演唱会大家伙都去听去。你们这帮人啊，我跟你说，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一个人问的一个事，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1000万你能借给我吗？能。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500万能不能借？能。我有困难我问你借1000块钱你能不能借？不能。为啥呢？我真有1000块钱。你问我借100万我没有。我搁啥借你？辽宁沈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说咧个嘴，我以为你要吃人。哎呦我的妈。那是啥时代？你说的是聊斋志异，你说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是那是妖魔横行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不吃肉了，不吃人了，吃素了都。塞牙。雨说的，他俩给盘锦开演唱会的话呀，刘德华那嘎得10000人，蔡国庆他那嘎连200人都不能有。胡说八道。你知不知道你就瞎说，连200都没有，你200给我200个保安执勤的。那是有谁来的？有一个小歌星啊，刚出了名的腕儿啊，说那年搁哪开个演唱会的，说这保安比观众都多。这个咱说心里话哈，你还得是四大天王这个什么，你不服真不行。

0: 嗯，那个，那张学友，咱不说，咱开演唱会，咱连乐队都雇不起。我那年搁山东哪的演出，王宏伟，那个谁呀？王宏伟，就是这唱那个唱民歌那个王宏伟。他在山东东营开就是专场音乐会，不是卖票的，是整个露天的广场，在公园门口。那这咱说心里话，人家乐队那山东歌舞剧团的、山东歌舞剧院的、山东歌舞团的，哎呀，整个乐队大交响乐队那现场问，那说你一人给10块钱，一人一盒方便面你都供不起呀。那张学友那演唱会，那年搁沈阳的演唱会我去看去了，哎呦我的妈，光合音儿就是伴唱的就8个，男的四个，男的3个，女的5个。小提琴，现场的真正的乐队呀，小提琴啊，16把。那咱说小提琴，你雇哪个小提琴，一场最低不得给200块钱呢？那说16把3200，说你支付不起来呀。像咱开演唱会的话，整到一半啊，完了，别说来不来人了，那乐队都走了。你还能不能说的？还能我挣的钱了，我给你多给你点行不行？别成那个，你一把一支嘎，你上台之前你把钱点上，点完了拉完了人就走。我开演唱会完了谁去？他说心里话，连个小提琴钱挣不回来都。这帮人你看现在说我都去，我也去，你也去，你们就说呗，到时候不去我还能上你家接你瞧。那该说不说，那个蔡国庆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拿那个时候的，哎呀，对，那个他跟刘德华真是一个时代的。这个他俩还真是上差下差没差几步远。那咱刘德华那影视期呀，但是呢，三栖明星是三栖明星，哎，蔡国庆也不赖。那个年代的奶油小生，你知道奶油冰棍儿。一说的名奶油冰棍，你现在肯定好吃，奶油蛋糕啊，奶油什么槽子糕、奶油卤果啥的哈。那你咱这不行啊，咱这那奶油那味儿都没他没上去。你这玩意咱说心里话，你肯定比不了。但是人刘德华，人家演电影，上世纪咱们那个香港呢啊，特别行政区嘛啊，上世纪竟翻拍一些国外的一些电影。就是把那个故事情节都是看那个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就换个人，换几个人，张国荣啊、刘德华呀、周润发呀、万梓良啊、等等，这苗小伟呀、等等这些知名的演员呢，无限的五虎嘛，这几虎啊，哎，人家就演完了翻过来，那有很多也都是日本的，还有那个美国的，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哎，但是呢。咱这边没看着啊，咱看不着，咱看那港台片，哎呀，枪战，我的妈呀，不得了。咱说那谁呀、蔡国庆，他那时候如果也要去拍个电影啥的，那个拍个电视剧，那也没准也能写来。但是咱说心里话，他演那个，你蔡国庆，咱说心里话，那个年代长得多小伙，哎呀，漂亮，哎，漂亮。那大眼睛哈，大眼双眼皮薄皮的哈，那家瞅着，哎，奶油小生。你咱们这玩意不行，咱演反面的都不够格，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据谁在说，是我觉得他不适合，有点做作。
1: 北京的桥亲自摆台，北京的桥瑰丽多彩。
0: 他们唱歌那个年代唱歌普遍的带着哭腔啊，
1: 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他转了365多少圈
0: 忘了。无言说的 K 歌面相真不老，当下时光才正好，虽说皱纹是不少，但是老了有低保。咱说心里话，我家 K 哥就是那哆啦 A 梦里的机器猫，懂的是真多呀，智慧与才华于一身，关键老了我们家 K 哥有低保啊。哎呀，我就指着我那点低保呢，到时候万一能说个老伴呢，媳妇啥要就是那个行情市场行情要降价了的话，说个老伴。

伴个老伴儿哈，哎，跟那快快乐乐度过余生。刚才谁让我唱《追梦人》了呢？那人还在不在呢？那人还在咱们这个什么吗？

0: 柴火牛说的赖好好的不好听，怎么赖好好？你这帮人，你们这都什么呢？属于那个，你们是属于朝三暮四。你蔡国庆那时候人唱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声音呐、啊，都学呀。你只不过那啥，你那个后来刘德华名比他大，哎，刘德华影视歌三栖呀、啊。再有呢，人家带着港台味儿，本身就带着那种，看着就像他，像，就比咱们又高一个档次似的。哎，人家港台那个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都流行的时候，给咱们无论是华语乐坛呐、啊，还是这个什么呢，还是这个影视啊创作方面啊，都给了很多很多咱们的启示啊，也给咱们带来不少经验丰富的。经验呢？
1: 北京的小

0: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啊？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1: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2: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

0: 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要。

苏轼啊，这是歌神张学友的歌哈。那你说要蔡国庆要唱的话，肯定是唱不出来这劲儿。这首歌要给蔡国庆唱的话，就是糟践了。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老 K 老 K，我爱你说的老 K 大哥呀，中岛美雪养半个华语乐坛，那叫中岛美雪。这著名的那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词曲作家嘛，词曲作者，老厉害了，这老厉害了。咱们上世纪70年代左右受到这个港台音乐啊，咱们这个受到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给咱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也给咱们很多很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但是呢，港台那些歌星的歌手也好啊，唱的歌也很多也都是翻唱那个日本的，这个就是音乐是无国界的嘛。但说真心话讲，他们的流行音乐起步要比咱们起步早得多得多了，连港台那些都是，受到人家的音乐的这个冲击，然后他们才这港台音乐才崛起的。雪中送炭说：“罗纳尔多指导海参队球员怎么样？这咋又跳这儿来了呢？这都八竿子不楞不着的事神仙来都救不了他。你把我们家老祖宗姜子牙整了也这整不了，这救不活他们。这个不是说我说的，全世界有目共睹。咋了？这还踢呢？这帮人，我的妈呀！”就人家一打开电，这哪儿？中国足球队还整呢？他妈就像好像你看，好像一个学生上学的，把把考试打狼，考试把把不行，过多少年之后了，你又回那屯子了，你看，哎呀，那谁还学呢？还上学呢？校长都 cos 仨了都。咱们的就是那个感觉，咱们这足球是咋还整呢？哎呀妈，整多长时间？这没够啊，这玩意儿啊！你说赢球有瘾啊？这不整不行啊！这啊，老赢啊，这玩意儿就打麻将，老赢他就有瘾，老愿意玩。你这个足球这玩意儿也可能瘾，但是你老输的哪来的瘾呢？那这奇葩。鼎明说的高俅来了好使，咱们这个，那个叫蹴鞠哈，说真心话讲，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高俅那时候，那时候陪的那个宋徽宗吧，是玩那个什么玩那个蹴鞠，人家更多是技巧性，那个带有杂技杂耍那种感觉的。足球吧，反正非要往一块堆扯呢，也差不多少，都是拿脚踢的。但是谁来也救不了他们啊！林冲80万禁军总教头来了也白扯。雪中送炭说：“巴西和他们打一场友谊赛咋样？”友谊赛和谁打不行啊？那友谊赛那玩意踢去呗，那玩意不赢天不赢地不赢房子的，你就整呗。但是真要是到看劲儿的时候，到比赛的时候，那须怪不得人家手下留情了。那你说哪有说的，场场输还场场往上的，就这种坚韧不拔，是我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呀。

人都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哈。没有常胜将军，没有常胜将军，这谁都知道，谁都相信。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但是啥呢？一场也不胜，这玩意是厉害。那这个你不服真不行，一场也不赢。完了说这谁这老踢球，谁能不输一场两场的？那玩意这不是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他那都搁里边泡澡了都，干脆就不出来了。不要老带节奏啊，带节奏往那个足球上引。我已经发下誓言，我说不再提这个中国海参足球队，你们怎么又把我向犯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呢？他们我一提他们之后，这玩意真是啊，你心情不好了，给个家里让媳妇骂了，单位让领导给批评了，或者你做生意赔了，那玩意你就拿中国海参足球队发发牢骚也行。你骂谁，妈问咱说心里话，你跟网上公开的啊，批评也好，指责也好啊，那个是甚至是语言上的攻击啊也好，都是属于犯法的。寻衅滋事了是什么都可以给你扣上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你就中国海参足球队这么多年忍辱负重，你们谁说啥人都不敢吱声，一吱声那家伙全国都上你了。本来你算两句他算两句就得了呗，他不敢吱声，他不敢回嘴，他一回嘴全来了啊。你这玩意没有比人再憋屈的了，你们都欺负人都啥样了，你还得还得说这人家还不行还嘴，一还嘴这叫群起而攻之。也是那帮玩意也没记性，就整那妈样你还出去踢啥，你不找那妈呢？哎，这回新上了个谁啊，郑智啊，郑智是那个啊，执行中国男足，这个足协主席，足协主席换成谁了，换成那个宋凯了。完了那个好像是郑智，以前那个运动员郑智啊，叫在足球执行委员会里边当个委员会会员，好像是那么个职务。哎，他今天他提了给足协提了三点建议，那两点我忘了，其中有一点就干啥呢，要我们足协加大力度，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提高球迷的素质素养，这种玩意儿哈，就像考试老也考不好，这回你得提高老师的这个出题老师或者监考老师的档次了啊。怨他们。你这玩意不服不行，你就这么脑袋的思维都在这里呢，你这踢的不咋地非得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你球迷素质素养再好，他哪能替你上去替你踢一下、哦、球迷素质素养多好的话，那咋的、啊、那还得给你那边踢输了还得给你跪下啊、哦、还得给你磕两个、哦。这人都到啥程度，这思维咋整的呢？他们咱不是说别的，他们上没上过学咱不说，基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走向是不是你没有吗？他们这个哎呀，踢球踢懵了，头球顶的脑袋空间，你说脑袋空间大里边没啥东西行，但是你那里边不能进水，进水就完了。谢哥的白月光说的，自己改变不了自己了，只能是改变别人了。对，哎呀，要呼吁足协要这什么呢，要改提高这个球迷的素质素养，你说这玩意厉不厉害？哎呀，我得提高吧。没啥歌了，哎，我给你唱一首《走天涯》呀，你唱一首《走天涯》啊、哦。

0: 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来世活的已为你身旁，来世活的已为你身旁。
1: 这啥破伴奏，这赶紧删了，太闹挺了。不是忙到人呢，这歌唱起了吧，那得听着吧，哎，就得就悠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哎，老太太挑水，她悠起来那种感觉。你这玩意儿咋整的忙忙叨叨的？老太太卡跟那崴脚脖子咋整？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有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 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

0: 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链接，能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不管放下雨力，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32355，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您想要和我们连线或者和我们对话，您点这个连线的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啊，这是最快的和我们对话的方式。先截个屏吧，截个屏之后就能记下来了啊。
1: 凯美瑞2.5和雅阁豪华，
0: 哎，
1: 在保定市上下班开，
0: 嗯，
1: 建议买个中规中矩的凯美瑞2.5。
0: 就稳稳当当的吧。
1: 对，因为在这里边雅阁的话一直有人诟病说噪音大，
0: 是
1: 因为凯美瑞 2.5 的从来没人诟病说动力软，
0: 没人说过这事。
1: 对，其实是个挺不错的车，
0: 嗯，
1: 凯美瑞吧，
0: 你就很均衡。
1: 对，
0: 来凯美瑞啊，这有一个说预算30多万，是现在买个 XC60 还是等换代的 X3 或者 Q5？
1: 等换代的 X3 Q5
0: 就是 BBA 还是 BBA 呀？啊，连线的朋友，你别光在这等，你打字说要连线啊！
1: 现在迈腾和雅阁该怎么选？雅阁的价格便宜很多，其实雅阁单论这个单品啊，会比迈腾一直便宜个10%左右。
0: 嗯，
1: 应该说虽然都是 B 级车，但是这几年，尤其是在我们、
0: 北方
1: 这个北方本土市场，
0: 哎，
1: 它几乎没打过迈腾。
0: 嗯，
1: 我觉得就各有各的好吧。
0: 是，
1: 毕竟是雅阁更便宜。迈腾毕竟是体验感
0: 更好，
1: 对，得到更多人的好评。
0: 嗯，
1: 如果你体验感没那么强，恰巧又喜欢雅阁的外形，又不想多花预算，那雅阁也是一部非常不错的车。
0: 是，
1: 嗯，
0: 这叫二手的宝马325，值得啊。
1: 嗯
0: 嗯，这还有一个，再继续连啊，这叫印彩，好吧。
2: 伟哥，
0: 你好。
1: 哎，
2: 哎，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一代大狗，还有那皓影，还有那威兰达荣放，哪个值得入手啊？
1: 你所说的值得是什么？踏实呗，用着省心省钱呗，
0: 还是好看配置高啊？
2: 对，省油，
1: 在三个合资里找一个最便宜的买，
0: 对，
1: 最合适。就威兰达和荣放和
0: 皓影，
1: 找一个价格最低的，
0: 或者你样子有偏好的，
1: 对。
0: 严格意义讲，大狗和这三台车不是一个级别的车。
1: 对，
2: 不是一级别的。那个皓影那个精英可以吗？
1: 可以的，皓影精英挺好的。
2: 那车可以是吗？
1: 可以，可以，完全没问题，不用担心任何质量的问题。
0: 是。
2: 嗯，好，谢谢老师。
0: 嗯，好嘞，就这样了啊。嗯，原来这些车还在卖20万的时候，大狗是这个价格。
1: 嗯，
0: 现在这些车卖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大狗稍微有一点点的优惠，
1: 嗯，
0: 但不能放到一块比啊。CT6 和奥迪的 A6-45 怎么选啊？
1: 选45，
0: 选奥迪。只喜欢奥迪，23款的 A3 和20款的 Q3 怎么选啊？需要考虑35年后的保值吗？啊，需要考虑35年后的保值。
1: 那就买 Q3。
0: 买 Q3？
1: 对。
0: 好。就更好卖。
1: 对，它其实就像这个34年的这个 Q3，
0: 嗯，
1: 它在4-8年这个阶段里边要明显比这个1年的A3 要保值要好
0: 啊。
1: 对，嗯，
0: 好。X5 3.0 呢，咱怎么能说人不好，凭什么说人不好，是吧？这个怎么样啊？原 UP 和 INY 哪个好？撤，都是哪个都二选一， ABAB 是吧？
1: 对。
0: 选 C。
1: 这个世界上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0: 就好了，
1: 就不存在我们了。
0: 对呀，啊，多简单啊，投票就好了。
1: 嗯，
0: 这一年通勤12000公里，星越 L 和领克08怎么选呢？
1: 领克08和星越 L，
0: 他俩差点钱呢。
1: 嗯，领克08贵呀。
0: 对呀，
1: 感受上肯定领克更好。
0: 嗯
1: 嗯，
0: 到这个预算的时候呢，就买08吧。
1: 对，星越 L 我觉得15以内
0: 整挺香。
1: 对，要买一个你喜欢的配置，
0: 嗯，
1: 它是挺香的。
0: 对，
1: 它要是过了20，它上了20了，我觉得它没有优势了，
0: 就不是那桌的了。
1: 嗯，
0: 一年6000-7000公里，2.0的高配 H6 和低配的星越 L 怎么选啊？
1: 选星越，
0: 选低配的。
1: 嗯
0: 嗯。

0: 虎八 L 和二三款的遥光顶配，
1: 都是也都是一家的。
0: 对对对啊，
1: 格林2022年的幻夜尊贵的精品雅阁47000公里，22年上牌，这车能值个135000差不多，
0: 135000啊。
1: 嗯、
0: 好，
1: 简约而不简单。嗯，
0: 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您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你，说您问题。
2: 啊，我想问一下这个二手的奥迪 Q7 啊，
0: 嗯，
2: 2.0T 的这个动力到底怎么样？你开过这车？
1: 到底跟什么车比呢？或者你现在开什么车？
2: 现在没开车。
1: 你从来没
2: 没
1: 从来没开过车是吧？
2: 开过车。
1: 对，你说说你开过什么
0: 车？
1: 你对哪个车这个动力体验你觉得是 OK 的，或者是不好的？
2: 嗯，迈腾比较好，开过。
1: 嗯，2.0 的 Q7 不会比迈腾差。
2: 2.0 Q7 不会，是这样的，老师，现在是有纠结是有19款那个2.0的，还有21年的，不是19款的那个55是3.0的吧？
1: 对。
2: 还有21年那个2.0的，这两款你给我推荐一下。
1: 我建议你买21年的3.0，那个2.0，动力够用，对。
2: 动力够用。
1: 对，宝马这个四缸和这个奥迪这个四缸配在 Q7 和 X5 上分头。动力都行，这个动力只差在高转速上，就高转速超过2500转以后，这个六缸的明显优势会上来，
0: 厚重持续。
1: 在我们日常的通勤代步和高速120巡航里边，基本上没啥明显的区别，
0: 体会不出来。
1: 嗯，
2: 啊，但是我感觉19年的，我又为啥纠结？它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它便宜，
1: 便宜是吧？
2: 它这个
1: 便宜也可以买呀，当然可以买。
2: 它可以升级吗？这个就比如说19款，我可以升级到现在最新款吗？那是3.0什么的？
1: 你那升级不了。
2: 升级不了啊。
1: 对，
2: 嗯，那建议还是买那个年限那个近点的21款，是吧？
1: 对，对你来说买个年限近点新款的挺重要的。
2: 嗯，那好嘞，谢谢您老师啊。
0: 哎，客气，就这样了啊。好嘞，哎，
2: 嗯，好嘞。
1: 首先是要面子问题，然后才是里子问题。
0: 嗯，大家说那玩意儿升级它干啥？
1: 就是
0: 是啊，我们有时候问到大家之前开什么车啊，是想要知道你的感受或者你在意的点在哪儿，才能考虑你要换车换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1: 好多时候我们如果在比较年轻的年纪，
0: 嗯，
1: 能遇到一台经典一点的，尤其是经典一点内饰设计的这个老款车，
0: 嗯，
1: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感受呢？
0: 嗯。
1: 嗯，你好多感受，按键也好啊，还是这种，
0: 支架呀，
1: 对呀，这些设置啊，
0: 啊，
1: 你可能以后再没有了。
0: 对，
1: 嗯，你感受一下，其实对你来说也可能
0: 赶紧珍惜。
1: 对，这也是一次阅历
0: 啊、
1: 嗯。
0: 以后啊，有谈资，有的聊。
1: 对，
0: 以后你就可以说，我曾经的那台车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我们好多人都知道这个。音响，无论是家用音响还是汽车音响，
0: 嗯、
1: 我们接触就比较广泛的这两个方面。
0: 嗯，
1: 但我们知道这个声音的载体，年轻人可能都知道 CD。
0: 嗯，
1: 但 CD 往前的盒带，有多少人知道？但有多少人体验过呢？
0: 嗯，
1: 体验过盒带的品牌，体验过盒带的这种材质，这个
0: 还比较少。
1: 就是我们说的磁带。
0: 嗯嗯，
1: 就当时有我们那个时代叫金属带。
0: 啊。
1: 就这种材质呢，声音会更好
0: 啊
1: 啊、嗯！其实你这个合成，
0: 哎，我有点小印象，小时候
1: 啊、
0: 嗯，我记得那种磁带两种，然后呢，有的时候还得需要我会转，
1: 对，
0: 很得意。后来在车上的时候也是，
1: 嗯、
0: 那个原来那个酷鲁泽上面，
1: 嗯，
0: 那时候我们也有过体会，我俩在那车上那时候就感受，哎，这么多年了。还能感受到这个磁带你往里放、
1: 这个、这个盒带出厂的时候这种动作啊，
0: 还有
1: 嗯
0: 啊，
1: 很优雅，
0: 对，
1: 嗯，
0: 你那个按键那个质感它还存在，
1: 嗯，
0: 就不止一次我俩在节目当中老朋友可能都听过我们说过这个故事，他就是印象很深刻，
1: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用刻意，
0: 对，
1: 但我们遇到了个机会
0: 啊，
1: 感受一下、
0: 哎、
1: 那个时代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种科技也好或者一种产物也好，
0: 对，
1: 对你来说是丰富一下自己的经历，
0: 独特的魅力，
1: 很有意思，
0: 感受一下、
1: 嗯、
0: 啊，来吧，咱继续连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 A180 2016年车况好，能值多少钱？
1: 奔驰 A16 年的，
0: 对，
1: 16年的
0: A 是吧，
1: 我想想16年有没有奔驰 A 啊，有
0: A180
1: 我知道，
0: 嗯，
1: 16年的

0: 5万左右。
1: 现在是迈腾车主，想换个硬派的 SUV， 50到60左右，有推荐的吗？
0: 普拉多呀，
1: 多搭档，
0: 刚好跟你生产的50-60啊，
1: 就这价，
0: 对呀、啊，
1: 奔你钱来的，
0: 足够硬派呀、
1: 啊！你说它哪儿不行？
0: 足够经典，足够稳定。
1: 你说哪儿不行？你补充补充。哎，这叫俊臣的这位是吧？我来连你啊。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2: 我之前现在就是家里开的一辆是 CRV 嘛。现在想换一辆车。但是还是想换这种SUV。就预算20以内的。有什么推荐？
0: 之前这台 CRV 对你带来哪些好的体验和分别带来哪些不好的体验？你这次换车想提升哪方面？
1: 为啥要换它？
2: 就是感觉它比较薄。然后优点吧，它开上确实比较平稳。比较顺畅。
1: 说缺点。
2: 然后就操控感感觉没有那么强嘛。
1: 好，那就换个厚的，换个操控好的。
0: 昂科威 Plus 看过吗？
1: 别克的，
2: 看过，但是感觉它美系车我不太喜欢。
1: 不喜欢的点是？
0: 你喜欢哪个系？告诉我。
1: 对，别猜了。
2: 德系。
0: 德系啊，那就剩对呀、啊，探岳途观了，就剩这两个了。
2: 对，我现在就纠结途观和探岳，探岳但是要出新款了，不是？
1: 啊，那也是一个。
0: 这对款式在乎这么多，那就买途观 Pro 呗，
1: 新的呗。
2: 但那个是不是现在有点贵？
1: 你但是太多了，
0: 新的贵，老的看不上，
1: 你可咋整？
0: 那咋办呢？
1: 钱还不认花，
0: 对啊，
1: 老的又不接受。
0: 刚刚我们在连你麦之前说过，尤其是这些老内饰，所谓的过去的东西，其实体验下没啥不好的。大众的灵魂不在于设计的多漂亮，多惊艳，而是开起来让你有一种确实体验与他车那个体验的不同。我觉得这个挺重要。你之所以从 CRV 换到大众，更多的是体验，
2: 不是
0: 又没多花钱。
2: 因为那个 CRV 吧，它确实，年代比较老了，它都是10几年的。
1: 一几的呀？你一直自己开过来的吗？还是买的二手的？还是家开的家里的？
2: 那个是二手
1: 啊。
2: 但现在想换个新的，
1: 换个途观 L 吧，这还是一个新款。你这么在乎款式，
0: 再多聊，我们都想让你持续开 CRV。
1: 对，
0: 其实即便是一几年的 CRV， 如果你当初买的状况好，你又跑的不是很多，保养又合规的话，车的状态现在应该还不错。
1: 你只是兜足了，你想要换一个这个价位里边的新车，满足你内心的一种感觉。但为啥上来李总就问你说你为啥要换车？是因为在我们眼里边，从 CRV 换到20万的车，基本上属于没换。
2: 明白，没有，
0: 没升级，没有明显的升级。
1: 对，
2: 懂了。
1: 你行不？你再考虑考虑，不行把这钱再先揣兜里边，再热乎热乎。
0: 对，
2: 懂了，好嘞。
1: 好，那咱这样了啊，
2: 谢谢。
1: 好嘞，行，能拦住一下。
0: 如果你花了20万花出去，
1: 哎，
0: 换了一个你觉得是老款，或者说即将变新款，然后明年有可能就出新款，
1: 哎，
0: 你的心里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
1: 落差还在。
0: 对，其实你差的是一种心理需求。我觉得可以再等等。
1: 具体什么操控能多加多少分，或者多大的提升？占的很小的比重。
0: 那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1: 油头，
0: 对，也是个油头吧。
1: 还是换德系底盘操控，其实是可以提升。是，但是你花了那么多钱，从级别上又没有动，换了那么一点点的提升，这么多钱，这个比例值不值？
0: 这一次换车呢，一定是对这台车之前这台车的不满的地方，想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
1: 对，
0: 包括外形，包括动力，包括所谓的薄啊，等等等等。
1: 嗯，
0: 但你可能有一个方面说外形。我觉得老款了，
1: 哎，
0: 那你换就没意思。
1: 是，他对台车有无限的渴望，期望越多，失望越多，买回来之后他会难受。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
3: 那个我那个新手，我那个刚考一下驾照，时间不太长，我想买一个那个 SUV， 不超10万，你推荐一下，我不想要那种太大的。
0: 那个锋兰达，丰田的，
1: 对，
3: 锋兰达，丰田，
0: 嗯，
1: 行不？
3: 哦，行，
0: 非常适合新手， 你去看看吧，非常适合你，
1: 很稳，没毛病。
3: 很稳啊。
1: 嗯。
3: 啊，对，我家里现在目前就没有车。
1: 大概能
0: 更适合了。
1: 对，
0: 嗯，更适合你了。
3: 那个丰田的锋兰达。
0: 对，
1: 省油、保值、稳定、耐用，
0: 实用度很高，
1: 不爱坏。
0: 嗯。
3: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1: 客气，就找这个啊。
3: 嗯、
1: 好嘞。
3: 嗯嗯。
1: 哎，像什么其他的咱不聊。
0: 嗯，
1: 就这些是最需要
0: 的。他这个新手在看车和研究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一头就栽进某某个车的这种智能化呀也好啊，外形帅气呀，配置高，有可能是这样。
1: 嗯、有可能。
0: 但是我刚刚强调好几次，非常适合你。
1: 嗯。
0: 然后立新又给解释了一下，
1: 为啥
0: 哪方面是更适合？家里又没有车，又是新手，
1: 哎、
0: 这几方面吧。一个第一个，可能家里头对车没有啥常识，
1: 嗯，
0: 就是对买车、养车都没有常识。
1: 嗯，
0: 丰田至少在养车方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1: 对，
0: 也比较便捷。所谓的便捷，
1: 嗯、
0: 谁都能帮着有修。
1: 嗯，
0: 对，
1: 到哪都行。
0: 技术的稳定性更高，对于新手来说，眼花缭乱的配置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刚需，
1: 是
0: 一个好用稳定的车才是刚需。
1: 对，
0: 所谓的新手，所谓的家里没车，
1: 嗯，
0: 还得考虑考虑家庭的收入状况。
1: 是，
0: 几乎没怎么接触过车，想想这个车对家庭来说太重要了。
1: 是的，这是一个工具，
0: 对，
1: 工具属性很强的时候，那些小东西你就别要求了。
0: 对的，对的
1: 啊，这叫 IS 这位，我们来连啊，这呢。不忙的啊，你没关注的朋友，你帮我们关注一下，然后没点赞的点赞啊。这、哦、那个没看着，找他吧。来，您好。
4: 哎，您好。
1: 哎，您好。
4: 那个二手车问题。
1: 嗯，您说。
4: 我现在预算是30到40，我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奔驰 E300 轿跑，然后一个是718，一个是马看 S。
1: 哎，
0: 就是想买性能一点的车是吧？
1: 个性的。
4: 对，就是我开车比较少，我就买一个
1: 凹造型，
4: 开着玩玩。
0: 买718呀，
1: 最有风格啊。
4: 718，我感觉就是只能坐俩人。
1: 你，
0: 那就买一个能坐多的多一点的就完了吗？E300啊，酷配。
4: 那个主要是我看好它那个游艇蓝内饰了，其实外形我不是很喜欢，就是喜欢内饰。
0: 那你想怎么说？
4: 马看 S 推荐吗？
0: 马看 S 推荐，但是虽然能坐四个人，但是坐着也不舒服，不是坐人舒服的车。
1: 你今年多大？
4: 我25，我现在我现在开那个讴歌 TL10 的。
1: 你知道，我们再问点细小的事儿啊，就因为这一台车吧，彰显的小个性风格不一样。你在什么样的城市？几线城市？或者哪个城市？
4: 啊、青岛
1: 哈，青岛25岁，年轻的朋友。就是
0: 其实这三款车呢，就是如果说在个性和性能方面，718是最明显的，最能彰显个性的。马看 S 算个性能车，但是从乘坐舒适度的角度来讲，跟奔驰 E300 还是差一大截的。但当然能买是能买。
1: 这里边如果让我们两个根据你刚才这个说的这些条件的推荐顺序，首先就是718，
0: 嗯，
1: 最有风格，然后是 E300，然后是马看。马看的空间小，你说个性吧，它没有718那么足，坐着舒服呢，它也谈不上，因为后边的空间太小了。
4: 哦，但是能坐人就行，反正我不坐后
1: 面。哎，你要这么说的话，718
0: 那就买呗，
1: 那就来吧。
0: 嗯，
1: 那你这带着答案来的呀？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6: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7: 新车推荐，
8: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9: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7: 维修保养，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

0: 午时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20年的汉兰达 2.0 无天窗低配无事故35000公里，多少钱入手合适？
1: 15。
0: 这位叫咨询点事儿啊，买了个二手车，强制险没过，在车行买的，找不到原车主，咋整？
1: 不用过，强制险就随车走，不需要过户。
0: 好。来，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您好，你说句话试试。这应该是掉线了还是怎样？打算家里边长期使用新款的408能入手吗？稳定性怎么样啊？
1: 能入手，价格好就行。够稳定。
0: 好。比较不早的这位是吗？说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呀，不知道怎么选了。那你先点按钮啊，连线的朋友，你先点上连线按钮。
1: 你先说说你在人生路上走多少年了。
0: 对。怎么走的？来，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李兴哥。
0: 客气，说您问题。
2: 那个我想给父母选一台车，就是近期年底，然后需求呢是这个10万以内的 SUV。我现在看的有这个合资的锋兰达和途岳的新锐，然后国产的就主要就是那个咱们国产三剑客。我这边现在比较纠结，是在国产还是在合资里边选择，因为有点挑花眼了。
1: 没啥花的，如果你想花的话就买国产的，因为配置多。你要想买可靠度高的话就是
0: 刚才说那个
1: 锋兰达。
2: 就是如果说锋兰达和途岳新锐来对比的话，你们还是更推荐锋兰达。
1: 锋兰达可靠度更高，途岳的新锐如果你能买到1.5T 的话也挺好的。
2: 行，明白了。就可靠，从耐造这个程度来说还是锋兰达。
1: 你觉得呢？
0: 这个、其实你心里有答案，
1: 对，毋庸置疑
0: 啊。在这俩里边挑吧，然后你剩下的话，你可以让父母来侧重一下，因为父母的用车环境，像你说，你给父母买车，
1: 他们有没有个人喜好，有没有偏好
0: 啊？一般没有那么大的公里数，
1: 他们没有偏好的话，
2: 主要是新车就好。
1: 就主要在于新，偏好就在于新。
0: 对，那就看外形，看品牌来吧。
1: 对，也是个外行。
0: 对，啥都没有就买个丰田吧。不会买丰田吧？
2: 行，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好嘞，客气啊。
2: 再见，再见。
0: 好嘞，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3: 两位老师好。
0: 客气，说您问题。
3: 我是家里想买一个第二辆车，自己结婚用，然后手里是有6到7万，家里之前是个轩逸，然后考虑一个二手车，然后两个孩子，然后想要个空间稍微大一点的，想要个轿车。然后我现在我看了几个车，是一个是那个索纳塔9代。然后一个 K5， 然后还有一个是君威，都是18年左右的，
1: 六七万是吧？
3: 对，6-7万。然后这个经济一般，然后肯定是要长期持有，想知道哪个省心一点。
1: 买索纳塔9，
3: 就是那个君威，我看它挺豪华，但是它不省心是吧？
1: 就是相比之下吧，君威可以。
3: 然后是那个，我是个人从网上看那个阿特兹，他们说是那个噪音会很大，这个你想知道它是现在是个什么水平？
0: 也是说的
1: 噪音水平吗？
3: 对，噪音水平，它总不能比我的轩逸还差吧？
1: 差不多，轩逸噪音大吗？这些东西都是合理的。好多人几万块钱买个车，要像安静的像劳斯莱斯一样，这咋可能呢？
0: 是。
3: 就是老师推荐的话是推荐我是，索9是吧？
1: 对。
0: 空间
3: 那个君威，我是就是老婆特别特别喜欢君威，他那个君威是一八年跑了7万多公里，大概他要是就是那种毛病频发的话，一般情况是大概能跑坚持到多少万公里？
1: 7万多公里，15万公里之内没事儿，但君威不值那些钱了，18年的君威应该不超过6万。
3: 对，他给我报的就是59000多，5万大。
1: 可以考虑君威。
3: 君威和索9是吧？
1: 对。
3: 老师，那个还有其他更好选择没？就是我说的这个车以外的，就是你推荐的。
1: 你关键在于这东西太多，更好的选择有的是。就这里边随便买一个日系的都比他们稳妥，对你来说长期使用
0: 啥的。
1: 但你一直强调君威这么漂亮，咱就没有意义了，就买君威就行。
3: 凯美瑞，我是不是买不到18年左右的车？
1: 那为啥要买18年的呢？
0: 你买个稳，你不要都是稳定吗？
1: 对呀、
3: 啊，对，
1: 18年的、16年的、15年的凯美瑞也照样稳定啊，
0: 稳定不就行吗？
1: 对呀、
0: 啊，咱又不看身份证年纪。
1: 15年的换了2.0的凯美瑞，换了这个6速变。

0: 生肖这款就可以听稳的。
1: 一五年以后的是吧？
0: 对，
1: 好嘞，老师。
2: 媳妇儿很喜欢那个，不是不能买。哎，结婚嘛，不是吗？媳妇儿喜欢也很重要，很加分的。
1: 就他不开车，他不会开车，他只坐车。
2: 那就无所谓，那还你就听听刚才后边说的。
0: 原来是观众的声音呢。
2: 对，观众就听听掌声吧。
1: 就我是为了想开，就是我开嘛，我想省心点，然后因为经济条件也一般，然后就是想省心点，长期持有。
2: 了解。
1: 他就是单纯是看见好看，就是这么个区别。
2: 找找吧。找找那个刚才说的一五一六的什么，比如说凯美瑞这种。
1: 好嘞，好嘞，
2: 好，
1: 感谢两位老师，
2: 客气，就这样啊。
1: 你好，
2: 好嘞，
1: 好，再见。
2: 哎，25万左右，市区跑业务啊，一年20000公里，推荐个新能源的 SUV 呗。新能源25，跑业务，你整个 Model
0: Y，Model Y
2: 是吧？啥业务都能跑。
0: 刚才那位保险的大概其我还心里没忘了你说那个事儿呢，我知道了，就是养宠物那个叫什么
2: 什么商业险那个是吧？
0: 对，你那个是找不到原车主了，找不到原车主的原因是什么？你他没退，然后你保不上新保险，我懂了。个别的公司，大公司，我不说哪个公司了，可能有办法覆盖。所谓的覆盖，就是在原来的保险上再重新覆盖原来的作废了。就等于他没有了。这应该是能解决的。
2: 不要毛多歪像毛皮，那你呀、啊。那就是找精装吧，
0: 那你就找一个你自己觉得精装的。
2: 那你看看你是喜欢极简的呀、啊、你还是喜欢这个美式啊，还是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现代的是吧？
0: 我觉得 Model Y 的装修是最上档次的。
2: 对，
0: 你觉得像毛皮，那你看这咋
2: 同频不了了。
0: 对。
2: 那我都知道你要说啥了。同意买吧，可以电话啊。
0: 一汽的欧蓝德2.47万公里原漆能卖多少钱？能卖个7万5左右，希望到8万吧。
2: 不早起，
0: 15的2.0的奇骏13万公里能卖个5万左右。
3: 哎，两位老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3: 那个我是人生中第一辆车，然后今年24，家里边想给我买一辆车嘛，然后我打算买一台 SUV， 预算是在12万左右。然后因为之前也没接触过车，也不太会选，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这个价位里边二手车能选什么，然后新车又能买。
0: 你告诉我你看过什么车你比较喜欢。你
3: 看过那个博越 L。
2: 说你喜欢的啊，
0: 说你喜欢的。
3: 对，就是这个比较喜欢。然后也看过瑞虎8 Pro， 但是它那个外形不太喜欢。也看过哈弗 H6， 也是外形不太喜欢。
2: 那就不说了，不喜欢就不说，
0: 那就直接买博越就够了，新的都落地了。
2: 对
3: 啊，那个二手车的话，如果说考虑二手车的话，能买。
0: 我就说你为什么考虑二手车？博越你这么喜欢，有没有比博越还喜欢的车？
2: 但是钱不够的。
0: 对呀、啊。
3: 那个星越 L 吧。
0: 那就买个准新的星越 L，
2: 12万。
0: 对。
3: 好嘞，好嘞。
0: 啊、
3: 谢谢老师，再见。
2: 客气，好嘞。
0: 其实你这目标还挺好锁定的。
2: 对，挺清晰。
0: 对。
2: 30左右选 XC60 还是 XT5 啊？
0: XC60。
2: 好。IS 这位，迈腾尊贵大麦包全款22万5，还能往下谈吗？
0: 还是等下月
2: 啊？
0: 等下月不能解决，再等肯定会降。
2: 哎，你好，
4: 老师你好。
2: 哎，
4: 那个老师，我现在也是想买个新车，人生中的第一辆车。然后看了一个帕萨特，还有一个是亚洲龙。亚洲龙是那个混动的。然后我现在有一个疑虑就是。亚洲龙买了在北方可能就是冬天的时候卡那个颗粒捕捉器，然后那个帕萨特的话可能油耗偏高点。然后不知道怎么选。
0: 那就买亚洲龙吧，风险更小。
4: 亚洲龙就是省油的很厉害吧，他俩差的厉害。
2: 你看的是正常燃油版，
0: 你不说偏高一点你都受不了吗？对呀、啊、你不是混动吗？
2: 混动省油。
0: 6升和9升的区别差30%。
4: 但是老师，就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帕萨特不是下来17多吗？然后那个得21个多。所以插这个4W 的话，那个放在油车上，那是不是油耗就差不多了？
0: 对，其实你还是不仅仅懂概念，你还知道点数学。
2: 数学不错。
0: 你每天跑多少公里？
4: 8000吧。
0: 8000公里，不用考虑油耗，买你既便宜。既便宜又喜欢的帕萨特得了。
2: 对。
4: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买车的时候，就是今年年底买还是明年年初买？
0: 年底买。
4: 老师他们说年底买的话可能就是24年的车了。

0: 你明年要卖车吗？
1: 不卖。
0: 后年要卖车吗？
1: 不卖。
2: 你卖车的时候年底卖就完了吗？不就减一岁吗？
0: 如果很年限近，大家一般都是按周岁算，就是你几月份买的车，咱们按整年来看，剩下十年八年之后，无所谓了吧？
1: 哦，明白
2: 了，这个没啥影响啊，
0: 行，那咱这样了啊，买个帕萨特得了。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和我媳妇儿准备买一辆，就是人生当中第一辆车。第二辆吧，第一辆是个小福克斯，二手的。但是想换个新车，就是换个 SUV， 30万左右落地。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2: 30万左右落地买个奥迪 Q5 会喜欢吗
3: ？Q5 看了。和沃尔沃
0: XC60。
3: 他俩看了，但是吧，就是，众意XC60，现在具体这个价格怎么样
2: ？XC60会比 Q5 便宜一点点。你中意XC60是因为外形和内饰的配置啊，还是
0: 那个看太多了？还是
3: 安全性吧？
2: 安全性你咋得知的？
0: 咋算出来的？
3: 因为我媳妇儿吧是大夫。
2: 嗯，
3: 我媳妇是大夫，他们身边好多同事，基本上都是沃尔沃，
2: 就是医生和
0: 律师。
2: 这沃尔沃在早在很多年前啊，
0: 受青睐。
2: 对，在沃尔沃车主最多，但是有道理。这个他们喜欢，对他们喜欢，他们很严谨做事情，就是喜欢看数据。
3: 但是我是营口的，我家在营口。我现在在买车，如果在营口买，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政策。
0: 这政策这事得问当地了。
3: 得问当地啊。
0: 对对对。你也喜欢 XC60 是不是啊？
3: 对，我两个我 Q5L 和 XC60 我都去看了。但是我哪个都行，媳妇儿比较喜欢 XC60。
0: 那
2: 就买沃尔沃
0: 呗。2:1的就是。
2: 是可以买的。
3: 在沈阳我也去了。在沈阳其实吧，定金我都已经交了。
0: 还有啥
3: 交了。然后他说给我做终身免费的保养，指的是小保养，不包括大保养，就机油工时费。
0: 明白。
3: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拖了我一个月，马上要提车了。然后他们那边变卦了。变卦了，说是终身免费保养没有。这个东西我是得通过什么渠道去维权？
0: 这是一个消费的方式。
2: 对呀、你这个如果你这个定金交了，并且他承诺你这个东西已经形成契约了，有文字，
0: 算违约了。
2: 对，你就他就算违约了。
3: 他违约了，但是我还想买这辆车，但是我还想要这个就是厂家质保，就是那个保养。
2: 对，那他可以不给你，他那个违约了，最多是你们当时这个比如按定金那个违约的20%给你赔违约金就行了。
3: 就是4S 店，沈阳4S 店销售就是特别特别强硬，说那就是在我们那个订单和定金合同上面已经明确写的有厂家保养，终身的，就是他们特别特别强硬，说是定金合同一点用没有。
0: 你交多少钱定金？
3: 10000。
2: 你这个他等于是他违约了的话，理论上我们从简单的道理理解啊，当然我们不是这个专业人士，从简单道理上，10000块钱定金，通常要是赔付你的话，就再赔你10000呗，然后合同无效了。
0: 对，你说我不要了，你赔我违约，你违约了，
2: 他违约了。
3: 他说定金可以给我退，
0: 我要你点定金啊。你得跟他说呀，我不差你那点定金。
2: 我估计啊，他那个合同上啊，那个内容都是保护他的。
0: 对，
2: 这
0: 法律条文上。
2: 对。
3: 是，基本上都是保护他的。
2: 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就完全没招。完全没有招。
3: 就是我就是属于哑巴吃黄连的。
0: 耍无赖的方式，就是
2: 他们所有的营销，包括这销售说的东西，这
0: 你给他录下来。
2: 对，
0: 我要是你，我给他录下来。
2: 录下来，他说这是
3: 我跟他的就是昨天我用电话跟他通话。我就是全程录的音，就是他的特别强硬，说。定金合同一点用没有，你没有哪个 4S 店的定金合同是保护你们消费者的。
0: 这话他都说出来了。
3: 对，我有录音。
2: 对，你这个维权啊，就是怎么说。

0: 说呢？
1: 嗯，
0: 确实是这个。如果你说的这个是个
1: 全
0: 事
1: 部
0: 实的话，我
1: 啊，
0: 觉得他们确实挺恶劣，用这种形式锁定客户，然后到最后不给你兑现，确实，
2: 他们说为什么不给我这个长假保养？说是10月份，我是10月4号订的车，签的订单合同，订单上面写的是11月20日之前提车，就跨越了。
1: 是
0: 那
1: 你没提，还是你
0: 对呀？
1: 给我
0: 是
1: 车
0: 他
1: 呀？
0: 原因没提，还是他的原因你没提到
2: 是他
0: 车？
2: 们原因，
1: 对呀，
2: 车一直没到。
1: 那就跟他说呀，
0: 那你那个是这个保养是这么写的，那你这个提车他们本身也不也是违约了吗？
1: 对呀。
2: 11月20日，就是，他说11月20日之前可以提车，现在只差在这个保养。还有一个什么问题，老师？我从沈阳 4S 店购车，他们让我向长春沃尔沃 4S 店打钱。
1: 哎呦，我要是你呀，我
0: 那这个吧，也有可能是就是一
1: 车
0: 个
1: 或者
0: 集团的
1: 对
0: 或者怎么
1: 对，
0: 样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跟谁签合同，
1: 就
0: 就
1: 得
0: 得
1: 给谁？
0: 钱给打给谁，这个从逻辑上是才清晰的。
1: 对，
2: 这个对吧？
1: 你这么爱他这个车吗？
2: 我现
1: 不
2: 在就
1: 买不
2: 考虑，
1: 行吗？听着都来气。
2: 现在就考虑推迟了。
0: 这个4S 店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沃尔沃的行为。
1: 为什么不推荐他？
2: 我可不可以在直播间曝光？
1: 你这个，咱首先咱流量有限，
0: 对，
1: 曝光也意义不那个作用不太大，大家我听得着了，然后呢，你其他方式你是发泄怎么也好，或者你找你自己的小方式去，反正我如果是你，肯定这车真是不想买。
0: 对，
1: 买车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买
2: 对
1: 车
2: 呀，
1: 嘛，消费嘛，消费要获得快乐的。但你
2: 对
1: 这个
2: 呀，
1: 徒增闹心，
2: 他昨天也给我打电话了，问
1: 行了，
2: 我
1: 后边咱就
2: 如
1: 不
2: 果
1: 聊了。反正我们如果给您的建议是，不管怎么样
2: 啊，
1: 啊，就这个品牌或者这个车型，先离他远远再说吧。
2: 行，明白了，
1: 好吧，
2: 好嘞，谢谢老
1: 行，
2: 师。
1: 这样了啊，大家说犯不上，
0: 真是，
1: 干啥呀？
0: 你这一次跟他操这个心，下一次你还得跟他生别的气。
1: 对，买车有的时候不是一锤子买卖，现在讲究都是讲究服务的，
0: 就代表着品牌商对客户的态度，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毫无契约
0: 品
1: 精
0: 牌
1: 神，
0: 商对客户的态度就是品牌对客户的态度。
1: 对呀，没有服务，没有契约精神，要什么没什么，凭什么买你车呀？卡罗拉双擎能买吗？你看他服务咋样？
0: 那么多对你服务好的，
1: 啊，
0: 你不去，
1: 是
0: 你
1: 啊，
0: 非得要买它吗？
1: 啊。
0: 即便是它是世界上独
1: 也
0: 一无二的，也不要。
1: 为啥卖成这样？
0: 对，
1: 为什么这个品牌走到今天？包括他的财务，他得打到那边去，影射出来啥呀？这家店，
0: 承诺给这个给那个，是你承诺的是正品，但你承诺的东西就是契约。
1: 对，
0: 对客户来说，你怎么可以跟客户违约呢？
3: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4: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3: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4: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3: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3: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9: 我
7: 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品。

0: 估。
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0: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你把各种各样的机械都给压榨的那么强，他咋能那么的省心呢？还，冠道与汉兰达入手买哪个？
4: 40W 搞二手，搞二手不知道咋想的。400W 搞二手的，
3: 有的
4: 是不知道咋想的，就是钱不够，就是单纯的钱不够，好吗？
3: 买那个40万不够啊？
4: 对呀，
3: 怎么40万就得买新车？
4: 400W 买二手的，或者是二手都买不上，你不信吗？
3: 是啊，
4: 我们在我们地区400W 住豪宅，
3: 哎，
4: 占地1亩多，
3: 嗯，
4: 绿化都是50年以上的古树，
3: 哎。
4: 你400W 去北上广深看看，
3: 它不行吧？
4: 对呀、啊，不一样
3: 啊，
4: 东西不一样，
3: 追
4: 环境不一样，
3: 对对，
4: 追求的不一样
3: 啊，车也是这样。金牛座可以考虑吗？二手你考虑考虑也行。哦，冠道汉兰达，小汉兰达啊，现在冠道有20，就这个款式比较老了。打字说要联系我们联系，然后现在没关注的关注，没点赞的点赞，各位啊，先关注一波，然后再帮我们点点赞啊。速腾和思域怎么选的家用车呀？
4: 喜欢哪个？
3: 嗯，
4: 没有特别喜欢，买个速腾吧。
3: 行，
4: 空间会略微大一点。嗯，
3: 好。叫哈雷，
4: 速腾更端坐。
3: 是。
5: 哎，你好。
3: 您好。
5: 哎，就是20万左右的那个 MPV， 因为我家有辆了，现在 ES200。
3: 嗯。你把那音乐能小点声不？或者离它远点。
5: 可以。
3: 嗯，20万的 MPV， 现在家里边有一台 ES200。
5: 20万左右的那个 MPV 还是 VP 的？
3: 来 MPV，
4: 对
5: 啊 ，PV，
3: 嗯，
5: 就是我看了那个大众的叫威什么嘞？
4: 威然，
5: 还有那个起亚的那个
3: 嘉华，
5: 对，
4: 这20万都不够，
3: 都得多
4: 、
5: 多一点，多个几万也无所谓。
4: 就是你这两款车，你是因为外形上漂亮，你喜欢是吧？
5: 我。就想我，因为我看那种30-40万的那种，它像理想什么，它后面有那个按摩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那种20万左右的有吗？
4: 没有
5: 高配的，
4: 没有。
3: 你不行，留1万块钱，留2万块钱
4: 买个按摩椅。有那个甚至100万的都没有。
3: 嗯，
4: 按摩不是因为30-40万的，是因为他们。
5: 那你们推荐一款，我看人家开的那个国产的那叫长城还叫什么、
4: 嗯、
5: 那个像大的 SUV 一样，但是它属于 MPV 的那个叫什么？
3: 你想要啥？你先告诉我，你想要按摩椅，还是你想要买台车？
5: 按摩椅，车也好，就可以。
4: 哎，我想想啊，对，多聊几句。年纪多大了？家里几个孩子？
5: 一个
4: 孩子。
5: 蓝山的。
4: 对，我知道你说的长城，一个蓝山，一个高山。
3: 嗯。
4: 然后这个雷克萨斯买了几年了？
5: 买了21年买的。
4: 当时结婚时候买的。
5: 对的。结婚时候买的
4: 是女方买的，男方买的？
5: 我家买的。
4: 你家买的。好，当时为什么选择雷克萨斯？
5: 当时还加价呢。
4: 是我
3: 为啥？
4: 为什么要选择这台车？
3: 跟钱没关系。
5: 老婆喜欢
4: 是吧？
3: 哎、这点也倒够用。
4: 对，其实我想问问你，这车究竟有多少理解？现在期待一个功能特别全的。这些 MPV 来满足全家的人出行喜欢，按摩椅其实我很明显想孝敬孝敬父母，坐在车上是可以按摩，
5: 坐着也舒服，
4: 对，
5: 感觉不一样。
4: 对，你父母家有按摩椅吗？
5: 没有。
4: 如果他有的话，你觉得他们会用吗？
5: 可能也会用，
4: 可能也会是吧。其实车上这个按摩椅啊，第一个效果没那么明显，第二个用起来挺麻烦。有带屏幕，有带触控的，然后经常性的也会触控不太灵敏怎么样的。我说的意思是， 这些东西。
3: 买车，
4: 对，这是最多是你一个心心念念的小功能、
3: 小场景。
4: 对，还是以车为主。
3: 嗯，
4: 刚刚说那两台车其实挺靠谱，到最后来你可能也不能免俗，喜欢上这些小玩意儿。
3: 嗯、
4: 那你喜欢这些小玩意儿，就得去找这些新能源的MPV，
3: 嗯，
4: 比如说说到你刚才说到这个高山
3: 啊、
4: 嗯，还有这个腾势，
3: 对，
4: 就这类的车型可能给这个功能特别周全，
3: 蔚蓝嘉华上都提供不了这些东西，
4: 对，所以我觉得你是想要一台车，还是想要一台
3: 带点按摩感觉的车？
4: 对，
3: 按摩椅都算不了。
5: 哎，那个大众的蔚蓝可以买，
4: 挺好的。现在大众蔚蓝不是广州车展有人一直在报吗？但
3: 价格什么的，
4: 对这个消息我们还没落实。那如果二十的
5: 新能源的国产，我特别喜欢那个，刚刚我说那个国产那长城，那叫什么来着？
4: 那是大吉普一样的，叫蓝山MPV 的叫高
3: 山。
5: 那个要多少钱？蓝山
4: 30W 起，
5: 30W
4: 嗯。
5: 我比如开个5-6年没问题吧？
4: 开肯定能开，没问题，
5: 肯定能开。
4: 对，
5: 行，我讨论一下。
4: 对，条件好的话，这个车是可以买的啊。
3: 对，
5: 好，
3: 好嘞，
5: 我懂了。
3: 哎，好嘞，咱这样了啊啊。按摩椅，就为了按摩买台车。
4: 对，就是为什么补充一句条件好嘛？为啥？我为了说问当年这个那个
3: 咋来的这车呀？
4: 啥情况？条件好是可以买，
3: 对，消费嘛。消费的开心。
4: 或许这个父母亲一坐在这个按摩椅上一按摩
3: 一笑
4: 一舒服，哎，100W 又来了。
3: 对呀、啊，
4: 又有拨款了
3: 啊！给财务开心了。这、啊、车上那个按摩呀，啊，他可能就喜欢这种感觉吧。但真正按摩成啥样，他可能也不太在乎。嗯，二手的 Q5 能讲两句吗？讲两句，
4: 喜欢买就行了。
3: 是啊，
4: 嗯
3: 嗯，
4: 挺好的，没那么不堪，性价比很高。
3: 嗯，他说留着钱去办个年卡吧。市区上下班家庭用车，奔腾B70咋样啊？现在优惠很大呀，
4: 优惠打5折就买。
3: 对，如果少的话就算了，因为现在的这个
4: 车上、啊、
3: 车卖太便宜。
4: 尤其是我们今天就是聊到这个，说给父母按摩，
3: 嗯。
4: 其实我倒觉得，就家里的给父母买的按摩椅，父母有好多父母啊，相当一部分父母，
3: 嗯，
4: 也都没在用。
3: 对，
4: 就是我觉得父母跟孩子们在一起啊，尤其是我代表着
3: 长辈
4: 一个年龄段吧，啊，我觉得父母更多的需要按摩的是心灵，
3: 对，
4: 不是后背，
3: 嗯，是后背给的心灵安慰，
4: 对。
3: D 这位啊，我们来连一下。
6: 哎，主播你好。
3: 你好，
6: 就是我想问一下 LS500 这个车怎么样。
4: LS500 行啊，很稳的一款车。
6: 嗯，因为我想最近想换了，因为快结婚了嘛，年底要结婚。
4: 嗯，
6: 就最近在看车。
3: 嗯，
6: 但是我预算有只有50多接近60，买新车又买不到，然后准备考虑一下20的 LS500。
4: 可以的，这车稳定性极高。
3: 嗯，
4: 这是它最加分的一项，所以说买二手的无论是40、50、60买的车都不会有机械问题，
3: 碰到车况好的就来就行了。
4: 对，
6: 我看了三款，一个 AS500H、
4: 嗯、
6: 一个735，还有一个 A8、
4: 嗯、
6: 差不多都是50-60，然后我再选这三个选。
4: 就凭你自己喜欢吧。 A8 的话可以的配置可能更多，因为全系四驱，然后735的话可能款式最新。
6: 嗯，然后我看的这个 AS500H 它要66，然后它多了一个什么，就一个灵光切子，还有个鹤羽泽布。
4: 嗯，
6: 还有我66，我感觉有点贵了啊。
4: 就50多的有的是，
3: 不找那个。
4: 对呀，你不一定非得买那个。
6: 因为我66，他说多了几个配置，还有什么什么限定什么的。
3: 出门右转。
4: 对呀，再换一家就好了嘛。对呀。
6: 嗯，这个车买配置的话，买哪个配置呢比较好？
3: 这种车碰
4: 配置你无所谓吧，买这个雷克萨斯没人奔高配去的，都奔稳定省心来的。
3: 对，而且奔着稳定省心来的话，是花越少钱越省心。
4: 对，
3: 你花着40-50去买个就挺开心，和那感觉是一样的，就这些钱多花出去意义不大。
4: 45到55之间这个车中低配的随便选。
3: 嗯，如果多花钱咱们就要感受其他方面的性能了，其他方面的性能在雷克萨斯上体现的又不是很明显。
4: 买卓越版都行。
3: 对
6: 啊，那他这个车热不热呢？这么大的车，
3: 也能开。
4: 这个3.5
3: 还行，
4: 够用，
3: 还行。
6: 它是个六缸机，应该比 ES300 好点吧？
3: 嗯，那比那要强的，
4: 对，比它好，
3: 好高一级别呢也。
4: 对呀，这是六缸机呀。
3: 对呀。

0: 不是太久就行，因为太久确实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
1: 不会太肉。
0: 现在开雷克萨斯就有点肉，我开了 IS。
1: 你开的 IS
2: 你觉得肉的话，你就别买雷克萨斯。
1: 你算了
2: ，IS 是雷克萨斯里边
1: 挺性能的。
2: 对，除了性能以外的，
1: 挺运动的，
2: 它其实最运动的车。
1: 那你
0: 现在开的一个2008年的 IS 200摇粒
2: 刹。IS 200肉点，08年的2.0自吸的。
0: 对，2.0自吸的六缸机，我就感觉有点热。
2: 行。看看研究一下吧，好吧。
0: A8 的话，50-60能拿下吗？
2: 能啊，
1: 还挺好的呢。
0: 也就是22年、23年
2: 的50-60。
0: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播。
1: 行嘞，好嘞，客气，就这样啊。25万油车 SUV 家用有推荐吗？看到揽巡380巡游，不知道可不可以入手啊？
2: 入就完了。
1: 好。长期旅游40多万买什么车？哎，旅游40多万，整个普拉多得了，是吧？
2: 挺好的，
1: 哪儿都能去，哪儿都能回来。
2: 06年的跑了3万公里，16000-12000差不多，
1: 行。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您听能听见吗？
1: 有点不太清楚啊，你离近点或者怎样，别连了车载，您说。
3: 啊，您这样呢？
1: 好了，您说吧。
3: 不好意思，我在户外。
1: 您说。
3: 这样，我呢，今年刚结婚，然后，现在预算是12个以内。我比较喜欢是18的 A4 时尚那款车。然后我现在碰到两个车，因为过程当中错过几个。现在碰到一个是18时尚，但是它前轮一套换过两个大灯，水箱也换过。他现在这个车呢，我磨一磨应该是能到10万56，我不知道这个车现在能不能考虑。
2: 超过1万公里没？
3: 啊，那肯定是超过了。
2: 不要你18年的车前嘴一套还要10万56，这高多了，至少高2万。
1: 6年了。
3: 明白明白，那这车我就不考虑了。
2: 不考虑了，
3: 因为确实它有这个事故，我不敢太弄啥了。
2: 对，
1: 1万公里不是1万公里，是价格也不行。
2: 对，价格不对的。
3: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是它高于我的预算，它现在是19年的，也是 A4 时尚，它是跑了4万多公里，然后全车原版原漆，但贴了车衣跟改色膜，它现在要13.8万，
2: 这可以啊。
3: 最低呢是13.23，应该能下来，
2: 这个合理啊。
3: 啊，这个可以弄，但是有点超预算。
2: 你不超预算的，你也不能将就。
1: 要不钱
2: 你
1: 得找回来。
2: 现在你就是说什么都完美，你解决这个3万块钱的预算就完了。按揭一下就好了，这个合理。
3: 人生第一台车，然后我想长期持有。
1: 建议后边
2: 买后边这个19的，
1: 别少带点，做点金融就完了。
3: 然后再有个问题就是 A4 这个车后期二手的维修保养，包括养车成本这一块。
2: 挺简单的。但这个这台19年 A4 时尚白色4万公里全车原漆贴车衣又贴改色膜，你要把这些所有的信息一一对证，有一个不实的就不对了啊！你要注意一下，价格不高。
3: 好的，好的，明白了。然后这车对于我现在26、27岁嘛，然后现在想整这个应该可以吗？
2: 可以，可以，挺好的。
3: 行，
1: 行，那
3: 麻烦
1: 这样，客气，
3: 谢谢您啊。
1: 哎，好嘞，
3: 哎，
1: 哎呀，这挺精品的，4万公里啊！
2: 4万公里，你看这个理解差了1年，
1: 是，
2: 然后人家这个精品的才13.2万
1: 啊，
2: 那个还10.05万，还前嘴一套，
1: 哎，
2: 这个有点
1: 太
2: 夸张了。
1: 对，18年的低配 A6L， 30周年运动版3.0T 四驱7万公里原版原漆，能值什么价位？
2: 17万5，
1: 好。大家点点赞，各位，好吧，没关注的关注，没点赞的点赞啊！来，您好，
4: 哎，你好，同志，
1: 哎，你好，
4: 哎，是这样的，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就这个，我比较相中这个大众辉昂这个车，但是这个车呢，19年或者21年的，我应该有个21年的，跑了4万公里，要20万，
1: 然后呢？
4: 价格咋样？
1: 哪个？
2: 4万公里20万得是太贵了。
4: 太贵了，
2: 嗯，
1: 啥配的呀？大顶配啊？
4: 豪华
2: 就是低配，
1: 算了，
4: 对，低配
2: 最少贵3万。
4: 好，老师，再一个，这个车和这个奥迪 A4 的19年的45的 A4 的45顶配，这两个车怎么选？
1: 辉昂
2: 高一级，你喜欢辉昂，其实你就买辉昂就完了，因为辉昂级别更高，舒适度更好。
1: 嗯，
2: 但是你这台车不行，
1: 价格不对劲儿，换个地儿找辉昂。
4: 况且它这个我们这是个大众 4S 店的。他一直就这个价，
2: 你
4: 不来嘛？
1: 你不去他那不行吗？
2: 你知道辉昂曾经那个23年的时候卖过一波辉，22年年底，23年年初的时候卖过一波辉昂，你知道吗？新车。
4: 这个我听说过，但是具体什么？
2: 是你听说了，我咱俩论证一下。你也听说了，你知道当时多少钱吗？
4: 25-26万吧。
2: 新车21。
1: 你算算，
2: 就他这个配置的豪华就是低配。
1: 你这21年40000公里还卖20？
2: 18年的时候低配的叫商务，现在21年的豪华就是低配。嗯，
4: 对对对，那这个车的话，我看有16年、17年、18年，再就19年和21年。这个18、19和21年的车差距大不大？
2: 嗯，就看车况了。
4: 哦，技术上没啥大。
1: 那都是一代的，
2: 技术上都一样的。嗯。
4: 好，谢谢你。
1: 好嘞，那咱这样了啊。
4: 嗯，好，谢谢啊。
1: 客气。
4: 嗯，
1: 听李总这种专业人士，能够避免花很多冤枉钱。
2: 直播间有人知道
1: 啊，
2: 最便宜时候卖20。
1: 是啊，
2: 21年卖21，是物以稀为贵，是你车很精品，但这个有点夸张。
1: 是，
2: 就是现在就是17万买他这40000公里的车
1: 啊，
2: 已经很脚比到20万或21万的这个原值
1: 顶价了，
2: 已经非常保值了
1: 啊，
2: 已经是物以稀为贵了。
1: 对，你这有点过分了。
2: 对，
1: 店里有科瑞维亚、格瑞维亚或者塞纳吗？
2: 可以帮你订一台，
1: 好，
2: 先后买啊，把你的
1: 联系
2: 方式给我
1: 啊。辉昂和 A6 是一个级别，对
2: 对，同平台产品
1: 啊，
2: 感受接近，
1: 对，大小车。预算30万以内，汉兰达和锐界推荐哪个？
2: 汉兰达和锐界，推荐锐界。
1: 行，
2: 我就按我喜欢推荐了。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

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

0: 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好像在家里面做饭已经越来越需要勇气了。因为如果说你一般，哎，我也很奇怪哈。你说，你看我们的卧室会安那种挂机的空调，然后我们的客厅会有那种柜机的空调，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在厨房安空调呢？是不是因为厨房的那个一炒菜做饭的那种油烟啊，让我们就是，有一种没有办法驾驭的感觉？

0: 但是这个夏天盛夏的时候，你一旦煎炒烹炸的时候，就觉得哎呦那个汗呢，真的叫汗流浃背啊。然后反正我是真的就夏天做过那么一回两回饭，就做到怀疑人生，这辈子都不想再碰厨房了。所以怎么办？出去吃，吃点什么呢？哎，我们可以看一看哪儿有打折的呀，哪儿有优惠呀，哪儿有福利呀，既能够让我们吃得很好，同时呢还不要花很多钱。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那、啊、你好，一五的朋友。哎，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好嘞。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好嘞，我们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哎，那舅妈咪专家是什么折扣啊？
0: 田家是五折，康桥和汉新是七折。
1: 啊，那我订田家的吧。
0: 嗯，好的，五折的折扣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这种天气吃椒麻鸡还是挺适合的啊，吉鲜客新疆椒麻鸡，麻辣鲜香的，而且它本身是冷吃鸡，它不像说热乎的，然后你就烫得慌，难受巴拉的哈，它这个是冷吃的，所以就还蛮爽口的，然后可以拿冰水冷却一下。不是咱们拿冷却啊，人家买的时候，你买的时候，人家卖的方把鸡拿冰水冷却一下，然后撕成小条条，给你淋上那个灵魂的椒麻汁儿，一吃又下酒又下饭，还空嘴吃也好吃。哎妈，说着说着有点馋这口了哈。哎，另外还有就是我发现一个好吃的，但是那个好吃的唯一缺点就是你得做，又绕回下厨了。就是前两天在全都有发现的一个新的美食，性价比极高。这个高体现在哪里呢？我们大家想啊，就是你正常买吃鸡肉，如果是小笨鸡儿，价格肯定要贵一点，溜达鸡儿价格要贵一点，但如果你说我要是想吃那个肉食鸡，它实际上你说它营养价值啊，或者它的健康程度啊，就不太好确定的。但是它就是优点就是便宜，完了还能凑个菜，这是真心话哈。但是你看，那个我前两天在全都有发现了一个美食，叫什么呢？叫樱桃鸡。对，这是大连大成集团生产的，还特别有意思。樱桃鸡不是说这鸡是吃樱桃长大的，那可太奢侈了啊！为什么叫樱桃鸡呢？就是这个鸡的鸡肉的颜色会发粉红状，有一点像樱桃红的颜色，但是其实没有樱桃那么红啊。那得多红啊！就是有点那种，反正就叫这个名了，就给起了个樱桃鸡，是照着日本樱花鸡的标准来饲养的，没有农残，没有抗生素，没有添加剂，没有激素，然后是谷物饲养的这样的一只鸡。然后你知道多少钱吗？哎呀，现在不到了，前两天是30多块钱吧，我不知道了啊，现在活动可能没有了吧，我不知道多少钱了，反正前两天我买的是30多块钱一只，特别好吃，一整只鸡啊，它真的特别好吃。它虽然是冻货啊，它是属于从那个大连集团那边发过来的冻货，但是很好吃。我们家我妈炖了一次粉条，哎，卖相没有。卖相没有，那你习弄九年啊，却黑，但是吃起来成的好吃了。它的口感不像肉食鸡那么散，那么柴火，它是属于那种有点嚼劲的，挺紧致的，完了还贼拉的香啊，我们受到了我们全家的一致好评。全都有卖，别的地儿还好像还真没有，叫樱桃鸡，挺好吃的。大家如果说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但是你得下厨做啊，因为这个鸡它是升级，就是你得自个儿下厨做，不能是直接像椒麻鸡似的，我买回来就吃现成的了，那好像做不那不行。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阅温泉。
0: 嗯，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
2: 哎，好，谢谢。
0: 嗯，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我订了送到房选现金，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
3: 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大家胃口都开怀，大家胃口都开怀。我们家上次买了一只鸡，然后是，我妈分成了三堆儿啊，然后那个因为我们家是五口人嘛。 然后他说一次炖不了那么多，太多了。然后他是分了三堆儿，然后一次炖一堆儿嘛，能吃三顿。我本来想今天还去那个汉信的全都有再买两只，然后包括给自己家亲戚啊也送上两只，但是下班有点堵，你知道吧？这个是唯一比较那个什么的 bug， 就是我下五点半嘛，下班的路上会比较堵啊。味道真不坏。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4: 你好，定下约人权。
0: 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
4: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不过订个送到房评级。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5: 好
0: 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新啊，就是路上听广播的朋友啊，如果您刚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说哎，这里面挺有意思哈、啊，打电话可以订到好便宜的什么洗澡票之类的啊，您可以，你说那我不知道我订什么，没关系，您可以打个电话，告诉我你的需求，你说我想吃什么呀，我想有什么需求，你告诉我，我来给你做相应的推荐啊。你说我想撸串吃烧烤，我想吃烤肉。我想吃火锅，哎，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进行相应的推荐的啊。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曦，我想订一下那个游戏币，抢游戏币那个。
0: 好，万达3楼炫动星球啊，
1: 对，炫动星球，那个什么时候取啊？
0: 1周之内。
1: 啊，说电话码就行呗，到时
0: 哦，
1: 候。
0: 对的，对的，嗯
1: 哎，好，谢谢
0: 嗯，
1: 你啊。
0: 好，不客气，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你好，喂，16的朋友，你好，喂，请讲话，3816939。再不说话，我要去挂线了啊！喂，16的朋友，嗯，不好意思啊。

0: 虽然店啊现在并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实际上我们把关还是很严格的，就是基本上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抢得到的优惠，你通过其他的方式啊，通过其他的平台和渠道，你是获得不了这么大的力度的。当然也正因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你不能说，比如说韩胜自助烤肉，说我五个人我想吃烤肉，我打电话很厉害，那我五个人我每人抢一个名额，我们五个人一起凑一桌去吃去，那样不行，每桌最多只能用2个名额啊。包括还有就像这个炫动星球的游戏币，说哇9块950个游戏币，那19块8不就是20，那不就100个游戏币了吗？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啊。您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换个人你去领，这我不管，但是你不能一个人说来给我拿我2个手机号，你给我来100个游戏币子，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希望更多的、更广泛的朋友们能够享受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争取到来的福利，而不是为一人专属。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申姐。
0: 嗯。
1: 我想订那个宋大房的雪原新记。
0: 宋大房的雪原新记，好嘞，5折优惠啊，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嗯，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下比格比萨。
0: 好的，比格比萨自助餐。
2: 一桌可以用2张吗？
0: 哦，可以，39块。但是你现在只能吃一个。
2: 哦，
0: 就是一个号码只能对一个对应一个名额。
2: 不是，我上周抢的一个。
0: 你上周几抢的？
2: 上周五。
0: 哦，它是一周之内是有效的。
2: 嗯，
0: 过了一周的话就过了有效期了啊。
2: 好，就是7天之内呗。
0: 嗯，对。
2: 啊，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同时呢，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跟我们联系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抖音号来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拨打我们的节目组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来吧，迎接一下哈，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盛江山，
0: 好，盛江山自助烤肉，一位啊是49.9块的名额，可以吗？
1: 49.9啊，
0: 对，
1: 可以，
0: 好嘞，给你订好了啊，再会，
2: 16
0: 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宋大房子学员星级，
0: 宋大房子学员星级5折优惠啊。
2: 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哎，我发现现在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哈，就是以前你看我们说办升学宴呐、满月宴呐，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宴会哈，肯定选择的是什么那种宴会城啊，然后或者是选择一个中餐的比较规模大一点的饭店和馆子，然后呢我们安排几桌客人，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安排了就是吃了哈。哎，我发现现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什么呢？现在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很多很多朋友都选择什么呢，就是我直接要么呢今天比如说我固定在这个日子办喜宴啊，或者不能喜宴吧，喜宴还好一点，还是传统的模式，比如说升学宴、或者其他的宴会，那我今天统一通知大家说你到自助餐来，比如说韩盛盛江山自助烤肉，就有很多朋友他会专门在盛江山自助烤肉办他的相关的宴会，升学宴也好，满月宴也好。然后我就参加过的那一种啊，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满月宴就安排在了盛江山自助烤肉，然后去了之后呢，然后他们那个就是主人嘛啊，孩子妈妈就在门口迎着，然后给发个券儿，自助餐券，完了就进去，完了你就开始自己搂了啊，想吃啥就吃啥，尽情的去开启你的饕餮盛宴了。哎，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啊、比坐那板板的，然后吃顿中餐炒菜还强啊、因为菜太。

0: 多了。你像盛江山自助烤肉，它有大概300多道菜，你都是可以，就是你想吃啥你自己去夹啥，你想喝点啥你也去喝，哎，你是吃啊你是喝啊，通通都是随便的。哎，我说这个挺好的哈，因为你就消费的自由自在的嘛，然后你要逮着哪个喜欢吃了你就多吃两口，哪个不喜欢的话你就不吃。哎，这个就是选择非常的丰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模式。还有我听说是什么样的呢，还有的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宴会它压根儿都不统一一个时间了，因为大家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办法固定说我一定今天有时间，就直接私底下就给发券了啊，那个就不统一办个什么仪式了，就直接发券，完了你就去吃去就完事儿了。就拿它当小菜，就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仪式感少了一点，但是呢我们越来越实际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走实惠路线。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哦，帮我订一下雪原新机。
0: 宋大房的雪原新机对吗？
1: 啊，对。
0: 嗯，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然后大家抖音上面别忘了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呢在我们的主页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美食的福利的啊。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和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4: 嗯，
5: 四个精神，
4: 自助烤肉啊，4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只能用两个名额，然后您这一个号码对应的是一个名额，好吗？
5: 好，
4: 嗯，
5: 好的，
4: 好，来，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6: 好，我想订一下那个港子大叔的烤鹅。
4: 嗯，你刚开始是订的自助的那个是吗？
6: 啊，对，
4: 你自助餐就不去了是吧？
6: 去那个，我那个自助，就是我上周留的电话，可能跟我这周留的电话可能就是一样。
4: 嗯。
6: 啊，然后我就改一下电话，然后我还想再订半个烤鹅。
4: 嗯嗯嗯，好，去哪个店？
6: 对，我去汉新店。
4: 嗯，稍等一下啊，
6: 不好意思啊，
4: 没事没事，我看看啊，
6: 嗯，我上周五好像留的就是177的电话，
4: 对的，你留的是一模一样的电话，
6: 哦，对，
4: 嗯，烤鹅，啊，哎，等一下啊，等一下，
6: 嗯，
4: 哦 ，OK OK， 好了好了，给你订好了，你刚才说去哪个店？
6: 汉新店，
4: 汉新，好嘞，五折的折扣
6: 好，谢谢啊，
4: 好，再会。哎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订港澳大叔烤鹅。
0: 嗯，那您就是第二单了，好吗？
1: 啊，好的。
0: 六折的折扣啊，去哪个店？
1: 去那个康桥，哎，那个啥没有吧？关东老半只没有吧？
0: 康桥那儿没有关东老半只啊，离你远着呢。
1: 的那个关东老半只还有，我说就是那个泰山那嘎、还有没有啊？
0: 我看看啊、
1: 啊，
0: 你最好不要改了，好不好？
1: 啊，行，那不改了，
0: 别改了啊，离你也不远的，那怪堵车的，又犯不上啊，搭那个时间的，好吧？
1: 好的，
0: 好了，拜拜，拜拜，拜拜，嗯，
1: 哎，好，
0: 哎。

0: 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晨曦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订一下汉新那个金社长，
0: 三斤六两烤肉店。
1: 对，
0: 好，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我明天中午或晚上去都行，
0: 可
1: 是
0: 以
1: 吧？
0: 呀，没问题。好的，
1: 好，谢谢啊。
0: 再会。一五的朋友，你好。
2: 想订椒麻鸡，
0: 椒麻鸡去哪个店？
2: 康桥店，
0: 好嘞，7折的折扣啊。
2: 7折哈，
0: 哎，
2: 好的，
0: 对，好嘞，那我们
2: 好的，
0: 再会啦，拜
2: 拜
0: 拜。
2: 拜拜。
0: 我康桥店的听众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哈。
3: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一个肚皮很厉害呀。
0: 好了，我们继续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了。首先要分享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商电器。大商电器啊，想要买家电啊，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的伙伴，都可以去大商电器转一转。尤其是买大家电啊，因为大家电吧，它跟小家电不一样。你说我买个9.9块的烧水壶，那就无所谓了哈，你爱去哪儿买呢？网购也都无所谓了。那个，但是你说你要买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些东西啊，包括还有一些比较品牌的那种蒸锅呀、什么烤锅呀之类的，还有像什么蒸箱、烤箱、烟机、炉具，咱真就得挨家的走走看一看了。因为啊，你得货比三家。第一呢，我要比型号、比功能，对不对？我要选出一个我最中意的，这个功能是我所喜欢的。第二个的话呢，还要比价格，看看谁家能卖得更便宜啊，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先选型号，选款式，选完了款式和型号之后，再去对比价格。那么在各位横向比对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地儿你一定不可以漏掉的，这个就是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5楼的大商电器。麦凯乐集团啊，那规模相当大，实力很雄厚。然后麦凯乐的那栋楼，整个5楼那一层，都是大商电器的地界儿。你想一想，它这个面积是有多大，对不对？所以呢，家电的品牌特别全，不管是国产的呀，还是那个国外的，什么样的牌子都有，国内国外的，包括啊大的品牌呀，包括还有一些太杂的牌子可真没有。然后就是款式非常的全，型号很全。有一些家电卖场啊，特别豪横的家电，他不太敢进的啊，进了之后他迟迟不出手的话，好像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负担。但是你在大商电器能够看到目前市面上最豪横的、最豪华的、最先进的、最时尚的、最新款的家电款式啊，这是大商电器的一个其中优势，就是货品非常的全，你可以横向的去看一看，哎，有这样款式的，有这样款式的，有这种功能的，还有这个功能的啊，因为它很全嘛，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更宽泛的参考。再有一个，它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是给大家做到了一步到位的啊。而且你看，像我们有一些活动价更便宜的，格力1.5匹的空调，现在天热起来了哈，屋里头不安空调，那闷的呀，哎呦我的天哪，就我今天中午也是去一个地方，然后他那屋是没开空调，我这个脖子我就感觉到那个汗往下渗，然后就闷气，你知道吧？所以开了空调就会爽很多。然后上车里面去，我一把车空调打开，哦，好多了。然后呢，格力1.5匹的空调正常都要3000多块的，这次活动价1999块钱。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块钱，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00。

0: 199，梦洁凉感雪花夏被299，水星全棉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优惠还不止这些呢，单品消费满1999免费送海尔的炒锅，要是成套选购家电的话，苏泊尔的电蒸锅呀、电饭煲啊、空气炸锅呀，没准你都不用花钱再买了，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我们兴隆台区也有一个补贴，哎，所以原来呢，国补是很部分家电参加国补，有一些店家电呢没有办法国补的，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啊，通通都可以给你安排了，烟机呀、炉具呀、蒸箱、烤箱、净水、小家电，还有四楼的床品，什么梦洁啊、水星啊，包括四楼的童装，哎，就是孩子们穿的斯凯奇的、菲乐的童装，居然都能够给大家10%的补贴了，单件商品最高能补1000块钱呢啊！所以近期打算添置家具换添置家电换新家居的朋友，就可以抓紧时间去麦凯乐逛一逛喽。
1: 有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
0: 啊，这是大商电器。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啊。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话呢是这样的啊，我们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话，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啊的成人。就是你说我是个成年人，或者我是个中老年朋友啊，我这个眼睛难受啊，我老花呀，或者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的哈。然后呢，您可以这样的啊，就是那个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知道吧？干嘛呢？可以给您一个免费试戴一个月的名额。对哦，是一个月啊，可不是一天两天啊。

所以说，你看这个价格是不是？然后这没有价格，没有价格，免费的怎么有价格呢？哎，所以说各位啊，你那个如果说是成年人啊，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总之您是成年人就可以了，您就可以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然后去逛视光，求一副眼镜，咱回家戴1个月，一分钱不花，你充分的感受一下戴这个眼镜对你来讲是否有效果的。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戴这个眼镜的效果，然后再说一下关于就是孩子们的啊，因为暑假真的已经来了，1、2年级孩子都考完试了吧？3、4年级的小孩，像我闺女他们是明天考试啊，啊！我闺女说：“哎呀，赶紧考了，考了得了。”我说：“咋的？你啥都没准备好呢，还在这赶紧考了得了呢？”考完她就觉得尽兴了。明天他们3年级、4年级的孩子们考试啊，然后呢，这不就暑假了吗？所以假期啊，妈妈们想让孩子这个眼睛，说我们家孩子近视了，哎呀，有200度、300度还是500度哈？我其实不想让他戴近视眼镜，我希望他的那个近视度数能降一降的。好，包括还有散光的孩子们啊，眼疲劳啊，眼睛疼啊，经常会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你去上光视光啊，给孩子们的一个假期福利，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啊，这是不是为了让你们念我好，但是这是真的，我跟他们光视光的魏老师几拍沟通，最后要下来的就是给孩子们，您就别给我打电话了，费劲巴力的哈，打电话也挺费劲的，您就直接跟光视光那边联系，然后给孩子们可以免费试戴1个月，这是孩子们的专属福利啊。光视光的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6。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游戏币。
0: 万达3楼的炫动星球游戏币。
1: 啊，对。
0: 好的，9.95块，50个游戏币啊。
1: 哎，好，谢谢。
0: 好，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目前呢，游戏币还有。

两个名额，韩盛啊，盛江山烤肉海鲜自助餐还有两个优惠名额，大家可以打，抓紧时间打热线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浣溪沙温泉洗浴啊，浣溪沙温泉洗浴，平时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的抢手，我也不知道是很多朋友都来抢，还是固定一小撮人来抢啊。然后现在我们的票价调整为19.9一张，我看了一下抖音团购，抖音团购是25.8呀，还是25.9啊？反正呢就是我们直播间还是比你线下任何渠道购买要便宜的啊，所以您平时是有去浣溪沙洗澡的朋友，您可以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比您通过什么抖音团购啊，还是通过什么别的团购之类的啊，买是要便宜的。

0: 好
1: 嗨，
0: 了，
1: 姐姐，
0: 来，迎接一
1: 啊，
0: 下
1: 哇，
0: 一，你好，你好，
1: 喂，啊，你好，我订那个生煎蛋，
0: 好嘞，盛江然自助烤肉啊，1位49.9块，好吧？
1: 哎，好，
0: 嗯，
1: 行，
0: 好
1: 谢
0: 嘞，
1: 谢啊。
0: 我们再会了。盛江山还有一个自助名额啊，但是每桌最多只能用2个，就是你不能说我，哎，我可以4个人打4个电话，我那个4个人全都是49.9，那不行。

0: 光是光演示光中心，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说。来，先来说一下我们盘山县有一套有一批这个特惠房的事儿啊。就如果说大家有想法在盘山县安家的话，这个消息不可错过，因为这个房价实在是太便宜了。虽然现在整体房价都在往下掉啊，说实话，哎，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实在是一言难尽。但是呢，这价格能便宜成这样的，我觉得也找不着第二家了。这属于捡漏的房价了。太平这边的一个新中式园林大宅，大气恢宏，绿化绿植也做得特别的好的啊。这是华发首府，哎，位置好，然后呢，环境好，风格好，然后格局好，嘿嘿，现在价格更好了。我们这边是有一位就是有一批特惠房吧啊，内购特惠房，1900一平起，哎，1900一平起，手续齐全，正常过户，没有说到。啊，好吧，大家如果说有意向研究的话，不管是想自个儿住啊，还是说我就当投资了，反正现在银行利息这么低，我买回来之后我那个什么，我可以把它租出去，哎，我10年我又挣一套房钱，18642712588，跟这个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18642712588，18642712588，华发首府啊。这个位置我觉得大家自己上网，您自个儿考察一下就知道了。位置非常好的，周边啊，实验小学、华发高中、华发公园、锦绣花谷、305国道，还是305国道吧，还是哪个国道？反正离得都特别的近，交通也很便利，算是景下了楼盘当中的 number one 了。楼间距宽敞，绿植覆盖，景观优美，健身器材、淘气堡全都有，户型都是南北通透的，面积大概在100到166之间。然后呢，还有一楼带院的，还有那种电梯直接入户，带外阳台，可以露营烧，可以烧烤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加微信咨询了解一下。现在我看大家买房子，就是都抱着一种捡漏的心理，是不是？也能理解啊，都是想少花一点钱嘛，然后就想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我觉得华发其实从户型也好，方方面面吧，没有问题。如果你想在太平安家的话，就是接下来咱们就是研究一下价格了。18642712588，18642712588。
1: 金融奖，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0: 你好，我定下那个炫动星球。
1: 炫动星球的游戏币是不是？好，
0: 哎，对
1: 九
0: 对。
1: 块九50个游戏币啊。
0: 哎，
1: 嗯，
0: 好，
1: 好，我
0: 再
1: 们
0: 见。
1: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0: 那个订那个韩胜生姜山烤肉。
1: 嗯，好，49块9一位啊。
0: 哎，好，谢
1: 哎，
0: 谢
1: 好
0: 啊。
1: 嘞，我们再会了。圣江山自助烤肉今天没有名额了，游戏币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游戏币还有一个名额。
2: 金猴奖，金猴奖，你吃的舒服。
1: 然后大家想出去吃的啊，烧烤、烤肉、火锅的，哎，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放假了，孩子们啊，想带孩子去看个电影的。他那个电影肯定是以前上映过的电影啊，不是那种什么新的电影。但是问题是19块9一大一小，多便宜呀、啊，对不对？
1: 哎呀，大家胃口都开阔。
0: 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里面去看啊，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了。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4: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5: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3: 好环境，
5: 好未来。
6: 辽宁等你。
7: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8: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7: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8: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9: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同时大家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来，接着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1: 喂，你好。
10: 嗯，
11: 我想订一下那个游戏币。
10: 嗯，好的，炫动星球的游戏币啊，啊，9.95元。
11: 好。
10: 嗯，好，我们再会了。好了，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想订什么的打电话。然后我们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我现在此时此刻我的眼睛上面戴着的就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眼镜，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啊，就是这个你说是意外收获也算，但是它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啊，也是在意料之内的，就是我的老花目前居然消失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出现那种，比如说过两天我可能又发现那个特殊的环境下可能又有点花啊。我前一段时间，因为之前给大家介绍了挺长时间，你看我都没戴的原因是因为我老戴那个隐形啊，所以吧就是它不着调。哦，你不着调吧，你人家那个光视光的老师说这个是个大忌，就是你戴这个眼镜你要怎么戴呢？它这个眼镜我先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眼镜啊，它呢这个眼镜是什么呢，它是能够阻隔掉生活当中的所有的有害光，留下有益光的。哎，然后其实就是不让我们的眼睛受到这种光污染和光危害。然后我们就想说，哎，那就是保护一下眼睛呗，对不对？那也就保护一下呗。但是你就没有想到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眼睛不受刺激了，被保护起来之后，就居然会有一些很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说什么近视、弱视、斜视、散光啊，什么眼疲劳啊、眼干、眼涩，就它居然会神奇的改善，甚至是消失啊，甚至有人头疼啊、干眼症啊，就是好多好多我们觉得跟眼睛其实不太搭嘎的事儿，它居然能够症状消失，这是它的神奇之处啊！因为它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然后呢，但是那个光视光的老师说戴这个眼镜就是你应该靠谱啊。那个怎么个靠谱呢？就是，你应该比如说你早晨啊睁开眼睛了之后，你立刻把就没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把这眼镜戴上啊，然后晚上睡前把眼镜就是把灯关了，你再闭眼睛。

0: 然后呢，就是你的这个眼睛哈，就慢慢的就会感受到它变得跟以前那些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因为戴的不太着调，所以就没戴完了之后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有两个特别致命的问题，也不算致命吧。就第一个问题，就我发现我老花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标准老花啊？因为可能每个人老花，我不是那种说我好像说我看远了我能看清，我是看远看近，我戴着近视镜我也看不清。我说这光线暗，光线一旦暗点，字儿一旦小点儿，我发现我就离可近我也看不清了，我就得把我这个眼镜摘下来，完我再贴着点看，我才能够看得到。哎，我才能看得清，你知道吧？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等我就上豆包搜嘛，我说这个状况是属于什么情况？豆包说，这是典型的老花，我才知道，妈呀，我居然老花了。然后这是一个，就还好吧，就是因为虽然它老花，但是它不至于影响太多，就是有些时候我看小字我看不清了。完了，后来我就发现我那段时间我晚上睡觉之前，我给孩子睡着，我想看会儿手机，翻翻抖音啥的，嘚瑟嘚瑟呗，就休息一会儿哈。我看不清了，我虚，就是模糊，开始看那个视力事物模糊，这不行啊，晚上看不了手机了，你知道吗？就得早早睡觉了，这个对我来讲影响有点大。然后我说那不行，我去配吧。咬咬牙，哎，几经斗争完，我又去配了。配了之后吧，说实话也没太着调戴。啊，也经常戴隐形什么的，一直播啦，然后一要出镜啊，可能就戴隐形了。但是我这段时间，我从上周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不忘了我戴了几周，能有两三周之后，我就发现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老花的状况。然后我那天，我为了看看我这个老花消没消失，我就看那个瓶儿，那种饮料瓶上特别特别小的那个字儿，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发现我是能看清的。完，我还跟我们那个同事说，我说，哎，你说能不能是这个光线不够黑，我才能看清啊？然后那个我们那同事当时就怼了我，他说的拉倒吧，那之前在太阳底下看都看不清呢，还在这屋里头完了还说是光线不够暗的事儿，就是我确实是从那之后我没再出现过说看那种小小的字儿我看不清的情况，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晚上视力模糊这个情况已经消失了，对，所以这两天晚上嘚嘚嗦嗦，有的时候又看手机了，然后有的时候关灯了，孩子要睡觉嘛，然后我就在黑暗中还扒了两下手机，这非常不应该啊，这个事儿是不可取的，但是我就想说。确实是有改善啊，确实是，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大家如果说想要那个试一试的话，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给你免费试戴一个月，你也不用花钱，你也没有啥损耗啊，零风险，零损耗，你试一试，你看看对你有没有效，好吧？来，我们先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韩顺烤肉。
0: 韩胜烤肉菜品的，不，全单的7、8折，可以吗？
1: 啊，咱们是到几号？
0: 2天之内有效。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938169。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们也有那种觉得老花的那种情况，你不妨试一试，也许真的有神奇的效果也说不定。反正我最近我确实是一个是晚上看手机就能看清了，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模糊看不清手机了的那个情况。再有一个就是目前老花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再出现啊，等万一哪天我看看还能不能再出现，我再找找机会。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孩子这块的啊，我闺女的话呢，她是之前是散光啊，100度150度的散光，她很快她的那个散光就，她说她自己说啊。就是没测的时候，他说他看着东西，看那个字母，就是视力表上那个字母 E 不重影了。然后等，去年寒假的时候去那个瑞士眼科验光，是一只眼睛是50度的散光，另外一只眼睛便没有散光了。今年年初学校又组织了一次测视力，在学校测的，是一只眼睛没有散光，另外一只眼睛是25度的散光。然后到现在为止，这学期到现在为止还没再测呢，等放暑假吧。我估计还得上瑞士眼科再去测一回去，到时候我再给你们汇报一下他的情况啊。这是我跟我闺女我们两个人的使用的一个佩戴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有这个眼部的问题的话，比如说光就是眼睛疼啊、眼睛疲劳啊、看手机看时间长眼睛疼，或者是像我似的，到晚上我白天不虚啊，我白天看手机就是能看清不模糊，就是晚上睡觉快睡觉那时候，孩子哄睡了，完我再想看手机的时候，我发现就模糊了，可能也是白天看手机看得太多了哈。但是我戴着这个眼镜之后，这个症状真就消失了，真心话啊，这是真事儿。然后别的就没啥了，你们自己试试呗。成年人给我打电话，打三，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打38159393938169啊。成年人直接去店里面不好使，人家是不能给你的，这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福利。如果你是孩子，这是暑期给孩子们的一个特惠，孩子们的话可以直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来那个把这个眼镜拿回家试戴一个月啊。13941792256，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13941792256。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大江户。
0: 好的，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哎，谢谢啊。
0: 好嘞，再会了。好啦，各位，直播热线记好了，38159393916939。想要试一试的啊，因为也没有套路，就是也不花钱，免费给大家试的，您就可以打电话了，给我打电话啊，打38159393816939，抢这个免费试戴眼镜的福利，是可以试戴一个月的。

好了啊，这是接触汽车量子膜，试试呗。反正我觉得你们要是觉得自己眼睛不舒服，想要改善的，可以试一试，这个挺合适的，因为是零成本。如果是想孩子们。

视力锻炼锻炼，能够得到提高和改善，或者摘掉近视镜的，您直接跟光视光联系就可以了啊，打13941792256，13941792256。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啊。这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烤得慌。然后天气预报最近总撒谎，明明说有雨了，结果这雨啊也不知道下哪去了。然后给那天弄得还天气弄得还贼闷热啊。然后呢，如果说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话，很遭罪的啊，很遭罪。怎么办？如果你说，哎，我在车里面，我怎么觉得烤得那么难受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你在车里面，你感受不是能不能感受到烤得慌？你像我啊，我就是。在户外你会觉得很烤得慌，在车里面把车窗摇下来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烤得慌。但是，一旦把车窗摇上去了，就把车窗户全关上了的时候，哎，我就不觉得烤得慌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太阳膜啊，车窗膜，它是非常抗打的啊。然后呢，就是那个车窗膜，它是隔热防晒膜，对。是这个功能的车膜，然后呢，大家如果你说，哎，我在车里面，我把车窗摇上来，我还是觉得烤得慌啊，我一摸那玻璃，它还是滚热的啊，这种的话就证明你那个车膜已经不行了，对，该撇了，因为它已经没有任何的防晒和隔热的这种系数和功能了啊。100多块钱去杰出汽车量子膜，就把四个车窗膜给你贴好了。啊，你说前后风挡倒是次要的，因为你其实，前风挡贴上也行，后面就不用贴了。然后你侧脸很重要，因为你像你开车或者你坐在那个后座上，主要就烤脸呢，烤脸、烤胳膊嘛，烤肉的话，是不是烤肉？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怎么办啊？听我说，去杰出汽车量子膜，花100多块钱就可以喽，一顿饭钱。把四个车窗膜给它贴上，哎，然后把你原来的膜给你撕掉，把新的膜给你贴上，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在车上开车的时候觉得烤得慌，觉得帅得慌，觉得晒得慌，觉得坐得肉疼了。他们家你别看100多块钱啊，这个膜呢是新型的汽车金属膜，高隔热性、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的功能，紫外线的阻隔率达到了99%，红外线的阻隔率达到了95%。就是你到他那儿是可以做实验的啊，他有一个那个烤灯，上千瓦的烤灯。然后呢，你把那个你的就是那个手，你离那个玻璃啊，隔着玻璃，你感受一下那个烤灯的热度。哎呀，那热度老热了，都扑脸那个热气哈。但是呢，你把那个膜加上那层膜，太阳膜，你再用手去测一下，一丁点儿都不热，一点儿热度都感受不到，真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膜的功能。所以夏天你说晒那么遭罪干啥呀？100多块钱啊，少出去吃顿火锅去，吃顿烤肉去，这钱就出来了。但是它可以让你5年至少啊，因为它是质保5年，5年之后还可以用，就是至少5年，你再夏天啊开车在路上再也不被炙烤了，不烤得难受了，知道了吧？啊，隔热效果特别特别的好的，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加微信跟他预约时间，然后去贴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啊，再说一遍1389872-5277，位置呢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除了贴膜，他们家也贴车衣，他们家14年了啊，专职就是贴膜、贴车衣，其他的业务都没有，因为专注所以专业。然后车衣这块的话呢，我们家车前一段时间贴来着，我们家是换车衣啊，原来有车衣，现在就是因为年头多了把它换掉，2980。贴全车的车衣，还赠全车的太阳膜、全车的脚垫，还赠内饰保护膜、门槛的犀牛皮和车衣险。然后车衣是8.5毫米厚度的，这个厚度很够用啊。有7.5有点薄，可能防护性不够。但是如果要是9毫米的话，容易卷边，容易起边啊，这个是正好的。所以呢，我是觉得挺好。我们家那车贴了，从你看我们家那车是买回来就贴上车衣了，那时候贴6000多呢。到现在6年多哈，没有喷过漆，可能是开的也稍微就是注意一点， 也刮过呀，经常刮呀，但是每次都把车衣豁开了，里面的车漆是什么时候都没有的。而且那个车衣它如果是小的那种划痕哈，在太阳底下它自己能自我修复，它能恢复到就是那个痕迹消失，但是划狠了就不行了，你就得到那儿换了，因为他送你车衣险嘛。所以不管你自己划伤还是被别人划伤躺枪，到店里面都是给你免费换新的。你看现在这个力度啊，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哎呀，各家都是在发号。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解出汽车量子膜啊。在汇美北500米，离那个笨蓬蓬潮汕火锅离得特别特别的近。不管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太阳膜这个很重要，因为100多块钱，但是你贴上之后省着你在路上开车烤得难受了，然后脸上还容易晒出斑啥的啊，紫外线红外线热气都能给你很好的阻挡嘛。13898725277，大家胃口都啊。另外还有朋友说没记住光时光的电话，我跟大家说一下，光时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孩子们啊，就是因为暑假的福利，就是您直接给光时光联系，就可以给孩子们免费试戴这个光时光的眼镜，然后可以佩戴一个月，带度数的呀，不带度数的都有，可以让孩子的比如说调节力变好啊，裸眼视力提高啊，摘掉近视镜啊，这是有可能的啊。然后我闺女是因为她本身不怎么近视，她是散光，然后散光现在已经就剩一只眼睛25度了，剩下的都已经消失了啊，这是真的，我们有数据。13941792256，这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光是光眼视光中心的啊，13941792256，免费试戴一个月的眼镜。那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我对你，嘴对心，九下对三东。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作为中国经典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它在浅显的文字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是一字万言，和谐相生。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饱含着中国先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他们像一盏一盏的领航灯，为更多人指引方向，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探索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都在说赵照是我认为最适合，我心中最适合的去演唱诗词改编的歌曲的人。我认为诗词以民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是在我的印象里觉得最舒服的那种感觉。有人说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以五声音阶为框架结构而形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一个音乐空间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一定要深入的理解它的内涵才会感受到它的美。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就需要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才能理解和真正的探索到文化的力量。赵照的作品用对称的方式，用朗读的音乐表达，甚至说是说唱结合，把歌曲做得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艺术性，我觉得是很值得称赞的。希望我们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诗词改编的歌曲。《声律启蒙》里边谈到了很多对对子的事情，我们知道像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有天地人的相互对应。古人说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和谐共生、和谐共存、和谐共美，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秉持这种理念，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们的心理就会很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很美好。

0: 心。
1: 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我们听的这几首歌都是最近评分很高的一档央视综艺节目当中的歌曲。这档综艺节目叫《你好生活》。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小刚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中央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康辉老师一起合唱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当中

0: 来了一首这样的合唱。这首歌应该算是蛮老的那一种歌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一种，或者说我们父母听的那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其实看到康辉老师的名字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关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岳阳楼记》，是他和撒贝宁、朱广权和尼格买提他们四个啊，央视四子、央视 boys 这样一个团体演唱的范仲淹的那一篇《岳阳楼记》。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无谓楷模啊，同样作为广播人，或者说作为主持人，确实是应该在传播的同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想要坚持做这样的致敬经典的节目，把更多的传统文化跟大家分享，也是向业界楷模学习吧。在这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康辉老师的自传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平均分》。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思维当中的主持人，或者说固有思维当中的康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零四二七

0: 355206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

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的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秋池中的水位也随之上涨。我们说巴山的山脉相对比较小，比较连绵不绝，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和连绵不绝的夜雨如同无法丈量的思念。唐代时期巴山应该还是蛮荒一带，所以有巴山楚水凄凉地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巴山的雨声代表着诗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好像在诉说他对妻子的牵挂。这种语文考试常常会考到的以景抒情的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而第三句笔锋一转，他不再沉浸当下的思念，而是开始想象未来重逢的场景。他希望有一天能和妻子一起坐在西窗下共剪竹花，回忆这一段巴山夜雨的时光。我们说西窗在这里并不是普通的窗子，而是象征着两个人曾经的美好时光。在旧时的庭院，正北是客厅，东厢是儿子的房间，西厢是女儿的房间。李商隐通过西窗剪竹这个意象，应该是回忆起和妻子恋爱的时候，两人西窗剪竹，情投意合。最后一句把整首诗带向高潮，诗人设想未来重逢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回忆这段时光。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时空转换，让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李商隐用短短28个字，巧妙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到一起。当下的思念是痛苦的，但未来的重逢又充满希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写于公元848年，也有人考证他的创作时间是851年的秋天。如果按照后者的时间线，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那一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让整首诗更加苍凉，更加悲苦。《夜雨寄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触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是对爱与陪伴的渴望。而当我们翻开这首诗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李商隐对妻子的思念，更是千百年来人类对爱与别离共同的情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思念和期待始终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便郁郁而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还会想起与妻子共处的点点滴滴，可惜的是这些美好的回忆最终化作了泪水，在巴山夜雨中渐渐消散了。说到这儿，让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们在漓江文学奖上关注到的作家刘楚曦在获奖时候的发言。很多人看他的发言都很动容，其实不是励志或不励志，只是纯粹被人类的真实情感所打动了。一个人一直坚持追梦，期间爱过、别离、痛苦、写作，又爱又恨，最后获奖，但挚爱已经不在了。他站在台上颤抖着说话，强忍泪水。
你好像把某种已经很久不在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词汇重新带回来，这个词叫相爱。不是结婚，不是适合，不是门当户对，不是情绪价值，不是什么高质量陪伴，不是如何经营亲密关系，是那个几乎要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的词，是相爱。我们好像真的开始离相爱越来越远。前一段时间看到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越来越像合作谈判，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成本共担和风险对冲，好像现在都不相信爱情。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相爱好像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越来越害怕，怕自己被骗，怕耽误时间，怕后果失控，怕付出没有回报，怕情绪不被回应。就好像哺乳动物觉得自己不安全不舒适的时候都很难有心情繁衍，于是就愿意长期自己一个人，或者在安全范围内经营一个可控的理性的伴侣关系，甚至不敢真正的陷进去。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比起现在一种高昂的思潮，叫把相爱和相处与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独立对立起来，很多人当然还是想被爱，只是怕暴露自我，怕输掉独立，怕恋爱脑，怕一上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相爱给解构掉了，把它拆成了可测量的指标，可衡量的关系状态，然后反复检查，反复审视，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确认这段关系是理性的。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人类的特权就是有感受，比如可以相爱，而不是找到合适的人，不是高质量婚姻，不是情绪价值，是那种在某个瞬间像被电击一样无从逃避。也许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我们见多了分崩离析，权衡算计，各奔前程，就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你回去写作，愿意陪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作品。但是我想说，相爱其实并没有消失。要谢谢刘楚曦，在一个所有人都学会如何止损的时代，他讲了一个没有止损的故事。他选择爱，也被爱过。他说的对，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好像和夜雨寄北背后的故事是相通的，他们都告诉我们，爱和思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为之动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是的，相爱没有消失，就好像千百年来一直都照耀着我们的月亮。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唱《凉凉》。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就地如常。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大家现在应该对《长安三万里》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吧？我们在《长安三万里》当中看到，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孙权时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历史关键词当中还问到当时是为什么修建的黄鹤楼，其实它当时是用于军事瞭望。南朝南齐书最早记载黄鹤楼名，称它源自仙人，乘黄鹤住在鸡头。唐代衍生出更浪漫的一个版本，是费祎在此地驾鹤登仙，留下新式酒楼传说。相传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式酒馆，常常有一个破衣道士来吃霸王餐，这里的掌柜每一次都应允，为了表示感谢，道士在酒馆墙上画了一只黄仙鹤，只要有客人唱歌，仙鹤就会在墙上翩翩起舞。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所以酒馆的生意变得十分火爆。再后来，道士再一次来到酒馆，掏出笛子吹奏，曲子吹完，白云从空中飘下，仙鹤踩着云朵飞走了。先是用这些年赚的钱盖了一座黄鹤楼，以此来纪念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很多种说法吧，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确实真正正史记载的，它确实是一处军事瞭望台。崔颢诗的开篇写得非常与众不同，他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三句当中你会发现他连用了三个黄鹤，这是一首律诗。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太符合格律，这种创作也打破了初唐的教条，开创了盛唐气象雄浑的新范式、新典范。当然也有人认为前几句写的是神仙的事情，神仙之事大可以不必遵守凡间的格律，所以后面四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说的是晴天下的汉江，汉阳大家知道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东汉建安3年，名士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宴席上即兴创作了鹦鹉赋，借笼中鸟自喻，祢衡后来被黄祖杀害，葬于江心沙洲，后人叫他鹦鹉洲。所以诗人从黄鹤的传说转移到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这些实景的描写是波澜起伏的，又由实景的日暮乡关转到最后以愁字结尾，落日时分的光线衰减也寓意着开元盛世向天宝危机的过渡，个人迟暮和时代黄昏形成了同频共振。愁是一种和烟波一样虚幻且飘渺的情绪，和开篇虚幻的传说正好

对立。所以这首诗前四句借楼之名感慨黄河不返，已是千载时光不返，后四句说景物如画，不露雕琢的痕迹，日光不还，也是游子不还，盛世不在。这首诗引来不少粉丝为他点赞，清代的吴昌奇这样评价，叫不古不绿，一古一绿，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曾有人做过一项调查，统计历代唐诗人选课本的次数，名家点评的流量，这首《黄鹤楼》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的？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1+1+1=2, 1+2=4, 4+1+1=3,
4: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25岁、35岁、45岁，你赚钱的逻辑要变三次。人生不是一场匀速跑，而是一场需要不断换挡的快速跑。在不同的年龄段变换你赚钱的逻辑，财富才会源源不断地来到你身边。

25岁，凭体力与智力开疆拓土。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在一家小型的报纸做实习，当时呢，同期进来的年轻人有好几个，大家干着相似的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其他人都在变着法的偷懒，只有我自己每天老老实实的采访写作。我向朋友抱怨，拿着同样的薪水，我比其他人干得多，太亏了。朋友听了却说，你和同事是竞争关系，工作只是那么多，你多做一点，得到的经验和成长就多一点，从这个角度看，你其实是赚了。这番话点醒了我，此后别人不愿意接的采访我接，别人不愿意碰的选题我上，别人不愿意写的稿子我写。在这个过程中，我文笔的流畅度、思考的深度以及认知事物的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几年之后，我去了一家杂志，从编辑开始，到编辑部主任，再到副主编、常务副主编，薪资翻了几倍。也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在为老板打工，而是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25岁是职业生命的早春，此时你最大的优势是精力旺盛，学习力强，试错成本低。这个阶段赚钱的核心是用你的体力和智力去兑换对未来至关重要的经验和技能。不要怕被利用，就怕你没用；不要怕吃苦，就怕自找苦吃。多做一件事，就多熟悉一个环节；多解决一个难题，就多积累一份经验。就像张一鸣，他刚入酷讯的时候，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还会主动帮同事解决问题，帮新人讲解内容。工作前两年，每天都是到凌晨一两点，下班回到家也继续的研究编程，这让他从一众名校出身同事当中脱颖而出。短短两年的时间，就从普通的程序员晋升为技术高管。成长永远发生在舒适区之外。你以为偷懒摸鱼是占了公司的便宜，实则是自己失去了突破边界、拓展能力的机会。在专业领域深耕，在职责边界突破，才是25岁最聪明的工作方法。当你把每个任务都视为提升能力的契机，把每次挑战都当作拓展边界的机遇，你就完成了职业生涯最关键的原始积累。

跑五六十单，支付房租、生活费和孩子的学费之后，每月便所剩无几。更糟糕的是，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长时间的四处奔波严重透支了他的身体。三十出头的年纪就开始腰痛腿痛，一旦发作便彻夜难眠。很多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困难，每天像牛马一样熬着最晚的夜，加着最狠的班，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两天用，收入却一如既往的卑微，一直在穷忙的圈子里循环。人的收入只能增长到其能力增长的程度，钱是认知的变现，而非勤劳的奖赏。每个人的财富都是跟自己的能力实力相匹配的。到了35岁，你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无休止的熬夜，你的家庭也需要你更多的时间，此时必须用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形成自己的职业护城河。你要能搞定别人搞不定的麻烦，链接起别人连接不到的关系，看到别人看不见的机会。无论哪个行业，总有人能凭借更少的付出获得更为可观的回报，其关键区别往往不在于投入时间的多寡，而在于他们选择了更高维的赚钱方式。靠体力和时间永远赚不到大钱，35岁以后赚钱的逻辑要从埋头苦吃苦转向抬头看路，把踩过的坑流过的汗提炼成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案，去观察趋势，去修炼技能，去提升认知。当你不再吃无意义的苦，做让自己值钱的事儿，金钱迟早会流向你。

45岁，借人品与口碑赢得托付。人在财富面前有两重境界，第一个境界拼命挣钱，用生命能量交换价值；第二个境界吸引财富，用一些方法或智慧让财富向自己靠拢。45岁以后，人与人之间的专业能力的差异已经不大了，圈内人对彼此有几斤几两啊，都心知肚明。这时能让人走得更远更稳的是你几十年沉淀下来的人品格局和口碑，有良好的信用做担保，你不需要去找钱，钱会因你的名字而追随。45岁以后，你会发现真正的富有不是你账户里有多少数字，而是当你说出一句话的时候，这个世界愿意给予最大的信任。当别人因为你的参与而放心，因为你的承诺而信任的时候，你就完成了从赚钱到值钱的蜕变。人品和口碑最终会成为你最核心的竞争力。

财富积累本质上是一场从征服外部世界到征服内心的修行，最可悲的莫过于该凭体力的时候好高骛远，在该凭经验的时候还吃青春饭，在该靠人品的时候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愿你在每个年纪都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

0: 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

0: 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0: 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2: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
3: 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4: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5: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6: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
7: 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8: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9: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
11: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林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2: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
10: 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1: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3: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面对汛情。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
13: 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降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还是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3: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 从7月12日起，计划对省级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6: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
17: 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8: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9: 本台消息。 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 “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

0: 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 十二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

0: 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嗯，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赵云长坂坡一战可谓是大放异彩，接下来该轮到张飞出场了。这次的张飞啊，和往常可有点不一样，也许是近朱者赤吧，和有谋略的人待久了，他也会用一些小计谋了。大家是不是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看到张飞的另一面了呢？他的计谋会奏效吗？我们的故事精彩还在继续。
2: 第49回，张飞大闹当阳桥。话说呀，赵云看见刘备把自己的儿子阿斗扔在地上，顿时大惊失色。
3: 主公，你这是为何呀？
4: 为了这么一个小孩子，险些损失我一员大将啊！
2: 赵云听了，赶忙把阿斗抱了起来，哭着跪拜刘备说道：
3: 主公，我赵云肝脑涂地，也难报主公对我的知遇之恩。
2: 长坂坡一战，赵云在千军万马中七进七出，终于救出了少主阿斗。赵云飞马渡过当阳桥，张飞呢就守在桥头断后，帮他阻截后面曹操的追兵。话说那张飞啊，身边只带了几十个人，别看他长得好像是一副有勇无谋的样子，其实呢，张飞还是很有一些谋智的。张飞知道敌我人数相差是十分的悬殊，于是急中生智，命令大家都在马尾巴上啊绑一大捆树枝，然后在他身后的树林里纵马狂奔。一时间呢，烟尘四起，远远看去仿佛有千军万马的架势。这时曹操那边的文聘率军追了过来，只见那张飞胡须倒竖，环眼圆睁，手里的八蛇长矛往地上一杵，就如同一座铁塔立在桥头。再看看对岸的树林，我的天哪，这得有多少伏兵呢？文聘勒住马，不敢再继续前进了。过了一会儿啊，曹仁、夏侯惇、夏侯渊这些曹操帐下的大将全都赶来了。只见桥上只有张飞一人，可他依然毫无惧色，孤身挺立在桥头，气势十足。因为诸葛亮之前的两把大火已经把曹军给烧怕了，此时啊，他们看着对岸的树林，总觉得诸葛亮肯定埋伏了什么，谁都不敢轻易的接近。与此同时呢，张飞远远看见曹军后面一把华丽的青罗伞盖正在慢慢的接近，他知道这一定啊是曹操起了疑心，要来亲自查看了。于是他卯足了全身的劲儿，大喝一声：
5: 我是燕人张翼德，谁敢和我决一死战？
2: 这一嗓子呀，就好像晴天霹雳一般，曹军顿时觉得脚下的土地都抖了几抖，一个个被吓得是心惊胆战啊。曹操看到了这样的情景，想起了关羽曾经说过的话：
6: 三弟张飞在百万大军中取上将人头，就好比从口袋里拿东西一样简单。
2: 曹操连忙吩咐左右：
7: 大家打起精神，万万不能轻敌。
2: 张飞心里则暗自得意：
8: 嘿嘿，我这个疑兵之计还真把曹操那个老狐狸给唬住了。
2: 随后啊，张飞高举长矛又喊了一嗓子：
5: 打又不打，退又不退，你们到底想要如何呀？
2: 这嗓子呀是一声比一声高， 震得众人的耳中是嗡嗡作响。曹军中有一个小将叫夏侯杰，他身体本来就有些虚弱，被张飞的这一喊呐，吓得魂飞魄散，竟然一头栽在马下，一命呜呼了。眼看着张飞竟然把大活人给吓死了，曹军再也镇定不下来了，一下子躁动了起来。一时间呐，丢盔弃甲的不计其数。曹操见状，只好下令撤军。曹军霎时间像潮水一样向西退去了。张飞顿时松了一口气，他连忙把树林里埋伏的几十个士兵啊，全都喊了出来，并和大家一起把当阳桥给拆了。他边拆心里边想：
8: 拆了这桥，那曹操就算要追上来，也得再费一番功夫。俺老张机智啊，真机智啊！
2: 拆了当阳桥的张飞跑回去和刘备会合，并一脸骄傲地把刚刚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8: 怎么样，大哥？俺老张这计策不赖吧？愣是把曹操的大军给吓退了！哈哈哈哈。
2: 刘备一听说道：
9: 三弟果然勇猛，不过呀，你这桥拆的有些失策呀。
8: 啊，我要是不把桥拆了，曹操追过来怎么办？
9: 曹操多疑，如果你没拆那桥，他担心中埋伏，一定不敢进军。现在你把桥拆了，他就知道我们兵少心虚，所以必定会来追赶。他有百万大军，长江天险都不能阻挡，还会害怕小小的断桥吗？
2: 张飞一拍脑袋：
8: 哎呀呀，那大哥，我们现在
9: 不能再耽搁了，赶紧安排大家出发，抄小路直奔汉津。
2: 果然不出刘备所料啊，曹操那边听说张飞把桥拆了，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立刻命令士兵搭起三座浮桥过河追击刘备。浮桥很快就搭好了，曹操的人马跟在后面紧追不舍，刘备一行人马此时前有大江，后有追兵，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啊，突然一队人马从山坡后杀出，为首的人大叫道：
10: 曹操休走，云长在此等候多时。
2: 没错，关羽根据诸葛亮的计划向刘琦去借兵，此时啊，已经带着10000多兵马赶回来了。曹操一看，这可不得了了，刘备竟然凭空变出来一支军队，他生怕这又是诸葛亮的一次后招，于是慌忙下令撤军。至此，刘备这才真正的逃离了险境，终于驻扎在了刘琦所在的江夏。曹操撤兵回到襄阳之后啊，便给江东的孙权送去了一封信，邀请孙权一起打猎。嘿嘿，这曹操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孙权自然是知道的。这曹操哪是来打猎的呀，他摆明着是要来打人嘛。荆州是江东的门户，出兵江东是早晚的事情，迎战还是投降，年轻的孙权一时拿不定主意。这时鲁肃站出来说道：
11: 在下愿前往江夏去见刘备，劝说刘备和主公联手一同对抗曹操。
2: 孙权当下表示同意。这时候刘备也正和诸葛亮刘琦商量对付曹操的计策呢。诸葛亮说道：
12: 曹操势力强大，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不如 联合孙权。

0: 抗曹军。
1: 可是这使者什么时候
2: 报？
3: 刘备话音未落，有人前来禀报：
2: 东吴鲁肃鲁子敬先生前来调集刘表将军。
3: 诸葛亮听了，转头问刘琦：
0: 公子，当初孙策过世，荆州可派人前往吊丧？
4: 江东与我家有杀父之仇，哪里有过这些礼数？
0: 那么这鲁子敬一定是来打探军情的了。
3: 诸葛亮猜的呀当然没错，鲁肃就是来打探军情的。他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认为江东应该和曹操决战到底。当然了，江东一定不是曹操的对手，所以鲁肃此次前来的目的啊，就是要找刘备结成同盟。这和诸葛亮的想法正好不谋而合。只听鲁肃说道：
4: 孔明先生，我们江东虎踞六郡，兵精粮足，我主公孙权更是待人至善，求贤若渴，如果皇叔能和我们东吴结盟，一定可以抗拒曹操啊。
3: 其实啊，诸葛亮的心里早就已经点了一万次头了，可是他的嘴上偏偏就不答应。他就是想让鲁肃着急，这应该就是欲擒故纵之法。诸葛亮说道：
5: 可是我家主公与孙将军历来没什么交情啊。
3: 听诸葛亮这么一说呀，鲁肃连忙回应道：
4: 这点各位大可放心，和我家主公联合绝对是万无一失。要不孔明先生跟我一同到江东走一趟，见见我家主公，您看怎么样啊？
6: 诸葛亮要去江东面见孙权了，他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说服孙权结盟吗？请听下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7: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6: 到现在为止，事情似乎都按照诸葛亮预想的那样进行着，但是在江东的大臣中也有不少反对结盟的投降派，诸葛亮要如何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让他们心服口服呢？真的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吗？答案马上揭晓。
3: 第五十回，诸葛亮舌战群儒。诸葛亮啊，辞别了刘备等人，便和鲁肃一同乘着小船来到了江东。船上鲁肃千叮咛万嘱咐：
4: 孔明，见到我家主公之后千万不要说曹操兵多将广啊。
3: 因为孙权啊毕竟还年轻，鲁肃怕打击到他的自信心。诸葛亮了然一笑说道：
0: 子敬不必多说，我自有应答之语。
3: 船靠岸后，鲁肃请诸葛亮去驿馆歇息，自己先去拜见孙权。在江东的议事堂上，文武大臣们正在针对如何迎敌激烈地讨论着呢。张昭说：
8: 曹操拥百万之众，借天子之名，势不可挡，如今唯有请降才能保江东万安啊。
3: 张昭啊，毕竟年纪大了，所以十分的保守，再加上曹操确实厉害，文臣们此时也纷纷的迎合说道：
9: 所言极是，
10: 正合天意啊，
9: 说得对。
3: 孙权呢，则低着头，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散会后啊，鲁肃跟着孙权来到内室，孙权问道：
11: 子敬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讲？
4: 刚才大家所言实在是误导主公，江东上下唯有一人不能向曹操。

0: 都投降。
1: 何人？
0: 就是主公您呐。我们当臣子的投降后，可以换个地方做官，大不了卸甲归田，也是乐得自在。但主公，您要是投降，就只能沦为阶下囚啊！想想那刘琮的下场。
1: 这样的道理，我怎能不懂？只怕那曹操势大，我江东。对了，到江夏的事，你办得怎么样了？
0: 回主公，我到江夏请来了诸葛亮，主公可以问问他，便知道曹操虚实了。
2: 第二天，鲁肃亲自去驿馆迎接诸葛亮，他忍不住再次叮嘱诸葛亮说：“
0: 孔明，今日见我主公，千万不要说曹操兵多将广
2: 啊。”诸葛亮拍着胸脯保证道：“
3: 我一定见机行事，绝不会有差错的。”
2: 鲁肃把诸葛亮带到议事厅，江东的才俊们呐，身穿正式的礼服，凛然坐成两列，只等诸葛亮踏入其中。今天在这里，唇舌将变成最厉害的武器，能不能促成孙刘联盟，就看诸葛亮啊，能不能说服这些不愿意结盟的投降派了。张昭见诸葛亮气宇轩昂，知道他一定是刘备派来的说客，心想啊，你个小小的刘备，人马少得可怜，还想拿我们江东当挡箭牌，今天我就让你灰溜溜地走出议事堂。于是张昭先发制人，开启了第一轮的嘴遁攻击。
4: 久闻孔明先生大名，我听说刘皇叔极为重视先生，以为得到先生荆襄就指日可待了，只是没想到转瞬之间这荆州就变成曹操的地盘了。
2: 在座的各位啊，听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全等着看诸葛亮的笑话。只见诸葛亮啊，轻摇手中的羽扇，神态自若地说道：“
3: 我取荆襄之地，实在是易如反掌。刘表在时，多次让位于我主公，只因我主公仁德，不愿夺同宗基业。刘琮听信谗言，暗自投降，这才给了曹操可乘之机。现在我主屯兵江夏，养精蓄锐，我们的志向岂是等闲之辈能猜到的？”
2: 张昭接着反击：“
4: 要是这么讲，先生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了。刘皇叔得到先生前纵横寰宇，称得上是一方豪杰，怎么得到先生后就只能望风而逃，连块立足之地都没有？耿直之言，还请先生不要见怪，不要见怪啊。”
2: 张昭呢是一脸的得意，在座的各位也是议论纷纷。
5: 说得在理，
6: 确实啊，
5: 说得在理。
2: 可诸葛亮啊依然不慌不忙：“
3: 江夏兵不过千，粮草匮乏，即使身处如此绝境，我主公仍把曹仁、夏侯惇打得魂飞魄散。刘皇叔战败，几十万百姓携老扶幼不离不弃，这称得上是真正的大仁大义。”
2: 诸葛亮环顾了一下四周，接着说道：“
3: 安邦定国靠的是胸怀苍生和智慧计谋，若是夸夸其谈天下第一，处事决断却一无是处，那才会让天下人耻笑呢。”
2: 听了这番话呀，张昭羞的是面红耳赤，只能无奈地坐回了座位。这时投降派中的于帆站起来高声说道：“
7: 孔明先生莫要纸上谈兵，如今曹操统领百万大军已经吞并了江夏，我倒要问问你们打算怎么办啊？”“
3: 曹操统领的不过是袁绍和刘表的乌合之众， 实在。

0: 但是不值一提。
1: 于帆冷笑道：“
2: 刘皇叔在当阳吃了败仗，只能四处躲避，如今跑到我们江东搬救兵，竟然还敢说不值一提？”
0: 几千兵力如何抵挡百万大军？退守夏口只是等待时机。你们江东兵精粮足，还有长江天险。竟然劝说主公投降，哼！如此看来，我主刘备竟是天下最不惧怕曹操之人。
2: 这
1: 于帆被诸葛亮说的是哑口无言，也只好规规矩矩地坐回了原位。第三轮，薛宗站起来接着进攻。
3: 请问，诸葛先生怎么看待曹操？
0: 这点毋庸置疑，曹操是篡夺汉朝的大奸臣。
3: 先生错了，大汉气数已尽，曹公深得人心。刘皇叔看不清形势，以卵击石，必定失败呀！
1: 诸葛亮一听，立刻厉声呵斥道
0: ：“人生天地之间，应以忠孝为立身之本。曹家世代领大汉俸禄。”他不想着报效国家，反倒怀有篡逆之心。先生此时竟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还请今后免开尊口。
1: 薛宗顿时愣在当场，窘迫不堪。张温、骆统正要发问，只听一人说道：“
4: 孔明先生果然是当世奇才，诸位如此唇舌相难。恐怕不是待客之道啊。”
1: 大家循声望去，原来啊是黄盖老将军来了。鲁肃连忙为诸葛亮引荐：“
5: 啊，此乃我江东大将黄盖，黄公父。”
0: 黄将军，久闻大名。
1: 只听黄盖说道：“
4: 诸葛先生，我家主公已经等候多时了，先生请吧。”
1: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呀，诸葛亮可算是能见到正主了。诸葛亮见到孙权，看孙权仪表堂堂、龙章凤姿，心里想到：“
0: 此人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说服，看来我得略施小计了。”
1: 只听孙权开口问道：“
6: 先生协助刘皇叔与曹操对战多次，请问曹军？”有多少人马？
0: 这个嘛，约摸着有100来万吧。
1: 诸葛亮此话一出，可把鲁肃给气得够呛。鲁肃心想啊，
5: 我之前的千叮咛万嘱咐，全都白费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他一边想着，一边啊，一个劲儿的拿眼神暗示诸葛亮。诸葛亮呢，则目不斜视，假装看不见。孙权听了诸葛亮的话，大吃一惊：“
7: 100万，有这么多人？”
1: 诸葛亮一边掰着手指头清算，一边说道：“
0: 曹操原本有20万青州军，又招募30-40万中原兵，合并了袁绍50-60万兵力，再加上荆州20-30万，这么算来，足足有150万。我只说100万。”是担心会吓到将军。
7: 那我究竟该不该与曹操决战？
0: 将军就看自己的实力吧，要是能对抗，还请尽快下定决心。如果不能的话，就请采纳张昭的意见，投降吧。若是迟疑不定，恐怕就要大难临头了。
7: 既然这样，为何刘备不投降？
0: 我主刘备乃皇室后裔，当代豪杰。怎么可能屈居曹操之下？
1: 孙权一听啊，这不是在贬低我吗？顿时勃然大怒，袖子一甩，进入了后堂。鲁肃赶紧走到诸葛亮的身边说：“
5: 先生，这说的什么话呀？幸亏我主公大度，没有当面责怪。”
0: 我说的是事实啊，并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的有破曹的妙计。 可是你们谁都不问我呀。
8: 哇，诸葛亮的口才可真是了得，这就是有名的诸葛亮舌战群儒了。诸葛亮说自己有打败曹操的妙计。
9: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0: 小朋友们，这里是坏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是不是很精彩呢？但是最后做出抉择的还得是东吴的主人孙权。在说服孙权之前呢，诸葛亮还需要见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诸葛亮面对此人又将使用出什么样的计策呢？让我们接着往下听吧。
2: 第51回，易破曹，余亮初见。鲁肃听了诸葛亮的话呀，终于相信他真的有灭曹之计，于是赶紧禀报孙权。孙权一听，转怒为喜，
3: 原来那诸葛亮在故意激我，我一时糊涂，差点误了大事。快快请孔明进来。
2: 诸葛亮进来后，对孙权说道：“
4: 将军放心，我家主公虽然战败，但手中精兵犹在，加上刘琦公子的兵力，人数过万，曹军远道而来，本就疲惫不堪，而且曹军都是北方人，并不擅长水战，荆州水军刚刚投降，他们岂能上下一心？只要将军与我主公同心协力，我们大破曹军，势在必得。”
2: 听着诸葛亮慷慨激昂的一番言论，孙权战胜曹操的信心大增，并表示愿意出兵共灭曹操。这一下呀，主张投降的保守派们可就坐不住了，纷纷来找孙权，又是一番劝说。东吴的一帮文武大臣啊，说什么的都有，总之分成了两派，文官都主张归降，武将都主张开打。孙权被说的是烦躁不安，心情十分的郁闷。吴国太看着儿子整天愁眉不展，想到了孙策死前的遗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这行军打仗的事儿啊，还得问问那周郎怎么看。孙权听了，茅塞顿开，即刻派使者去请周瑜来柴桑议事。可还没等使者出发呢，周瑜啊，已经踏着夜色，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他刚进府，几个手下便急急忙忙地出来迎接他。
5: 公子，
6: 公子，
5: 公子回来了。
6: 公子，
5: 我们这刚要出发去请您呢，孙将军说有事要找您商量。
7: 知道了，我明天就去见主公。你们呀，一会儿多沏几壶热茶，今晚会有贵客登门。
5: 啊，今晚？
7: 快去准备吧。
5: 是
6: 是。
2: 话说这周瑜前脚刚进门呐，后脚就有人跟来了。是不是他期待的贵客，我们不知道。反正东吴所有的文官武将啊，一个接一个，一波接一波，全都来拜访他。这些人来找他的原因都是一个，那就是如何应对曹军的事儿。果然外事不决问周瑜，这一窝蜂的全来了。这些人呢，要么主战，要么主和，全都立场分明。他们那半是试探半是拉拢的话，无疑是要告诉周瑜要认清形势，给主公正确的建议。至于什么是正确的建议呢，他们也各有各的一套说辞。周瑜静静地听着，无论对方说什么都地答应着，并时不时地点头鼓励对方说的更多，直到官员们都心满意足地离开。经过这番交流啊，周瑜已经知道了他们每个人的观点，同时更加坚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长夜漫漫，自己真正等的贵客呀，到现在还没有到来呢。周瑜泡上新茶，轻抚琴弦。 曼妙的乐声响彻了整个府邸。
6: 公子，鲁肃先生和诸葛亮先生求见。
7: 请。
2: 终于来了。没错，他在等的这位贵客正是诸葛亮。早在他刚到柴桑的时候就跟鲁肃说好了，让他今晚务必带着诸葛先生前来共商大事。周瑜起身到门口迎接，只见诸葛亮啊，气宇轩昂地从门外进来了，仿佛给这夜色平添了一份别样的光彩。
7: 诸葛先生，久仰。
4: 周都督，幸会。
2: 三人刚走到屋内坐下，鲁肃就神色焦虑地说：
8: 公瑾啊，你快说句准话，是战是降，你心里到底有决断了没有啊？
2: 周瑜深深地看了诸葛亮一眼，才对鲁肃说道：
7: 曹操以天子之名，势力庞大，而我们寡不敌众，就是打了也肯定赢不了。哼，我当然是主降啊。
2: 鲁肃一听可急坏了。
8: 什么？哎呀，公瑾啊，江东基业已立三世，怎么可以拱手让给他人呢？这么重要的时候，你不想着保全国家，居然说出如此丧气的话。
7: 不是我非要说丧气话，江东六郡那么多百姓，要是真打起来了，受苦的还是他们，那我不成了整个江东的罪人了吗？
2: 周瑜和鲁肃两个人呐，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辩着，诸葛亮在旁边一言不发，只是时不时的轻笑几声，俨然一个安静美男子的姿态。周瑜转过头问道：
7: 先生为什么发笑呢？
4: 我在笑子敬啊，你真是好不识时务啊。
8: 不是，先生怎么反说我不识时务了？
2: 鲁肃还有点懵。
4: 曹操这个人极善用兵，当世无双，看看那些与曹操为敌的人几乎都被消灭了，也就剩我主公刘备还能与他抗衡。周都督决定投降曹操，真是个明智的选择。

0: 可以保全家人，共享富贵，这不挺好吗？你居然还反对，是不是不识时务？
1: 岂有此理！就只有你家主公英雄盖世，我江东就应该屈膝受辱吗？
2: 诸葛亮这招激将法呀，把鲁肃气得鼻子都快冒烟了。但是这话气得了鲁肃，却气不了周瑜。周瑜心想，我倒要看看这位舌战群儒的诸葛先生还能说出什么花样来。只听诸葛亮接着说道：
0: 哎，子敬别急，听我说完。我有一计，既不用投降，也不用纳贡，更不用耗费兵卒。
1: 先生有何妙计？
0: 只需取一叶扁舟，把两个人送到江上，曹操得到这两个人，自然就走了。
2: 周瑜也好奇诸葛亮到底想说什么，便问道：
3: 哦，当真？这二人是谁？现在哪里？
0: 他二人就在江东。听说江东乔公有两个女儿，老大叫大乔，老二叫小乔，都是一等一的大美女。我在隆中的时候，就听说曹操在漳河新造了一座铜雀台，要选尽天下美女。都督可以去找乔公，买了那二乔，献给曹操。这样一来，曹操就肯定退兵了。
2: 周瑜连忙追问：
3: 你说曹操想得到二乔，有什么证据？
0: 曹操有一个文才斐然的儿子，叫曹植，他曾经奉命写过一篇《铜雀台赋》，那篇赋的字里行间都清楚地写着，他曹家是天子之命，是娶二乔啊。
3: 先生，能给我背一下吗？
2: 诸葛亮啊，便开口把这篇《铜雀台赋》从头到尾地背了一遍。赋中的意思果然如诸葛亮所说。周瑜听完，气得一掌拍到了案几上。
1: 够了！曹贼欺人太甚。
2: 诸葛亮则云淡风轻地说：
0: 哎，不过是两个民间女子，都督至于这么可惜吗？想当初汉天子还让公主和过亲呢。
1: 住口！你知不知道，大乔是我兄长孙策的妻子，而小乔……
2: 鲁肃此刻在旁边已经着急得不行了。
1: 哎呀，先生，您就别说了，那小乔正是都督的妻子啊。
2: 诸葛亮假装惶恐地说道：
0: 什么？都督恕罪，我实在是不知道啊。哎呦，刚才失口乱言，我的错，我的错。
2: 周瑜厉声说道：
1: 我定与那曹贼势不两立。
2: 而此时的诸葛亮眼看目的就要达成了，便欲擒故纵起来。
0: 哎，都督，你现在好好想一想，不要意气用事啊。
1: 不，我承载着兄长孙策的寄托，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投降曹操？
3: 诸葛先生，我刚才说的话不过是想试一试你罢了。在我离开鄱阳湖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北伐的决心，如今箭在弦上，又怎么会退却？还希望先生能助我一臂之力，同破曹贼。
0: 好，愿效犬马之劳。
2: 第二天一大早啊，周瑜就来到了孙权的议事堂，说要起兵迎战曹操。孙权听后便赐给周瑜一把宝剑，并任命他为三军大都督，率军破曹。
4: 至此，孙刘联盟算是正式结成了。哎，这下曹操可就要头疼了，接下来的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请听下回《斗智谋·孔明妙计》。
5: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
4: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在诸葛亮的努力之下，东吴终于同意和刘备结盟了。接下来他们就要一起去打曹操了。但是在攻打曹操之前呢，诸葛亮却无意间发现了周瑜心中的一个小秘密。是什么呢？听听就知道了。
2: 第52回，斗智谋，孔明妙计。孙权刘备联盟啊，与曹操的第一次交战还没有正式开始，但东吴全军上下在周瑜的带领下全都士气高涨，雄赳赳地往夏口进发。在离三江口还有5-60里时，周瑜命令战船依次停歇，安营扎寨。但此时的周瑜啊，却没有像战士们一样兴奋，因为他始终不能全心全意地相信诸葛亮。要说这周瑜和鲁肃吧，虽然同是主战派，但想法却又天差地别。鲁肃是真心真意地想要联合刘备一起抵抗曹操，而周瑜呢，却一直把诸葛亮以及他背后的刘备看作江东的敌人。也正是在这样的敌意中，周瑜渐渐对诸葛亮起了杀心。这天呢，周瑜把诸葛亮叫来议事。
3: 想当初曹操兵少，袁绍兵多，但是曹操却出人意料地赢了袁绍，都是因为先去断了袁绍在乌巢的粮草。
2: 诸葛亮听后点了点头。
4: 不错，计毒莫过绝粮，确实是个好办法。
3: 现在曹操带军83万，而我们只有5-6万，要是正面对抗起来肯定打不过，不如我们也先去断了曹操的粮草。
4: 哦，都督有什么好办法？
3: 我已经打探到曹军的粮草都囤积在巨铁山上，先生对那里的地形很熟悉，不如就由你带人去断了曹操的粮道。这点小事儿，对你来说一定是小菜一碟儿。
2: 诸葛亮听了周瑜的这番话，心里明白了几分。
5: 这哪是要断什么粮草，这明明就是要害我的命啊。曹操的粮草是说断就能断的吗？周瑜这小子真是一肚子坏水，可现在要是不答应，反而让他耻笑，倒不如将计就计。
2: 想到这里，诸葛亮立刻对周瑜说道：
4: 好啊，哈哈，这任务啊，除了
3: 上的好消息了。
2: 周瑜看着诸葛亮离去的背影，心里很是
3: 上的好消息了。
2: 周瑜看着诸葛亮离去的背影，心里很是得意。
3: 哼，这一次一定让你有去无回。
2: 而鲁肃却是个再忠厚不过的人了，他在旁边目睹了整个过程，实在是憋不住了，于是对周瑜说道：
6: 大都督。
3: 嗯，怎么了子敬，有话就说。
6: 让诸葛先生去接粮草不太妥吧？曹操是什么人，他的粮草那么好劫吗？更何况你只给了他1000人啊。
3: 曹操的粮草当然不好劫，我就是想借曹操的手杀了他。现在东吴正和刘备结盟，我自己不好动手，但他要是死在了别人手里，可就跟我没关系了。本来呢，我也是给了他选择的机会的，他要是害怕自然可以不去，但他自己答应了。你可看到了，我一点都没逼他。
6: 哎呀，公瑾啊，你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不以大局为重，怎么反而对盟友起了杀心呢？
3: 这诸葛亮太过聪明，要是生在太平时期， 我说什么也要和他结为生死之交。可惜啊，我们生逢乱世，各为其主，与他兵戎相见是迟早的事，倒不如现在杀了痛快。
6: 你既然欣赏他，为什么不把他招揽过来啊？要是他也能为东吴效力，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3: 我早就招过了，我找了他的哥哥诸葛瑾去游说他，让他离开刘备，来江东与我一起辅佐吴侯。
6: 他拒绝了。
3: 不然呢？
2: 鲁肃尴尬地摸了摸脑袋，突然觉得自己问的实在是多余。让诸葛亮改投孙权，不就跟让周瑜改投刘备一样吗？压根儿就没有那个可能。得了，不提了。鲁肃别了周瑜，来到江边，看到诸葛亮在那里整点军马，忙前忙后，干的是热火朝天。诸葛亮转身看到了鲁肃，便笑着问道：
4: 子敬兄是来给我送行的吗？
2: 鲁肃则一脸严肃地说：
6: 你可想好了，真的要去？有成功的把握吗？
4: 哎，我去你们还不放心吗？我可是自幼熟读兵法，什么水战、步战、马战、车战，无所不能。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不像你和周郎总有短板，我可是全能型人才。
6: 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早就听说了，子敬你呢，陆战还行，也就会挖个壕沟，弄个埋伏之类的。水战啊，是一窍不通。而那周郎呢，指挥水战倒是可以，要是陆战啊。
2: 诸葛亮说到这里啊，只是一个劲儿的摇头。
6: 那依你这么说，这趟劫粮还非你不可了？
4: 那当然了，没有我，光你们怎么可能把这事情办成？
2: 接下来诸葛亮又说了些什么，但鲁肃已经听不进去了，他只觉得这番话必须得告诉周瑜才行。当周瑜听到诸葛亮说他指挥不了陆战时，十分生气。
7: 呸，就他厉害，就他聪明，你快去告诉他，我还就不用他了，我自己引10000兵马去劫粮，让他睁大眼睛看看我到底能不能指挥陆战。
6: 公瑾啊，不要冲动，还是再想一想。
7: 想什么想？不必多说了，你现在快去找他，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出发。也就你好脾气，你听听，他竟然敢如此瞧不起我们。哼。
2: 鲁肃啊，只得又来江边找诸葛亮。
6: 先生，大都督已经改变主意，不让你去劫粮了。
4: 你家这位大都督啊，他叫我去劫粮，不过呢，是想借曹操的手杀我，我用言语激他一下，这就受不了了。
2: 鲁肃听诸葛亮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
6: 啊，我知道了，你从一开始就没想真的要去劫粮，对不对？你就是想让他收回成命，对不对？
2: 诸葛亮点了点头说道：
4: 哎，子敬啊，聪明人不做傻事，曹贼多谋，又怎会不用重兵把守粮草呢？劫他的粮，谁去都是凶多吉少，为今之计应该扬长避短，先决水战，挫挫曹军的锐气，再想妙计攻破他们。这些话还希望子敬能好好的和都督说说啊。
6: 是。

0: 一定劝住公瑾。
1: 晚上，鲁肃又来见周瑜，把诸葛亮的话全都告诉了他。周瑜听了，郁闷地说：“
2: 诸葛亮这个人，聪明到让我害怕。要是不除掉他，早晚都是一大祸患呢。”
0: 哎，现在最重要的是击退曹操，等一切尘埃落定了再说吧。
1: 周瑜则沉默不语，似乎心有所想。
3: 诸葛亮和周瑜的计谋对决，这才刚刚开始呢。他们能好好合作，一起攻打曹操吗？周瑜还会想出什么样的招数对付诸葛亮呢？请听下回，刘皇叔孤舟赴宴。

早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不在乎你身边是否有人照料。你说你反倒是担心我过得好不好，没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白云瑞和房叔安好不容易请出妙手乾坤镇西洋螺旋螺子阵，要求他大破七星楼，螺旋答应。

老少英雄非常高兴，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一旦破了七星楼，把里边被囚禁的六位救出来，我们就放心大胆的捉拿金灯剑客夏随良和那十恶不赦的卧佛昆仑僧。大家分了三队，螺旋领着起身赶奔三仙观。路上无话呀，因为他们来过不止一次，这叫轻车熟路。拐过三仙观的正门，奔东北方向。刚走到半道上，还没到七星楼呢，就见对面火光闪动，从悬崖的后边冲出一伙人来。为首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决心一指萧道成。他们领着100多人把去路拦住。徐良就一愣啊，心说：“夏随良，你这可不对。咱们打赌击掌10天，大破七星楼。我们讲妥的条件，破楼的时候不准有人阻拦，要拦着就不算。莫非你们变卦了不成吗？”徐良想到这儿，手提金丝大环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最前面，用手一指，高声断喝：“对，我说夏随良，你们要干什么？”徐良，我要办点事情，跟你既有关系又没关系。请你闪退一旁，请螺旋、罗子珍跟我对话。徐良一听啊，螺旋出头，他知道了，回头看了一眼罗剑客。螺旋一听，指名点姓叫自己，哪能不露面呢？手提宝剑走出人群，来见夏随良。金灯大剑，罗某不才在此恭候，有话请讲吧。哈哈哈哈，行，行啊。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手眼通天，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他怎么就能想到你头上呢？才几天的功夫，就把你这位乾坤妙手镇西洋请出来了，佩服，佩服。请问罗老剑客，你是要帮着他们破我的七星楼了？对，你说的一点不假，今夜晚间我们就是要破七星楼。好嘞，按条约规定，我呢不能领人竹篮，但是有点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明。我听说你螺旋弑母至孝，你是个大孝子啊。倘若为了破七星楼，你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说你这当孝子的可就变成了逆子了。哦，罗旋一听，心里的一翻个，心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怎么提到我母亲身上了？这心就有点发慌啊。夏随良，

你这是何意？哎，我替你考虑，我怕你保不住孝子的名誉。不信，你来看。夏遂良和萧道成往两旁一闪，在人冲的后面推出一辆四个轱辘的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推到阵前了。罗学往车上一看，哎呦了一声，原来他母亲在车上绑着呢。老太太发髻蓬松啊，双臂倒剪。再看车的周围站着12名刀斧手，手中都拿着利刃呐，一个个满面的凶气，随时随地就可能下手把老太太给杀了。罗旋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夏遂良和萧道成暗中下手，把母亲给弄到了3仙观。甭问，这是自己起身之后发生的事情啊。罗旋是大孝子，一看老娘落入魔掌，肝胆竭裂，大叫一声，是人事不省。这下老少英雄可乱了。徐良、白云瑞、方叔安、爱虎、白云生，大家往上围拢，把螺旋给扶起来，爬死前胸，捶打后背，啪的耳边呼唤，好一阵，螺旋才明白过来。一看母亲，他是放声大哭，娘啊！恕儿不孝，连累了老娘儿之罪也。我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娘，你儿子我不是人，我没能力保护母亲，我就死了得了。螺旋说到这，把掌中宝剑一顺，就打算抹脖子。幸亏徐良手快，砰！把手腕子抓住，把宝剑给他夺过来了。老剑客，你这是何苦啊？如果你要死了，你的母亲怎么办？你这不越发的糊涂了吗？萧道成在对面说话了：“无量天尊，螺旋，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你既是孝子，你就应该投靠我们这一边来。只要你过来帮着我们，你娘管保平安无事，你们娘俩还能在一起。”另外一条路，你咬咬牙，豁出你娘去，你就帮着三侠五义破我们的七星楼。我可告诉你啊，现在你必须给个答复。倘若托辞，可怪不了我手黑心狠。怎么办吧，老太太？想要说话，说不出来，不知道叫他们给灌了什么药了。就见老太太干晃脑袋，干嘎巴嘴，没声，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诸位，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这可不是说着玩儿的。古往今来，就这个绑票，拿人质要挟人，这一招是最缺德不过。罗旋一看这怎么办？能眼睁睁瞅着母亲掉脑袋吗？当然不能了。他扭转回身，看看。

白云瑞瞅瞅方树安，又看看徐良，众人扑簌簌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各位，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吃人饭的人谁能说？你别管你娘，管他干什么，叫他死吧，帮助我们破楼，能说出这话吗？当然不能。白云瑞气得脸都变了色了。罗老剑客，哎，事到如今，我们也不好勉强你呀。既然对方向你提出两条路，那么任凭你自己选择吧。罗旋一听，好吧，各位，实在对不起，我尽孝就不能尽义，孝义不能两全，我就得违心投靠三仙馆。不过众位放心，我人虽在曹营，心在汉，我绝不能给他们帮忙，跟你们为仇作对，我要告辞了。罗旋说到这儿，这眼泪淌起来没完了。尤其他觉着对不起白云瑞和方树安，要没人家两位帮忙，他就死到监狱了。所以他跪在地上给白云瑞和方树安磕头。方树安和云瑞过来用手相搀，可这时候的罗旋呢，后背对着夏随良和昆仑僧等人，这脸儿呢是朝着白云瑞、徐良众人，双方还保持着很远一段距离。说话的时候，如果高声能听得见，要压低声音呢，还就听不见。就见罗旋利用磕头的这功夫，迅速的在地上写了六个字。白云瑞眼尖，一看写的是李于岛公世良。写完了之后，罗旋站起身来，冲大伙一抱拳，各位后会有期，迈开大步来到夏随良近前，母子相见。夏随良大喜，哎，欢迎欢迎啊，罗大剑，你走这条路算对了，你放心，到了我们三仙观，我们绝不亏待于你。来人，给老夫人松绑，回到三仙观盛排宴宴，给罗剑客接风。昆仑僧一喊，对，我们这又多了个帮手，大伙应该热烈祝贺。呼哨一响，人家走了，把徐良等人就扔到这儿了。大伙好半天谁也没说话呀，满心的希望全落空了，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回。大家低着头又回到招商店，到这天亮了，谁也没有困的意思，谁也没心吃饭，一个个嗨声叹气，是愁眉苦脸。方树安沉不住气了，我说众位，咱们怎么是双打的茄子蔫巴呢？啊，别介，我看呢，肯定能破得了七星楼，只是多灾多难罢了。只要我们大伙使把劲儿，破楼还是不成问题。有人就问，说哎，你鬼点子最多，你说怎么能破得了呢？哎，方才我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我算出六个。

0: 个字来，鲤鱼岛公事良。你们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白云瑞冲他一瞪眼，你胡说什么？那是你算的吗？那不是螺旋在地上写的吗？哎，对呀，既然这戏法变漏了，我也就别吹了。我说各位啊，螺旋临行之时不忘旧情，在地上写了六个字。这鲤鱼岛那肯定是个地名，龚世良乃是他亲师弟，人送绰号五行昆仑子。众位都知道，当年金冠道人摆这座七星楼。把楼图一式三份，他自己保留一份，给螺旋一份，龚世良手中还有一份。那么也就是说，金冠道人现在死活不知下落不明，螺旋又被人家软禁在三仙观，唯一能破楼者、舍龚世良者谁？干脆我们大家鼓起劲儿来，赶奔鲤鱼岛聘请龚老剑客，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是吗？大伙儿一听，这才来点情绪，空气也为之一变，心说好事多磨呀，一点儿都不假。掐手指头一算，10天打赌过去一半了，势在紧急呀。超过日期，金灯剑客夏翠良和萧道成就能对楼里的六个人下起毒手。也就是说，在5天之中必须把龚世良请出来，大破七星楼。怎么办？谁请去？叫白云瑞和方叔安，不行，显着人情太低了。后来徐良挺身而出，老仙说：“我跟着去。”和徐良这一去啊，王源也站起来了。他跟徐良的感情是最厚啊。梁子，我舍命陪君子，跟你去一趟。
1: 我也去，我也去。
0: 诙谐童子和多比童子、方宽、方宝也要跟老师去。最后夏侯仁同意了，就这样。老少英雄六个人起身赶奔鲤鱼岛。其实鲤鱼岛在什么地方，徐良他们不知道，那没关系，打听本地人嘛。最了解南海岛屿情况的，莫过于小孤山的总寨主康殿臣。康殿臣给准备的船，另外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他们六个人到了码头，登船赶奔鲤鱼岛，实质上不太远，也就是30几里呀、啊。这一天海上的风还挺大，浪非常狂啊。只有徐良不会水。你看徐良那么大的能耐，见着水就有点发懵。他蹲下，俩手扶着船帮，心里是蹦蹦蹦蹦直跳啊，但盼着早点登陆。房叔安在这一路上还说：“哎呀，这高人呢，真有高人的特殊地方。就拿这龚世良来说，他住的鲤鱼岛谁也不知道，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看来谢底就怕老乡亲，螺旋要不提，谁知道啊？咱也没见过这位龚大剑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这位什么脾气秉性。到那儿把这事儿一说，人家能不能给帮忙，这可在两可之间呢。但愿苍天有眼，神佛保佑。保佑弟子一路一帆风顺，到了时候我多烧几股香，多磕几个头，弥陀佛呀，无量佛。徐良狠狠瞪了他一眼，心说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哪有闲心耍贫嘴？吓得房叔安一缩脖子，不敢言语了。

0: 简短解说。到了鲤鱼岛了，小船靠岸，六个人登陆，船在这等着。这岛子也不太小，修补的船只哩哩啦啦有100来户人家，甭问，修补的船只哩哩啦啦有100来户人家，甭问，都靠着打鱼为生的。他们到这是大白天呢，路上遇上不少人。徐良冲这些人一抱拳：“乡亲们，你们好！”我得把吓一跳。当地人一瞅我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神头鬼脸的，说话的这位这什么味儿？叫人牙根都冒酸水。一看面相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两道刷白的白眉，还带着家伙，像英雄气概。再看后边还跟着几位，这渔民们就有点发愣。
1: 你
0: 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外地人，到这块要访一个朋友，跟你打听打听。
1: 找谁呀？
0: 有一人姓龚，叫龚思良，你知道吗？
2: 我说您说话我听不明白，您说什么？
0: 白云瑞过来补充，叫龚世良啊。
2: 知道，
0: 龚大剑呐，就在里边住，看着没？顺这条盘山路往后走，那儿有一片树林，树林的当中有一所宅院，公园呗，就在那儿住。我们这个岛子上出来，他们家姓公，别人都是外姓，你们打听的就是他。多谢多谢，
1: 还真没费事儿。
0: 他们按着渔人指的这个方向，翻过一架山包，再往前走，一看果然有一片树林，树林里边有一所宅院。这个幽静劲儿就甭提了。
1: 徐良觉着来的仓促，一点礼物都没带来，显得有点失礼呀。但是情况特殊，将来破了七星楼再补报吧。
0: 房叔安跑到前面去叫门，咣咣咣，
3: 开门了，问有人没有啊？
0: 门开了，出来一个小童子，
1: 这小孩能有14、15岁，小圆崩脸儿，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0: 这小孩往外一看，就是一愣啊！你们找谁呀？
3: 哎呀，小兄弟你好啊，吃饭没吃？
0: 用过饭了。
3: 请问这是公宅吗？
0: 公世良、公大剑是住的这儿吗？这小孩又想说又不想说。
1: 正在这时，就听屋里头有人弹嗽了一声：“
4: 童儿，什么人找我？”
0: 员外爷，外边来了6、7位，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4: 戴某观看。
0: 随着脚步声，在徐良的面前闪出一人。这六位仔细看，呵，这人是仪表堂堂啊，身高9尺5寸，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面如冠玉，黑胡须好像墨染的似的，5绺长须飘洒千金，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剑眉，大豹子眼儿，骨鼻梁，方海口。这要是年轻的时候，这小伙不定多帅呢。虽然人到了中年，

0: 长得也不难看，头上戴着四楞圆外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圆外氅，脚下厚底斧子履。甭问，大概就是他。白云瑞抢步起身过来，一躬到地，请问阁下，这是公宅吗？哦哦，对呀，你们找谁？敢问公世良、公大健住的这儿吗？我就是啊。哎呦，没想到见着您了，白某这厢有礼了。
1: 方某这厢有礼了。
0: 老剑客你好，大剑客你好。公世良就是一愣啊。谁他也不认识。哦哦哦，不敢当，不敢当。各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厅堂叙话，
1: 我们正要讨要。哎呀，这小院可真幽静啊，真不错，这地方，真是世外的桃源。
0: 方叔安一边走一边穷白话。到了厅堂，分宾主落座，那个小童子给泡茶。公世良就问：“各位，咱们素不相识，我都不认识你们是谁呀？请先报个名吧。”没有方叔安这嘴这么贫的，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抢话。方叔安一笑：“
1: 哎，好好好，对，彼此先认识认识啊。哎，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江夏人，我姓房啊，叫房叔安，人送绰号"戏不大头鬼"。哦，您就是名震寰宇的方的老爷
0: 啊？你也知道？
1: 哎呀，怎么不知道？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是吗？你觉着有幸，我就没白来呀、啊！来来来。我再接茬给你往下介绍。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徐良、白云瑞来到鲤鱼岛聘请公世良，没费劲儿就见着了。公世良不认得他们是谁。房叔安逐个给做介绍，他用手一指白眉徐良，我说：“老员外，这位你还不认识吗？白眼眉为姬，人送绰号山西雁，三守将。”多倍仁兄，白眉大侠徐良是也。他是我干老，我是他干儿子。现如今，我干老是开封府二品将军，又是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公世良闻听，就站起来了。哎呀，失敬，失敬。我倒是看见白眼眉了，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名震寰宇的白眉大侠居然能到我家来。经介绍，我这才相信了。徐将军一向可好？恕我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请老剑客不要客气了，我来的鲁莽，还妄求海涵。哎呀，我太高兴了，我请都请不来，真可谓是尊贵的客人。
1: 妈，您等等等等，这小白脸儿你认得吗？
0: 不认识。
1: 嗨，了不起，他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爱徒。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人送绰号"玉面小达摩
0: 白云瑞，我老叔。
3: 哦，您就是锦毛鼠白公玉堂之子。云瑞点点头。
0: 公事良又客气了半天。再介绍王源。
3: 公事良一听也是吃惊非小啊。这么著了名的高人居然也到了我家，非常欢迎。
0: 至于方宽方宝那就不在话下了。
3: 介绍完了，公事良眼珠转了半天，可能合计心事呢。
0: 方叔安就问，我问你眼珠直转吗？你想什么呢？
3: 啊、哦，我是想我跟众位萍水相逢，素无往来，今天各位贸然到了我家，想必有事儿吧。
0: 徐良这才说话，龚老员外，实在实在是对不起得很啊，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请您来了。
3: 哦，请我干什么？
0: 哎，咱就实说了吧，我们打算请您出力帮忙，帮着我们赶奔三香岛大破七星楼。
3: 这破什么七星楼？
0: 徐良一想，你甭装糊涂，你师父摆的楼你能不清楚吗？但是还不能这么说，只好耐着性子把七星楼困住六个人怎样打赌击掌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
3: 白玉瑞、方川在旁边给做补充，最后还谈到螺旋罗子珍被软禁在三仙观。
0: 龚世良闻听是紧皱双眉呀、啊，啊，有这等事。
1: 老健康，无论如何牌不如何，您真格的就能袖手不管吗？我们六个大活人来了一趟，您怎么的也得跟我们出去，也得帮着我们大破七星楼。你纵然不给我们帮忙，你还得给你师兄想一想啊。
0: 实不相瞒，你师兄要不介绍，我们还找不着你。是他告诉我们你住的这个地方的。
3: 就见龚世良脸儿往下一沉，亏他办的好事。各位啊，实在是对不起，树某无能为力。大伙一听这心就凉了半截儿。
0: 徐良还得陪着笑脸儿，嗯，这么说您是不打算帮忙了？
3: 对，三将军，您听啊，我把话说透。当初一日，摆这座楼是我老师摆的，但是摆楼可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三仙观珍藏宝物和经卷。谁知道萧德成如今拿他来害人呢？可是我们呢，给人家摆了楼了，焉能又亲手去破楼呢？这件事情必须得我老师出面。我老师要说拆了这个楼，我二话不说。我老师要不出面，让当徒弟的没事去拆楼去，未免强人所难呐。再说回来，这个楼里边人家改动没改动，谁敢说？一旦改动了，我到那一碰，结果好心不得好报，不但救不出这六位来，相反，再出了事情怎么办？这个责任我负不起。我再说一个条件，你们别不爱听。我跟萧德成有交情，跟你们也没仇。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何必帮着你们去得罪我的朋友呢？我翻不上，我只好
0: 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你们两方谁有能耐谁打胜仗，谁没能耐算倒霉，我不打算介入。现在话我已经说清楚了，我希望你们各位不要挑我的理，如果非挑这个理不可，那我也挡不住。你们要累了就在我这休息，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没钱张嘴，这我都可以帮忙，唯独破七星楼的事儿，树某不能从命。这一下把这六人给蹲这儿了，撅了个对头弯啊。房叔安脑筋也蹦起来了，我说您说话别说的这么绝行不？可能啊，我们这话还没说透。刚才您说什么这个？你老师摆的楼，你就不能拆？这嘛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你师兄被软禁在三仙观，你总不能不管吧？方爷，你别提他了，我现在就恨他。他要不给我谢笔，你们能找到这儿来吗？坏事就坏到他头上，当初一致他就不应该帮着你们，他这叫自作自受，他死不死跟我毫无关系。
4: 哎呀，我想不到您这位做事还真敢。哎，
0: 哦，不念师兄弟之情，
4: 好吧。那么我再问问你，你知道这个楼得害多少人？即使你老师摆的，你老师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他现在死活不知，你知道吗？我们都告诉你了，我可跟你说清楚，如果我们破不了这座楼，损伤惨重，到了时候我们可得找你算账啊。因为我们这不是厮打斗殴，我们是官府抓贼，你表面上不帮我们的忙，实质你就是给贼人帮忙，你们是串通一气，勾搭连环呢。到那时候，龚世良不等方叔安把话说完就站起来了。方爷，怎么你威胁我不成吗？拿官面哈人不成？我告诉你，你把这套端回去，我姓龚的向来不怕官府，怎么官府能给我定个什么罪？要这么说你们随便走到哪去，我含糊不了。白玉瑞恨方叔安，心说你怎么说着说着离了格了。云瑞赶紧站起来给打圆场，王源的两个拳头就攥紧了，一个劲儿瞪眼珠子看着徐良，只要徐良嘴一歪歪，王源真想上去一巴掌把龚世良的头颅击碎。心说你真是不懂人情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要真不跟我们去，我夹我也得把你夹去。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窗外响起了脚步的声音，环佩叮当，门一开，人影一晃，走进五六个人来。大伙儿一看呢，全是女眷，四个丫鬟一个老妈，穿得干净利索，往两旁一闪，中间闪出一位中年的妇人。这个妇人穿的是衣着华贵呀，虽然说年近四十，但风韵犹存，看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年轻的时候长得不定多漂亮，就即使是现在 也拿得出手。

0: 不光长得好，举止相当稳重，脸上是似笑似不笑，似惊似不惊。他看了一下屋中众人，然后就走进公事梁。老爷，咱们家来客人了。公事梁赶紧站起来，哎呦，夫人，你怎么知道的？适才我正在后面休息，听丫鬟春红跟我说的，说来了几位客人，还挺了不起。老爷正在前厅招待，我抱着好奇的心，这才来的，恕我冒昧。还望老爷原谅，夫人，你我夫妻，你还客气什么？理当如此，理当如此。既然夫人来了，来，我就给介绍介绍。公事良给大伙一介绍，大家一看，哦，这是公事良的夫人呢，人不错呀。这两口倒也般配呀、啊。经过介绍，大伙儿才知道，这位夫人姓赵，叫赵燕芝。王元角这名儿挺熟，赵燕。哎，夫人敢问一句，有一位最著名的南海风尘侠女，是不是您呢？公事良乐了，王老剑客，您算问着了。您说的正是剑内，是吗？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南海风尘侠女，居然住到鲤鱼岛，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这夫人这一露面呢，哎，屋里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夫人落座之后，就问公事良：“老爷，这么多的高人到咱家有什么事儿？”哎，夫人呐、啊，是这么回事儿。他说完了，房叔安又做了补充。这位赵夫人这才听明白，哦。老爷，那么您究竟想帮忙还是不帮忙呢？夫人，我怎么能帮忙呢？你想这个理儿，我师傅亲手摆的楼，我是他徒弟，能去拆这座楼吗？再者一说，我跟萧道成交情都不错呀，我怎么能帮忙呢？因此我拒绝了。哦。老爷，您觉着这么做能合适吗？
1: 这以夫人之见呢？
0: 我是一妇人，见识短浅。不过呢，我认为你还是出头帮忙的好，
1: 是吗？怎见得呢？
0: 老爷，请想，咱们像人不行。咱必须得向里，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一个里字。
1: 房叔安一听有门，对，还是夫人说的对。您接着往下说，我这洗耳恭听呢。夫人接着往下说，
0: 老爷请想，萧道成他们背信弃义呀，责任在他们身上。当年请老师摆这座楼。红嘴白牙说得挺清，是珍藏宝物和经卷。那么现在反过来，他要拿这座楼害人，我们焉能袖手不管呢？虽然老师没在家，就是老师在这，也会反对的。他也得把这座楼拆了。那么老师不在，你是他徒弟，你就应当替师傅办这种事儿。不管怎么说，不能拿这座楼害人呐。

0: 一日不离开南海，一日不铲除，咱这一方就不能宁静啊。老爷，您身为剑侠，应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在你眼皮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怎么能置之不理呢？何况各位差官老爷亲自登门前来相请，如果你拒之门外，恐怕于公于私都交代不下去吧。哎，你别说，这夫人真通情达理。细声慢语的把这套道理说完了，公事良站起来了。听夫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真押在伯云献日，我心里痛快多了。好吧，既然夫人这么说，我答应了。大伙儿一听啊，好悬没气乐了。心说这位公事良闹了半天是怕婆子的祸啊，别人说话不好使，你看老婆这一说，他是紧溜须，连啵儿都不敢打。那位说什么原因？到下文书咱还得说呢。他为什么怕他老婆？当然有一定的原因。公事良眼望徐良和白云瑞，一个劲儿的作揖，二位呀，实实在在对不起呀。要不是我见内提醒我，我几乎间给大家得罪了。大家来了，我不让你们失望。明天我就跟你们去大破七星楼，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呀？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好，今天已经晚了。你们就住在我家，明天一早咱们就起身。好了，恭敬不如从命。到了晚上了，徐良、白云瑞、方宽、方宝、方树安、王元住在一个大屋里头。人家公事良陪着夫人到后宅休息去了，晚上睡不着，闲谈。方树安就咯咯咯乐。白云瑞就问他说：“哎，你老乐什么？”“
1: 嘿，老叔啊，我说人生一世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也搭着我没老婆呗，我也不知道有老婆是什么滋味儿。就拿这个公大剑客来说吧，那咱这么请他，那么说这么说都不行，那他老婆一句话他乖乖的答应了。”就好像小孩听他娘的话似的，哎，我说这玩意儿真有意思，闹了半天这家是个怕婆子的货。云瑞把脸往下一沉，少耍贫嘴，别忘了闲谈莫论人非，人家夫妻是有感情，你看着有什么奇怪的？我说老叔，那么我打听打听，你跟我老婶儿也这样？我老婶一瞪眼，你也是俯首贴耳，把白云瑞也问乐了。王元在那头咯咯也乐。方栓瞅着王元，一晃大脑袋，我说你乐什么呢？心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谁将来都能娶媳妇，唯独你娶不着。你不必担心，你不能怕老婆。把大伙全都乐了，可不是吗？王元练的是真正的童子功，终身不能贴近女人，他也立志不娶，所以方川开这个玩笑。后来大家也乏了，朦朦胧胧睡了一觉，已经次日平明。公事良跟昨天不一样了，非常热情啊，早早的来到这屋，把大家呼唤起来，梳洗已毕，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吃完了饭，大家准备起身，这赵夫人还亲自欢送。到了庄口，大家是难舍难离，这才拱手告别。公事良对夫人说：夫人，

你听我的喜信儿，多者三天，少者两日，我一定会回来的。”夫人点头，他们上了船，赶奔三仙岛，书说简短，回到招商店。大家一听，咱们把人请来了，哎呦，可真顺利呀、啊！请了两个人，都没过十天呢，就看这一回吧。众人热烈欢迎，把公事良接到里边。大家就问：破七星楼应当用什么东西？怎么分兵派将？您就说吧。公事良还挺谦虚。哎呀，来到宝殿，我这一听，这全都是成了名的剑客，有少林的名僧，峨眉的名剑，这都是老前辈，我怎好指手画脚呢？您不要客气，我们谁也破不了七星楼，您是唱主角的，您就尽管分派，派到谁头上，我们一定俯首听命，是吗？那就恕罪吧。好，不过呢，破七星楼不成问题。我也不是自夸其德，只要楼里头没改动，我到那伸手就破了。这是一层窗户纸，不用费劲儿。就即使有点改动，也不成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楼好破，仗难打呀。那夏遂良和萧道成一看楼破了，他们就得羞恼成怒，一旦动起手来，我可不行啊，我这能耐可白给，那就全依靠各位了。因此我的意思说，能打的，武艺高的，最好都去，可以，我们大家全跟着。哎呀，这是一。另外呢，我要求各位，这个七星楼里边消息埋伏非常绝妙，我要求大家别瞎摸，我不让动什么，你们可别动什么，一动出了事儿，咱们前功尽弃啊！别管你身份多高，名望多大，你得听我的。大家一致赞成，好吧，这一条作为命令，谁到里头瞎伸手，出了事儿谁负责任。公事良说还有一条，不易带的人太多，我一瞅您这店里头有这么多位，要都跟着去人多显眼，就挑那有能耐的去个十位八位的就足矣了。大伙一想，这谁去呢？让徐良和白云瑞商量，云瑞最后开了一个名单，跟着去的有少林的三位名僧：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有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还有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另外跟着去的还有峨眉寺的剑侠、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老白一子、一子峨眉女马凤姑、柏陵女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凤，跟着去的还有陶禄、陶福安、邹瑞、邹化昌、王元，也得跟着。后来一共点了15位，点完之后，公事良看了看名单，比较满意，够了够了，可别往上添了啊。余者的就看家，这些位足矣。就这样，他们决定好了，在当天晚上的半夜去破七星楼。路上无话到了，都进了院了，公事良往两旁看看，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往对面看，七星楼点着灯呢，锃明耍亮。公事良告诉大伙儿：“注意啊，这可是紧关节要的地方，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连

0: 脚底下都不能踩错。徐良点头，你放心吧，我们跟着你走。但不知大家到了这个地方，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眉毛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老少英雄跟着五行昆仑子公世良要破七星楼。等到了地方，公世良一再叮嘱众人千万小心介意，一步十足成千古恨。这七星楼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让他说的大伙儿提心吊胆。刚到了院里，还没等着进楼呢，突然在左边噌噌噌噌噌噌噌蹦出几个人来，拉家伙把去路挡住。公世良、徐良、白云瑞就是一愣，串大家全站住了。往对面一看，为首的是个出家的老道，连鬓乐腮的胡须，青缎子道冠，青缎子道袍，短衣襟，小打扮，左手擎着铁拂尘，右手拿着长剑，二目闪着凶光。在他的后边跟着几个人，手里都拿着不同的病人。徐良、白云瑞眼尖呢，一看为首这老道正是三仙观的二爷，叫李道安。房叔安一看，肉就蹦过去了。
2: 干老，我跟他说几句行不？
0: 你讲吧。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晃，先练了一趟小片刀。
2: 哎，我说对面那位，你是李道爷吗？
3: 不亮天尊，不错，仗势偏大。尔等三更半夜来此何干？
2: 哎呦，我李道爷，你不是睡迷糊了说梦话吧？你忘了咱们打赌击掌十天要破你的七星楼，我们这不来破楼来了吗？
3: 哦，原来如此。
0: 既然破楼，你身后边站那个是谁？
2: 我说你们哪位啊？啊，这位，这就是五行昆仑子公世良、公大剑。
0: 好了，我见公世良有几句话说，
3: 求方爷赏个方便吧。
2: 好说好说。
0: 房叔安往旁边一退，公世良过来了，冲着李道安一抱拳：“公某在此，仙长一向可好吗？”
3: 姓公的，你真够朋友，真够义气的，哎。背叛了我们三仙观，公然要帮着开封府大破七星楼。我说你这样做未免有点不仗义吧。别忘了，当初你老师金冠道人孔仙芝
2: 给我们摆的七星楼，你是他二徒弟，居然跟开封府的人合伙要拆七星楼，你对得起你师父吗？再者一说，当初我们修这座楼不是白修，给了你们爷们钱了，因此别人破楼都可以，唯独你们师徒想要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公事良一笑，县长言之差矣，不错，这座楼是我师父修的，也得了你们的好处，但当初怎么讲的，修七星楼为的是给你们三仙观保护金银财宝，是藏经卷的地方，绝不是叫你们拿这座楼害人呢。现如今你们利用这座楼困住无数的英雄好汉，而且打算用这座楼做钓鱼之师，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英雄一网打尽，未免太不像话了。我绝不允许我们家摆的这座楼变成杀人的战场，因此我是非拆不可。是吗？公事良，别人不清楚，你是最明白不过呀。别忘了，得罪了三仙观的人是什么下场吗？我自知道行侠仗义，至于下场我根本无需考虑。好啊，把李道安气得奔奔直奔，拉宝剑刚要过去，在他身后那几个跳过来了。二爷，二爷，杀鸡焉用牛刀，这种不义之辈交给我们哥几个了。说着话，这几个人就像狂风暴雨似的刷刷刷就过来了，把公事良包围。一共啊过来四位，这四个人相貌不同，穿衣打扮当然也不一样。为首的头一个人送绰号双手分山长脖怪，姓金，叫金九，人们都管他叫金九爷。第二个叫低头观海铁齿怪，姓关，叫关武，人们都管他叫关武爷。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铁指怪？就因为他这十个手指头啊与众不同，练铁砂掌鹰爪力练的手都变黑了，那颜色跟铁一般腕儿。就这十个手指要戳到你身上啊，当时就得戳穿了，三寸厚的木板他用手指一戳马上就能穿透，因此大伙给送了个美称叫铁指怪。第三位叫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江湖上都管他叫马三爷。第四个叫翻江搅海双头怪，姓苏，叫苏二，人们管他叫苏二爷。前文书咱说了，南海有著名的八怪，头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现在江兆慧啊在七星楼里头被困了，这四怪跟夏随良萧道成交情莫逆，被约请来帮兵助阵。
0: 今天跟着李道安把各位英雄给拦住了。这四怪嗷一声奔公事良就下绝情了。徐良和白云瑞大伙一想，那行啊，公事良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全指着他破七星楼呢，他要有个三长两短那还得了。还没等他们几个过去，在徐良的身后嗷一嗓子窜出一人。大家一看，谁呀？海外野叟王源。王源是个急性子，好动不好静，连日来一招也没伸，一手也没打，把他憋得活蹦乱跳。他就盼着打仗啊，今儿个可有了这机会了，因此他头一个就跳出去了，回头跟徐良说：“梁子，不用你们伸手，这几个小子包到我身上了，扎扎扎！”他叫唤开，夜半三更，这声音都听出多远去，跟狮吼差不多少，把对面的四怪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七八步。啊啊！什么人？什么人？
2: 爷爷在此啊！
0: 这几位一看，好嘛，来的这是个野人呢。散发披肩，皮条子勒着，怪眼圆睁，大鹰钩鼻子，菱角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穿着一身青衣服，又肥又大，还又脏又破，腰里头系着麻绳，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一双大脚丫子，那脚趾盖大概从来也没脚过，往前抠了着，跟那鹰爪相似啊。身后背着一把特大号的单刀，还背着个皮兜子。这四怪看罢多时，高声断喝：“呆，什么人？”连我老人家你们都不认识，真是双瞎了狗眼！某乃海外野叟王源，是啊，也这家伙。王源往上一纵，奔金九劈面就是一掌。金九说声不好，往旁边一闪身。王源飞起了一脚，又奔关武。二臂齐摇，他也没使刀，跟这四怪就站在一处。这四怪往上一扑，把王源给围住。你想想，这场仗能善打了吗？一伸手就是机场的，没超过二十个回合去，就见王源喊了一声：“小贼，你绑走了！”就是一掌，正打的金九后脑勺上，啪！不是金九的脑袋长得糟，是王源的掌法太厉害，把金九的头颅击碎。关武在他身后一看不好，哎呦，使了个双撞掌来打王源的后背。王源朗不丁一转身，左脚一立，右腿就抬起来，去你妈的吧！这一脚正蹬到关武的小肚子上，您说有多大劲儿，在院里头给踢到院外头去了，咻啪！七窍流血而亡， 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一看，嗷一声就上来了，双手抓王源的肩头，王源往旁边一闪身，哎，把他腰带子给他抓住了，抡起来往后边一扔，翻江搅海，双头怪苏二在后头呢。这瞎猫碰死耗子，马三的脑袋正碰苏二脑袋上，啪嚓，俩脑袋全瘪了。这四怪两对全都毙命，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落。王源这心这还痛快，跟吃了一副顺气丸似的，连日来这憋气窝火，这消了一半。李道安，过来！李道安一看，无量寿佛。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为什么跑呢？很明显，吓死他也不敢跟王源伸手。王老剑客打完了一转身来到徐良近前，梁子你看觉得怎么样，过眼不？
4: 老人家正是武艺绝伦，水萝卜啾啾嘎嘣脆。
0: 可惜呀，我打了四个无能之辈，要能把夏随良、昆仑僧等人这样打死，那我心才痛快呢。
2: 老人家甭着急，
0: 不是不报，时刻未到，迟早有一天，我相信夏随良、昆仑僧等人死的比他们更惨。白玉瑞说，各位，这不是说闲话的地方，也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赶紧破楼要紧。
4: 对，
0: 快进七星楼。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大伙保护公事良来到七星楼的南门。公事良一摆手，大伙站住了。他跟徐良说，三将军，咱们可有言在前，我规定进楼的人不能超过15位，你就按着这个名单让这些人进楼，余者的呢让他们在楼外等着。
4: 我全都安排好了。
0: 好，各位啊，凡是跟我进楼的都跟着我走，我迈哪条腿你们迈哪条腿，我怎么转你们跟着怎么转，千万别走错了。
4: 知道了，知道了。
0: 这时公事良迈步上了台阶了，不走13579，走双数24680，用脚尖点台阶，不敢用脚后跟踩台阶。这些人呢就照样跟他往里走。可就在这时候，突然白云瑞灵机一动，回头跟徐良说，三哥，我想起点事儿来。
4: 老兄弟你说吧。
0: 我看那名单上15个人都进七星楼是否多了一点？
4: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的意思说，我领着6位就可以了，那几位都留在外面。三哥您不必进七星楼。
4: 老兄弟你瞧不起我？
0: 不不不，
4: 咱们哥俩我还敢瞧不起您吗？
0: 还是那句话，以防万一，我们要破了七星楼，那金灯剑客夏随良肯定恼羞成怒，率领众人把楼给包围了，怎么办？外头得留下硬手准备打接应，咱们里应外合，大破3000贯。咱们要都进了七星楼，倘若

0: 发生什么不幸，岂不同归于尽呢？老兄弟说的有理。这样吧，我领着人进楼，你在外边。
1: 不不不，
0: 三哥，您是带队的，大将督后阵，您应该在外头。我领着几位，你，这六位跟着我走。白云瑞贬的是谁呀？少林三位名僧，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邹瑞邹老剑客，陶禄陶老剑客，龚世良白云瑞，他们一共是七位。决定进七星楼救人。徐良率领峨眉寺的剑侠以及其他的英雄留在外边。这事儿咱必须得说清楚。因此呢，白云瑞跟这几位跟着龚世良踩台阶上来了。这龚世良呢，全神贯注破这座楼，对于这个变化他一点都不知道。他认为按着那个名单，一共十五位高人都跟着。闲言少叙，且说龚世良到了南门丙丁火，他告诉白云瑞大伙儿：“出去，我把这木牌一扭，门就能开，但是大家全趴下，里边。”要打出24只飞弩，别把你们伤着，那弩头上都抹了毒药了，只要伤着肉皮，毒气归心是非死不可，我们知道。再看龚世良用手一拧这木牌，这牌就在门框上挂着，嘎吱，突然这门就开了，啪，往两旁一闪，果然从里边打出24只飞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伙全在地上趴着呢，所以这弩全打空了，纷纷落到院里头。大伙一看罢了，还得是行家，人家家摆的楼，那里边什么埋伏人家是了如指掌啊，这要不懂的一开门好成筛子了。这时龚世良迈步就进了七星楼，这六位在后头跟着他。进楼走了五六步，就见对面扑腾从地上钻出个人来，把大伙吓了一跳。云瑞和宝刀刚要伸手，龚世良一摆手：“慢慢慢，不必惊慌，假人儿，好好看看是假的不？”大家借着灯光一看，可不是吗？你别看是假的，跟真人差不多少，也是80多高，弄得跟真人相似，瞪着大眼珠子，目视前方，手里头。拎着一对双锤，白云瑞就问：“龚大剑，这怎么回事？”这叫吓唬人的。比方说，你不懂七星楼里的埋伏，头一次进楼，你就拿他当了真人了，一害怕不就吓跑了吗？实质上是假的。您看过去，我收拾啊。再看龚世良来到假人的背后，用手一点穴道，啪，这假人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肚子里的消息一泛，嘎吱吱吱吱，扑通，假人倒地。龚世良笑着对大伙说：“看见没，别看是假人，你要不懂不会破，他还有两下子呢，这对双锤准保能把道路封住，一般的人还不是他的对手。” 大家所有往里走。他们得走到中央无极土，顺楼梯好上楼，到三层上才能救人。这不是说这玩意儿呢，一步一个消息。等走到中央无极土，地势比较宽阔，两旁的明柱上都吊着铜灯，烟气杠杠的，火苗突突直闪，因此看得比较清楚。在这正中央站着一只猴子，这只大猴比一般的人还猛着一头，所不同的就是他有六条胳膊。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究竟是哪儿产的，叫什么名儿，大伙就不清楚了。但是这猴也是假的，外头用藤萝织的架，肚子里有消息，爪子脚丫都是铁板的。就是这个玩意儿得费多大劲，做的跟真的一样一样。借着灯光一照，两只猴眼烁烁闪光啊。他们刚一来，这猴脑袋拧过来了，目视着众人。云瑞就问龚世良：“大姐，这是假猴啊？怎么六条胳膊？”哈哈，这种东西叫多臂猿。哎呀，还没听说过。怎样对付？这你甭管，有我呢。各位，这猴子可不是闹着玩的，满身可都是暗器，连那猴眼睛都是暗器啊。谁要一靠近他，他嘴一张，能打毒弩；手一扬，能放飞刀，连眼睛都能蹦出来，打的人身上是骨断筋折。这座七星楼全靠着他在这手把着，要不把他给铲除，想要登楼势必登天。龚大剑，那您说怎么办？
1: 我有办法。
0: 哎，这么办啊，你们几位听我的，这猴六条胳膊，你们每位拽住一只胳膊，我拽他的尾巴，就能把他破了啊。各位来伸伸手吧。说话间，龚世良回头一看，耶耶，进楼的人怎么这么几个呀？这才看清，山县徐良、峨眉四大剑侠王元都到哪里去了。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中国人呢，有句俗话，叫什么爹有什么儿子。这话说的不完全正确。就拿前文书来说，郑芝龙和郑成功爷俩就截然不同。郑芝龙就想投降，就被功名富贵所吸引。郑成功对此是不屑一顾啊。爷儿俩完全站到不同的立场。咱们说了，郑成功把宝剑扔在地上，跪在他爹脚下，双手抱住他爹的大腿，是失声痛哭。爹呀，儿得着信儿就来了，劝爹爹千万不能投降啊，你无论如何不能降清。
4: 小兔崽子，那你说说，我怎么就不能降清？
3: 爹爹容禀，大明皇帝以仗父亲为东南屏障，龙武万岁加封父亲为太师，定国公位尊任重啊，福建百姓都仰仗爹爹保护家世的安全，父亲万一投降了清廷，怎么对得起大明朝的列祖列宗？怎么对得起福建的百姓啊？哎呀，成功啊，你看见没看见？兵败如山倒啊！南京被攻破，江防失守，清兵大队人马已到了眼前了，不想怎么办？再者一说，从古至今改朝换代，这是常情啊。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大明朝历数280年，气数已尽，新主当兴，新朝当立呀、爹怎么就算走错了呢？为什么你千方百计的阻拦呢？你说说，爹，你说的不对，方才儿说了，您是大明朝的忠臣，就应当忠心到底呀、满达子是什么呢？首先一条，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爹爹，难道说您愿意把头剃了？难道说您能更换服装？怎样对得起列祖列宗？怎样对得起福建的百姓和全国的臣民呢？爹呀，您听我的规劝，不能投降啊！这明明是个档字，谁都能上，您不能上啊！一旦上了贼船，悔之莫及了。爹，干脆把来时杀了，咱们下定决心抗清得了。
4: 废话，少说废话。

不听，我就是不听。现在郑芝龙铁了心了，不但听不进郑成功的话去，而且咬碎了牙关，一脚把郑成功踢出一溜滚去，然后哈腰拾起宝剑，这就要下手。郑成功含着眼泪一看，完了完了，父子之情到现在结束了。哎，看爹的意思，谁劝也不行，我在这等死啊，没有办法。一咕噜声他站起来，擦了擦眼泪，爹望你保重。郑成功大步流星啪啪啪啪退出去了，抓住他，就地正法，谁要把这小兔崽子宰了，官升三级，赏白银一万，截住他。谁能截呀？虽然这都是郑芝龙的人，但这些人从心底往外对郑成功这位少将军十分尊重。再说大伙一想，劫这阵主子盛怒之下，我们这么干行了，将来他脑瓜一冷静，人家还是父子，倒霉的是我们，谁能干这傻事儿？所以郑成功平安顺利的闯出太师府，哭着上哪去，上马之后一路飞奔，赶奔厦门去找郑鸿逵。进门就哭，叔叔，我爹相亲了。郑鸿逵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因为前者有那一水了。哎，孩子，人各有志，别哭，起来，起来，起来。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跟他断绝父子之情。那你下一步呢？决心反清。好孩子，好孩子，叔叔佩服你。可是现在你要反清，你手下没有人马也不行啊。我相信你爹的人你是调不动的，也罢，今后咱爷俩就是一家人了。我把厦门腾出来给你，人马一万给你，你在这儿老守厦门，我马上领兵带队，号召其他的军兵共同反清。多谢叔叔。打这儿郑成功就留在厦门了，手下有一万多人呢、啊、那郑成功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能力极高，把这一万多人动员的那可以说是斗志昂扬，把厦门防守的是固若金汤啊。按下郑成功不说，翻回头还说郑芝龙啊，气得心嘟嘟嘟嘟嘟直跳，也没责怪手下的士兵，没埋怨他们怎么没给我拦住，怎么没把他宰了。儿子走了就走了，毕竟是父子啊。他长出了一口气，转回身来把郭世昌扶起来了。郭先生，你受惊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脖筋都崴了。马上找郎中。干嘛呀？正骨收拾了半天，脑袋才归位。哎呀，把我吓死了。郭先生，我答应的话没有改变，一言九鼎，这事就定了。希望你上服贝勒和大学士洪承畴，我欢迎他们兵进福建，三天之内我把福州腾出来，你们接管。哎，太好了，那仙侠关我马上发令，叫他们撤兵，把所有的关隘全腾出来。要不说这玩意有权呢，他一声令下谁敢不听。郑芝龙的嫡系部队占着主要的关隘，一律挂起白旗投诚。郭世昌立了首功一件呢，贝勒伯洛乐的直蹦啊，洪承畴也满脸是笑，怎么样贝勒爷，兵不虚任呐、啊、这要硬攻得死都是人呐、啊、哎，拿不下来拿不下来还在两说，这多好，一颗盐印，一个总督换来这一切，这买卖。

0: 那也不算亏本，那是那是禁军。于是清军长驱直入，一刀一枪没废，就接管了福州。哎呀，到这儿这贝勒高兴透了，但是跟洪承畴一商议，不行，这郑芝龙虽然说撤离了，还掌握着半拉福建，还怕他变卦，另外得绝了他的后路。听说那明朝那小皇上唐王朱玉建还没死呢，现在领着一伙人还要上江西去，还要号召义军反清，这不行，得把他彻底消灭。于是派大将李成栋率铁骑五千追杀龙武帝。这李成栋也是降将啊，原来是大明朝的，现在剃头梳了大辫，保了清朝了，可这家伙是对清朝忠心耿耿。您看电视剧、看电影、看小说，这个叛徒一旦要背叛了，哎呀，那是劲头十足，十分猖獗，不择手段，比他那主子还狠。要不怎么叫叛徒呢？人提起来就切齿呢。这李成栋就这么货色呀，奉令之后带着五千铁骑风驰电掣一般是追赶龙武帝。这龙武帝就是那个唐王朱玉建，其实这人还真就不错，可惜身在乱世之中，左右没有好人辅佐呀，要反清复明谈何容易。现在他的身边带着40多名文官，带着1支人马，多数是老弱病残，加吧加吧一起也不到2000人，真好像断线的风筝，又好像是孤魂怨鬼相似。要粮没粮，要钱没钱，这2000多人就是花子队啊，哪儿去啊？龙武帝天天掉眼泪，后来听大臣们说，干脆咱奔江西吧，江西那是咱的根据地，有一帮老臣可以辅佐万岁皇爷。好吧，人马刚走到汀州，后边追兵就撵上来了，一声令下给包围了，不容分说，一顿乱箭射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活活被乱箭射死。有人发现他的尸体，查了查身上啊，射的跟刺猬一样，没有100多箭也差不多少。他还搂着个女人，是最心爱的妃子，叫曾妃，也被乱箭射死。李总兵按照贝勒爷交代的那样，把龙武帝的人头砍下，把曾飞的人头砍下，灌上点水银，装到木匣之中，送到福州。到那一交令，立了大功一件，贝勒赏赐了他，心里高兴，问洪承畴：“我这郑芝龙怎么迟迟不见面？”哎呀，演戏呀，他呀还要个体面，贝勒爷，你得赏赐他这个体面。据我所知，他领着亲兵已退守老窝安平镇，在那候信呢，咱还得派人去接他。哈哈哈哈，好，准备使官迎接郑芝龙。派出一支队伍去见郑芝龙。郑芝龙干嘛呀？还领着一帮人退守到老窝安平，在这儿跟他老婆也发生着争吵了。原配的夫人田川氏，就是现在的翁氏，翁氏现在就在安平呢。他领这些人这一回来驻扎下之后，夫人能不问吗？老爷不在福州，您怎么回到老家来了？哎，福州保不住了，落入清军之手啊。怎么没听说打就落入清军之手了？哎呀夫人， 你不必多问了，错综复杂，难以对你说明啊。实话跟你说吧，我保了大清了，我让出福建来了
1: 啊。
0: 老爷你先生别烦我啊，别烦我，你就享福就算了，有你吃有你喝的，你干嘛你。张之龙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就在这等着，心说我看着满人说话算数，你给我一个什么体面，我把福州让给你了，仙侠关让给你了，要爱全让给你了，你大兵也进了福建了，下一步你怎么对待我，要对待我好点那我心就踏实了，要对我礼貌不周，水军现在还在我手里掌握着，我身边还有十万人马呢，我就是再跟你折腾折腾，我本钱也不缺，你说到这份儿呢还这么想呢。这一天突然外边吹吹打打，迎接他的人来了，郑芝龙一听，哦，贝勒伯洛派人接他，挺高兴，哎呦，高高兴兴上了大轿，人抬轿起，放鞭放炮，一直把他接到福州，在十里接官厅接他的官员几百名，郑芝龙放眼一看，大部分都是投降的官员，文的也有，武的也有了，所不同的装束全变了，全都剃了头，梳了大辫子，只是那五官还没变样，迎接正太师，迎接总督大人，免免免，哈哈哈哈。一进了福州城啊，郑芝龙心里他也不是滋味，掐手指头一算，前后没有十天，原来我是这里一家之主，现在换了主人了，我回来反倒成了客人了，哎呀，不想这些。一进太师府，现在是贝勒爷临时的行辕，贝勒和洪承畴在辕门外迎接，郑芝龙下了大轿，抢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降臣郑芝龙叩拜贝勒爷。大学士，哎呦，请起请起请起，哈哈哈哈，郑太师你真是俊杰呀，识时务嘛，为了大清立下大功一件呐，将来奏明当今，重重加封你的官职，多谢多谢，里边请里边请，吹吹打打让进厅堂，然后是执酒款待，在酒席宴前，洪承畴是摇头晃脑，盛赞郑芝龙，你真明白，你真通情达理，你真懂事儿，你真了不起，净说些赞美之词，伯乐也在旁边赞扬郑芝龙，哎，郑芝龙美，酒没少喝呀，哎，然后伯洛就问郑太师啊，现在你是新朝的新贵了，听说你的水军还在掌握之中，什么时候能交出来？现在就交，现在就交，命中军官把花名册、战船的支数、辎重多少多少多少，一沓一沓的本子递给伯洛，伯洛一看，命人验收，都归了人家了。一直到掌灯，酒席才散。伯洛吩咐一声，请郑太师房中休息，左右有人搀扶着他，前面有人红灯开路。到了后院，郑芝龙一看，哦哦，这不是原来我的卧室吗？嘿嘿，现在居然变成了我的客室了，进屋一看，被褥全摆好了，瓜果梨桃摆了一桌子，灯光十分温馨，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儿。两个美人站在他面前，全都是奇装打扮的。这时两名美丽的少女施了礼，一边一个搀扶着郑芝龙到床上坐下，替他款衣解带，面上都带着笑容。太师，我们奉贝勒爷所差来服侍太师，今日陪您就寝。哦哦，陪我睡觉，全明白了，哈哈。

0: 郑芝龙睡了，一边一个俩美女陪着尽情欢乐。第二天依然是宴请，第三天还是宴请，但第三天有点不同。还没等吃饭呢，贝勒说话了：“郑太师，您现在承认不承认您是新朝的大臣？”“
1: 当然承认，我是闽越总督啊。”“
0: 哦，好，您这个装束不行啊。哎，你看看我们都穿什么，您什么样？头两天路途遥远，让您充分的休息，那么现在您得剃头易服了。”“
1: 可以啊，应该的。”
0: 等搬了个凳子让他坐下，沐浴更衣，再一剃这脑袋，张志龙心里都不太是滋味，对着铜镜一看，把前面这半拉脑袋剃得溜光，跟瓢一样，后边的长头发一梳辫子，整个变成俩人了，心如刀绞一般的。呀，心说这什么服装啊？哦，我听说这叫马蹄袖，把这马蹄袖放下，跟那马蹄子差不多，往前一跪，跟牲口有什么两样？梳这么个玩意儿，乌乌楞楞的，跟猪尾巴真没有区别。也罢，习惯成自然呐，习惯了也就好了。他闭着眼睛，换了服装了。换完之后接着吃饭，吃完饭又休息五天。到五天头上，洪承畴、贝勒都没影了，接待他的就是那个说客郭世昌。“
1: 哎呦，
0: 总督大人您来了。”“
1: 啊啊，
0: 贝勒爷呢？”“大学士洪学士呢？”“
1: 对，
0: 他们有急事儿，去办事去了，让下官陪伴总督大人。”“总督大人吃饭吧。”张志龙一看不像头几天那么丰盛啊，可是也有鸡鸭鱼肉。再瞅郭世昌那脸也冷冷着，他就感觉到形势有点不妙，勉勉强强吃完了。郭世昌说话：“总督大人，贝勒爷临走交代的清楚，您是件大事啊，皇上非常欣赏，在北京召见你啊，希望您马上整顿跟我到北京。”“
1: 啊，上北京干什么？”“
0: 朝王拜驾，摄政王也得接见你，在这是地方上，那是中央啊。哎，到那儿皇上背不住有赏赐，你就许是王爷呀。
1: 起身吧。”“
0: 是否容我考虑考虑？”“
1: 哎，圣旨谁能改变得了啊？马上就得起身。
0: 那我的家小，家小不必带，等您安顿下来再带家小，将来还回来呢，您带什么家小？”不容郑芝龙解释，几千骑兵前护后拥。
1: 什么叫前护后拥？
0: 看押着的都沉着脸也不说话，把他夹持在马上，就这样像绑架一样把他绑架到北京。到这儿放眼一看谁都不认识，给他安顿的一个小院，吃喝不愁，有人服侍着。这些服侍他的人一个笑脸的都没有，都是冷若冰霜。到开饭把饭送来，不管你吃不吃，到点撤下去，问什么不知道，上哪儿去不允许，整个把郑芝龙软禁在北京。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民族英雄文天祥说过的两句话，成为许多爱国志士的座右铭。但是这两句话对郑芝龙而言毫无作用，

郑芝龙啊，为了功名利禄，为了官迷，现在归降了大清。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切美梦化为泡影，让人家挟持到了北京，捐到一个小院里，就失去了自由。到了现在，郑芝龙是追悔莫及呀，悔的肠子都青了。哎呀，悔不该不听郑鸿逵的良言相劝，悔不该不听我儿郑成功的解劝，我怎么鬼迷心窍啊？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要有该多好啊！现在落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他就幻想着能把这条命能保住，我就念了佛了，有命不怕家乡远呐、啊！我还能不能回到我的原籍？我一家人还能不能团圆？我还能不能见着我结发夫人翁氏？还能不能见着我儿子跟我各位弟兄？哎，这不是自己找的吗？安县郑芝龙暂且不提，咱们再分析一下。你说这个清朝的皇帝他怎么想的呢？原来啊，他们对郑芝龙不放心。郑芝龙是福建土生土长的人，而且家族实力甚大，如果他在福建一待，这会儿接受招安了，加封他总督之职，大权在握，封疆大吏啊，迟早他要变了心，或者有了反复，极难驾驭，后果不堪设想。有那么句话，龙得离开水，老虎得离开山呐、啊，不能让他兴风作浪。清政府对他就是不放心，这才把他软禁在北京，看看发展再做决定，是留着是把他铲除，现在还举棋不定。话分两头，单说郑成功，自从上次苦劝父亲不听，爷儿俩闹决裂了。郑鸿逵给了他一支人马，是驻兵在厦门。郑成功干什么呢？每天训练士卒啊，他就知道大敌当前，一场血战不可避免，怎么样反清复明，怎么样收复失地，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决心是不小。他也深感心有力而不足，哎，就眼前而说，就那么点士兵，器械也不太全，全凭着斗志啊。因此郑成功丝毫不敢放松，每天日夜操演水陆三军，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这一天晚上，郑成功觉着眼皮噔噔直跳，有点喘不上气儿的，实在睡不着了，翻身坐起，换好了便装，登上大船的船头。那边说他不在厦门，怎么上着船了啊？水陆军都归他节制，他经常在船上度过，这是他的指挥战舰，十分宽大。郑成功提着宝剑来到船头，看了看蒙蒙的夜色，朦胧的月光，瞅了瞅一望无际的大海，海水无风三尺浪，跟郑成功此时此刻的心情相似。郑成功一想啊，前途未卜，生死难料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支离破碎，我能肩负起这个重担来吗？还能不能反清复明？我爹现在怎么样？我娘怎么样？龙武帝在什么地方？我那些亲

朋挚友流落到何方，哎，他这个心呢就开了锅了，跟那个海水差不多少。对景生情，他想起最尊敬的人戚继光写的一首诗，不由得就念出来了：南北吃屈报主恩，江花边草笑平生，一年360日都是横戈马上行。郑成功最钦佩的就是戚继光，那戚继光是抗倭的名将啊，提起来妇孺皆知。在抗击倭寇、保卫沿海安全方面立过卓越的功勋，他有许多名著都是军事书，所以郑成功是爱不释手，忙里抽闲，每天都阅读戚继光的兵书，特别是引兵纪要、海战经验，对现实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啊。你别看戚继光过去几十年了，跟郑成功的处境完全相似，所以郑成功每一天攻读啊，有时候都忘了睡觉和吃饭。朗诵完诗之后，天已经亮了，别睡了，回去亲兵服侍他，洗了把脸，刚要吃早点，有人向他禀报：郭姓爷，外边来了一员老将，要求见郭姓爷。哦，请进。时间不大，就见一员老将走进船舱，形容憔悴，满身的征尘，狼狈不堪，那甲胄都破碎了，腰里悬着一把宝刀，50岁左右的年纪。一见郑成功是倒身便拜：少将军，我可见得你了。郑成功一看认识，是他父亲马前的心腹爱将，姓马，叫马信，官拜前军主将，也是自己的前辈，管他叫一声马大伯。一看他这是从哪来，郑成功起身离座，用双手相搀：大伯，请起请起，快坐下，你这从哪来？也难进的。郑成功赶紧派人打过镜面水，漱口水，说你先静静脸，精神精神，漱漱口，吃点点心，咱们爷儿俩再谈。马信遵命照办，哎，果然洗完了脸，精神多了，喝了几口水，提了提神，坐在郑成功面前，滔滔不断介绍了经过。第一，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少将军呢，我跟你父亲鞍前马后10来年呢，我们亲如弟兄，可以说太师爷对我不薄啊，可唯独在降清之上我们俩意见分歧，我曾跪在他的脚下呀，苦苦的哀求他不要降清，结果我挨了他几顿臭骂，劝说无用，现在太师爷终于被清虏掳到北京，生死未卜啊，恐怕是够呛啊，现在已经失去了自由。郑成功其实知道这些事儿，听完之后长叹一声：大伯呀，人各有志啊，我爹背叛了大明，我当儿子的能怎么样，我跟你一样，跟我父亲都闹翻脸了，他就是听不进去，哎，这就叫自作自受，休要提他。少将军，那么清军南下，大敌当前，不知少将军有何对策？反清复明，就是战到一兵一卒，我也绝不投降。马信一听肃然起敬，没想到面前这位少将军志向不小啊，那看

0: 看来我投靠您就算对了，少将军。
1: 我要是投降的话，我在福州就投降了。
0: 我跟你想的是一样啊，人宁愿站着死，也不要跪着活。少将军，只要能收留我，在鞍前马后，我是万死不辞。
1: 大伯，你来投靠我就对了。我现在人手不够，急需你这样的人才，你就留下吧，做我的前部正印先行官。
0: 多谢少将军。
1: 把马信收下了，哎呀，增添了左膀右臂呀、啊！郑成功心里挺高兴。接下来干什么呢？郑成功头一件事情，赶奔文庙，拜了孔圣先师啊！干什么？向孔圣人的神像祈祷保佑平安，同时向孔老夫子表态了。同时他当着满营众将的面，把读书时候穿的衣服放火焚烧，表示他的决心。另外在辕门前挑起一面大旗，反清复明，表示他的决心。哎呦，这面旗帜真起作用了，它好像一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反清复明的志士啊。不到十天的时间，接近有三四千人报名参军。明朝的一老一少是纷纷来投。单说这天，郑成功跟马信几个人正议论军情，因为清军前锋离着厦门不太远了，怎么样御敌？敌强我弱，怎么对付他们？怎么消灭他们？真是煞费苦心。正在这时候，来了一只船，船上来了仨老头来投靠郑成功。郑成功命人把三老接进中军保障，一看都认得。头一个大学士陆振飞，第二个右班丞相叫曾英，第三个也是大学士叫万年英。原来都是小朝廷的干国忠良啊，一看这老三位也是风尘仆仆，狼狈不堪啊。郑成功这个人呢非常通理，对待老三位非常的尊敬和客气，盛情款待。老三位长叹一声，这才坐下。国姓爷，少将军，我们向你报丧来了。哦，此话怎讲？隆武帝在汀州遇难了，我们闯连营得以得脱，故此咱们才能见着面呢，不然我们就死在战火之中。啊，你待怎讲？隆武帝被乱箭射死了，临死之后听说把人头砍下，满人去报功去了。哎呦，郑成功才知道信儿，大叫一声昏倒在地。众人把郑成功等救醒之后，郑成功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因为隆武帝虽然是小朝廷的皇帝，也可以说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是忠心耿耿啊。他爹就是保的隆武帝啊，因为他爹按兵不动，逼得隆武帝没办法了，领着一支御林军北上抗清，结果死在汀州了。郑成功啊深感内疚，换句话说，隆武帝的死跟他爹有直接的关系。如果郑芝龙派兵，隆武帝能咽家吗？能叫人家乱箭射死吗？作为郑芝龙的儿子，他心痛，心里流血。郑成功下令全营举哀，尽皆挂孝，哀悼隆武帝。连厦门的士农工商老百姓都带孝，放眼一看是一片白，是一片哭声。来的这三老一瞅，彼此点了点头啊，罢了，
0: 郑成功人杰也。
1: 为啥呀？这三老的确闯重围出来的，老哥仨一商量，咱投靠谁去？投降是不可能啊！
0: 哎，投靠郑成功。
1: 但是他们有疑虑，这郑芝龙相亲了，郑成功是他儿子，就能说不相亲吗？但看现在又不像，究竟郑成功怎么想的？这人可靠不可靠？心里没底。这次三老投奔郑成功也是抱着试探的意思，结果倒是一说隆武帝宴驾了，郑成功肝肠寸断，放声大哭。一看这是真的，传令全营举哀，这也是真的，三老这心放下了。要说百分之百的放心还不一定，所以呢抽时间还试探。曾英啊坐在郑成功面前，老贤侄郭姓爷少将军呐、现在大敌当前呐、清军的铁骑不久就到厦门了，不知老贤侄作何打算？
0: 前辈啊，这你放心，我曾经表过态，我们是坚决反清复明，哪怕战斗剩下一个人也绝不屈膝投降，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一定是反清复明。
1: 哦，是啊，理是这么个理呀、不过少将军啊，敌人太多了，你的人太少了，恐怕寡不敌众啊，万里有个一，这待如何是好呢？咬死而已，为国捐躯。
0: 哦，原来是这样，能否有万全之策呢？
1: 郭姓爷，我看实在不行，咱不必以卵击石，能否变通一下，派专人跟青达子也讲讲条件？
0: 什么意思？
1: 刘一退身步，
0: 啊呸！
1: 三位啊，我拿你们当老前辈，所以盛情款待。闹了半天你们来，要顺说我降清啊，简直是无耻之徒。念起你们都是前辈，年事已高，我把你们撵出去，爱上哪上哪。如果再说这种话，休怪我翻脸无情。
0: 来人，送客。
1: 三儿一看真的，一看郑成功的脸都青了，再坚持下去恐怕真闹翻了。这万年英站起来了，哎呀，郭姓爷息怒，郭姓爷息怒啊，哈哈哈哈，方才我们所说乃是戏耳，我们说的是戏言。哎呀，前辈啊，军中无戏言，你们哪有这样的闲心？哎，因为我们听的太多了，对郭姓爷少将军不摸底，故此用这种话试探，所以呢您说出真情我们这才放心。老实说，我们真要投降满清，在福州就投降了，在汀州也投降了，何必兜个圈子跑你这儿来投降呢？这不岂有此理吗？哎呀，老三位可把我吓得不轻啊，这种话休要儿戏。
0: 行了，郭姓爷，我们来投靠你就对了，别看我们年事已高，依然不服老，愿在郭姓爷面前鞍前马后，以尽其心，以尽其职啊，你看我们能干什么就叫我们干什么，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
1: 仨老头宣了誓了。
0: 哦，郑成功一听是这么回事，是非常高兴，
1: 马上任命老三位是军中的参议官。参议官呢就是谋士，不管什么事情请教三位，叫他们给拿主意。
0: 哎，老三位是非常高兴。
1: 郑成功冷静下来一琢磨， 哦。

0: 还有些人对我不放心。哎，这老三位就是，为了叫大家实心实意的相信我，怎么办呢？有办法，来人，准备文房四宝。人们遵命照办，一切齐备。再看郑成功提笔在手，料家思索，刷刷点点写了四个大字。众人围拢过来一看，赫然在目啊，上写背父救国，违背我父亲，为了国家。这四个大字写完之后，命令手下的人马上把它刻印下来，绣在大旗之上。这面大旗是白缎的大旗，红月光绣着这四个大字，白烈火焰，非常醒目，挑在外边非常显眼的地方，人们来往路过一眼就能看见。这边有面大旗反清复明，那面有面大旗是背负救国，果然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打这开始，投奔郑成功的人就更多了。那么郑成功现在手下能有一万多人马了，这些人要吃要住要喝，每天都开支巨大，国库没有了，谁给他钱呢？就地解决，老百姓那么困难，没法往上收钱了。所以郑成功是尽散家财，他们家有的是钱，他爹这十几年积累数万金，有敌国之富，现在郑芝龙失去自由，被人整走了，这财产都落到郑成功手了。郑成功心说话，我留那玩意儿干嘛？国难当头，支离破碎啊，拿出来救国呀，尽散家财，置办盔甲，置办刀枪，修补战船，给士兵开饷，大家得吃得好点，喝得好点，不就怎么卖命。尽管如此，还是力不从心，钱现在暂时不愁，人手太少了，怎么对付得了几十万清兵啊？谁一想到这都睡不着觉。后来三老向他建议，郭兴爷啊，名不正言不顺，我们几个人私下里商量好了，您说叫少将军郭兴爷，这都不太打人，最好您叫反清复明都指挥大将军。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平啊，在金乌珠的大元帅府见着他娘了。无论如何，他也没有想到，这不是做梦？怎么可能呢？其实人呢，这一辈子就像一场梦。有很多的小说都这么说过：人生如梦，似水流年。等到不行那时候，一回忆这一辈子，也不管多长时间吧，就是一场梦。不过它比梦呢更真切一些，就这个区别。所以这么的，小月亭说什么也不能认，这不是我娘，这是金乌珠耍的鬼把戏，找了一个汉族的女人，愣说是我娘，不定对我有什么企图。可就在这时候，僧道二人出来了，大和尚法净，侯殿臣侯道爷给作证。三弟啊，错不了，这就是你娘。杨红姑娘让我们来的，保护你娘啊，一直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点都不带错的。每当夫人谈到你小叔那件事，感动的我们都掉眼泪。老三呐，别命了，你骨肉相见，你还不见娘吗？这不行。二位哥哥，你们知道什么？你们来了才多少天？这金乌珠诡计多端，我不能够上当。就这么说，我绝不能认娘。你看这个月亭还拧上了，眼珠子瞪着，瞅着李氏夫人不认。这李氏夫人呢，哭的眼泪一双一对的，儿子不认，你说怎么办？金乌珠在上面看着，月亭啊，好，真有主意。既然你认为她不是你娘，我再找出证人来，你看看你认还是不认。瞧，屏风门一开，走出个老头来。平儿，还认识老朽吗？喂呀，月亭大吃一惊，一看这白胡子老头是谁呀？正是最崇敬的老伯周三卫，老周头，跟他父亲岳飞过命的交情啊。呀，他老什么时候来的？怎么到了大金国金乌珠这儿来了？这就更糊涂了。一看周三卫穿的挺好，老头脸上起着薄色，不像受罪的那样，后边跟着俩仆人。周三卫到了月亭近前，亭儿，认识我吗？哎呀，老伯，您怎么到大金国来了？哎，不就是为你娘的事儿吗？一僧一道回到周家坨把我接来的，说是让我来看看你娘。就这么的，我来到大金国的中都啊。孩子，方才我在屏风门后边都听见了，难怪你不认。你那么小不记事儿，你们娘俩就分开了。事隔多年，你二十挂零的人了，尤其是在这个场合，你心里头就有歌，所以找出你娘来你也不认。但孩子， 我敢作证啊，我跟你们家多少年的交情了。咱就这么说吧，你娘生你的时候，我还前往府中祝贺，你满月的时候，百岁的时候，我都喝过喜酒啊。当时你娘抱着你，激动的不得了，此情此景如在眼前呐、啊，孩儿啊，这可是你娘啊，别人的话你不听，连老伯的话你也不听了吗？你不记事儿，难道我忘了吗？我跟你爹那么好的交情，我能骗你吗？这个月婷一琢磨，这话我也不能太相信了，是要三思，免了后悔。为什么周三卫到了大金国了，这人太叫人可怕了。穆剑先生说那话说的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竟上当受骗了，这回我得谨慎从事。我一旦认错了，让金兀术笑话我。老伯，即使您口吐莲花，我也不太相信啊。我的话你都不相信了，孩子，我能骗你吗？我竟上当了，这回我得谨慎点，我不信。你说这怎么办？李氏夫人一听，哭得更欢了。儿子瞪眼不认，谁作证也不行。金兀术在上边一点都不着急，像看戏一样看着，手捻虚髯，笑眯眯的。月婷啊，你真行，你这股犟劲儿真像你爹呀。好，这你还不相信也行，我再找证人。请出来。
4: 哟呵，月婷一看这像演戏法似的，左一出右一出的，哪那么多的证人。他一看屏风门又开了，又走出一位老者来。这老头个不太高，说老者不算太老，能有60左右岁，圆脸摊，花白胡，挺精神，二目放着光，面带慈祥，穿的衣服不是胡人的，都是汉装。迈步来到帅案的前面，卑职参见大元帅，免。
3: 孙师傅，月平来了，不认他娘，这么多人说也白说，你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当着月平的面，把所遭所遇的事情讲一讲吧。让月平知道知道怎么个经过，这位夫人是不是他娘？
5: 遵命。
3: 这孙师傅来到月平近前，您是岳将军啊，你哪位？在下姓孙，我叫孙敬，人送绰号千面仙元，我也是练武的，现在在都督大元帅府官拜二品护卫，我跟着大元帅的。不过你不要有戒心啊，你听我讲讲经过，你就知道这位夫人是不是你娘了。她是这么回事。大伙就像听评书一样啊，瞪眼在那听着。哎呦，等他把经过说完了，月平的心一翻个，哎呀，这么一说真是我娘。那又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个孙敬一说他就相信了？哎，砍的不如炫的圆，你编瞎话再圆倒不如真事儿。人家是知情人，把以往的经过啪啪啪啪全讲了，不容你不信。
4: 那怎么回事呢？孙静大意思是这么说的，岳飞被害风波亭，给勒死了，太残忍了。那么岳飞死了之后，秦桧还不放心，势必把老岳家的三亲六故直系亲属全都斩尽诛绝，甚至把岳飞的部将也一个不留。你要跟我好的行，跟岳飞一个心眼的一个也不剩，开始大屠杀大镇压。那么岳飞的夫人李氏，岳飞的女儿翠云，俩孩子岳婷给了人了，姑娘留到身边了，还有个大姑娘呢，岳婷她姐叫翠云呢，跟着他娘受了罪了。岳飞的夫人女儿嘛，那得好嘛，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啊，定了个充军发配5000里，送到云南大西南不毛之地，送到那儿去。临行之时，秦桧啊把那俩借差给叫来了，告诉两个借差要死口的，你们看着方便的时候，到了没人的地方把他们解决，烧毁手指头来，耳朵或者身上不管什么地方的都烧回来，你们立了大功了。这俩人敢不听吗？秦丞相吩咐的，唯命是从，压着这娘俩起了身了。您说这娘俩好得了好不了？那是罪犯啊，那个人那个势利眼，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啊。这俩借差那心呢就搁到嘎吱窝了，这一路之上给这娘俩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该吃饭不吃饭，动不动就饿个三天两天的，该上厕所不让上厕所，该睡觉不让睡觉，要折磨人什么招没有。后来这娘俩折磨的死不死活不活，都脱了相了，走道都打晃了，谁敢管。后来到了湖南，离着君山不太远了，正好走到大山里边，这俩借差一商量，咱还走啊，上云南找谁去？咱俩那苦得吃多少？丞相交代的清楚，找个没人的地方，不容易被察觉的地方，把他们解决了，耳朵手指的拉不下来，回去一交差不完了吗？那好吧，他们就打定这主意了，山哪儿没有，得到大山里边，深山老林，一步一打，一步一鞭子，正抽打着，姑娘翠云挺聪明，翠云一看坏了，活不了了。这俩人没安好心，一路之上把我们娘俩想折磨死，与其那么死，不如我跳崖自杀吧，我来个痛快，这个灵罪受不了。走着走着靠个大山涧，一眼望不到底，云雾缭绕。翠云姑娘是在她娘身后啊，走着走着姑娘喊了一声，娘啊，我不能陪着您，我要找我爹去了，跳崖自杀。这俩当差的事先没有防范，哎呀，下去了，那么老深，下边是云彩，哪儿找去？俩人一商量，这肯定是完了，摔个肉泥烂酱啊！但这零碎没带着啊，手指头耳朵是哪儿整去？哎，得了，拉这夫人的一样，叫他代替吧。两个人过来了，开始收拾李氏夫人。李氏夫人一看女儿跳了挨了，心一翻个人事不行，什么也不明白了，任人宰割。这俩小子把刀剑拽出来一看，左右没人，就这儿了， 把他杀了手指头剁下来，也把他扔进山涧，就了结了。把刀剑拽出来，刚要下手，你就说这事儿有多巧。那深山老林之中啊，本来没人，他又有人了。有个采药的老头从树林之中出来了，转过石喇子，一眼就看见了。这老头吓得惊叫了一声：“啊！你们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你们拿刀动枪的，还要杀人吗？”您别忘了这句话，贼人胆虚啊，他心里有鬼。这俩戒尘吓得一哆嗦，回头一看，哎呀，心放下了。太老了，这老头老到什么程度？皱纹堆垒，腰都直不起来了，戴个破草帽，光着脚丫走这山路，他也不怕扎得慌，裤腿挽着，腰里系个破袋子，后头背着个猪筐，手里拿着小铲儿，看那样不定他是搂什么的。最特殊的那胡须长可拖地，这胡子人多高，这胡子多长，都拖地刷白刷白的，不知道跟那土地老成精差不多少。俩戒差看着老头到近前了，瞅了一眼李氏夫人，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你们要拿刀动枪的杀人？老家伙，你算什么东西？你管得着吗？你活腻歪了，你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既然你插手此事，你亲眼目睹，这对不起，我们可就得杀人灭口。各位兄弟，把他先收拾了。这俩小子跟疯狗一样扑奔这老头。你这个老头弯着个腰，看那意思没有伏击之力。哎，想错了，这老头不用伸手，就这胡子就好使唤。这大长胡子跟鞭差不多，往左右一甩，这胡子就抡起来啊，啪啪，就这么一下。您说有多大劲儿，把这俩戒差抽的是离地而起，离地能有一丈来高，日全跌入深谷，压他俩进去了。老头乐了，哈哈哈哈，哎，恶贯满盈啊，我本不想这么做，你们自己找的。回头看看月亭他娘，哎呀，瘦成的这个样子，人还活着。就这么的，他把李氏夫人救到自己家里去了。那又说这老头是谁？怎么那么长的胡子？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别着急，后文自有交代，现在咱先甭说。总而言之，长胡子老头把他给救了。可这老头就一个人，家里住的深山老林里头，有个妇人在这儿诸多不便。他把李氏夫人救过来之后，一琢磨得安排个妥善的地方，在我这儿哪行。这一问，李氏夫人哭诉真相，一说我是岳飞的夫人。哎呀，老头肃然起敬。李氏夫人，哎，老岳家干国的忠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权臣挡道。夫人呐，我深表同情啊。这要倒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夫人你放心，你的安全归老朽负责，我给你找个妥善的地方，找人服侍你。哪儿啊？君山狮子寨。狮子寨有一家寨主叫千面仙缘孙静，夫人姓于夫人，手下还有100多弟子，那是他徒弟。就这样，他把李氏夫人送到君山狮子寨。 李氏夫人这才保住这条性命。

紧劝着，这还可了不得了，做好事那算个什么呢？理所应该做的。拿这夫妻来说，老师送来李氏，一交代身世，他是谁是谁，你们千万要尽心尽职保护夫人的安全。师父放心，交给我们，交给我们了。慢说有师父没您，我们也是应尽之责。对待李氏夫人，哎，奉若上宾，专门拨出人来服侍。两口子不放心，一日数次问安，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开始抚养着身体。慢慢的，李氏夫人身体复原，但是心里难过呀，现在落得光身一人，女儿又死得那么惨，能不难过吗？仍然是用眼泪洗脸度日啊。好在人都好，天天给解释，这个心呢还宽松了一些。但是好景不长，什么原因呢？秦桧在临安听信儿呢，这俩借差走了，一去不回头，等了那么长的时间，等了那么多日子，因空信秒。他赶紧派出大内的杀手沿路寻访，打听打听怎么回事。结果找到地方，在断云崖下发现两具腐烂的尸体，一辨认是那俩劫差，但是翠云姑娘没有。那说怎么回事？翠云姑娘被高人所救，后文书咱再说。光发现两具尸体，哎呦，回去一报告秦桧，秦桧一听什么跑了，嗨，这好，这谁干的活？把我的人给杀了还逃之夭夭，这要留着对我是极大的不利，骚婆。话这一交代下去，各省各县全都闻风而动，搜山啊，搜啊，找啊。君山狮子寨就不平稳了。孙静夫妻一听这风声越来越紧，早晚搜到这儿怎么办呢？赶紧请示了长胡的老头，问了老师，最后老头给出个主意，大宋朝不行了，想在这儿找个安全的地方太难，干脆我出个下策吧，不必管我，你们遣散狮子寨，马上带着金银细软应用之物保护着夫人过江上大金国吧。你看，相反的，金国倒安全，但宋朝倒不安全。就这样历尽艰辛，这夫妻二人保护着李氏过长江到了大金。一开始隐姓埋名，到这儿他害怕呀，两个国家呀都是化名的，说是买卖人，首先住的开封府，就是东京汴梁开封原来北宋的时候的国都，在这儿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住下了，好在有钱，吃饭还不成问题。哎，就盼着找个什么地方买两间房住下呢。到了这儿，人生地不熟啊，他害怕，心没底。在这儿住了不到俩月，突然有一天，这小店房外头，呵，来了不少马匹，都是当官差的，把小店给包围了。到里边把孙静给找着了，孙静吓了一跳，哟，大宋朝不安全，大金国照旧啊，犯案了，这就准备决斗。哪知道进来这些人乐呵呵的，您了姓马吗？他隐姓埋名了，不敢说姓孙，化名姓马，叫马二。您是马二吗？啊，是我。哎呀，马掌柜的，恭喜恭喜，恭喜您升了官了，我们奉大元帅所差来接您进府当官。走吧走吧走吧走啊，我当官了？不能吧，你们搞错了吧。没错，就是您不是从宋朝来的吗？咱走吧，那就没错。孙静是一万个不相信，

0: 知道这是谎话，有心拼命。还有老伴儿，尤其还有李氏夫人，我倒不怕，那不就暴露了身份吗？他为了心存侥幸，没动武，心说呀，哎，咱走一步看一步，就这样顺顺从从地上了车子，进了开封。到开封，人家房子都给耗好了，让他们住进去。哎呦，盛情款待。哎呀，这孙静纳闷，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跟谁打听也打听不出来是怎么回事。每天有人给送饭，缺什么给送什么，在官衙里头待着，住了不到一个月，这一天车辆又来了，搬家了，搬到中都。中都啊，就是金乌珠坐镇的中都，挪到这儿来了，搬进大元帅都督府。这条件就更好了，仍然是奉若上宾，有人专门服侍着，你问什么也问不出来。李氏有时候也纳闷，这怎么回事？这是做梦吗？哎呀，夫人您不必着急呀，这里边肯定有套头，您就安心呢，在这歇着，该吃吃，该喝喝，早晚事情能弄清楚。三个月之后的一天，有人进来了，马师傅，大元帅有请。
1: 找我？
0: 对，走吧。大元帅，那就是金乌珠，找他，他算个老几儿？想都不敢想。你别看千面仙缘那么大的能耐，见这么高的人物，腿肚子也有点转筋嘛。到了一间密室，小屋不大，地毯、安乐椅，金乌珠身穿便装。在这坐着，孙静一进来就跪下了，也不敢抬头，参拜大元帅。平身。先生请坐。哎呦，有大帅在此，吓死我也不敢坐。哎，坐下讲话随便。一挥手，仆人们都撤出去了，屋里就剩他们俩人，房门都带好了，这孙静就在旁边站着。孙先生，你真是个义士，来来，坐坐去，坐下讲话。孙静头眼一看啊，这就是金乌珠，人高马大，大脸蛋子这么大，花白胡须，二目如灯，说话那声音嗡嗡的，那汉语说的相当棒，汉语就咱这普通话说的特好，听得清清的，但你仔细听听啊，多少金乌珠舌头根儿有点发硬，说着说着打个卷儿，你要不注意的话，说的相当标准，他这心就放下了，坐到旁边。金乌珠跟他说，孙先生不必演戏了，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马二，你是化了名了。关于你的出身，一切一切，本帅早就调查清楚了。你原来是君山狮子寨的寨主，对不对？你夫人姓于，对不？跟你们在一起那个女人就是岳飞的夫人李氏，对不？哎呦，扑通！孙静跪下。你看也瞒不了了，金乌珠真神人，好几个月没问话，闹了半天调查去了，摸的这个底细怎么这么清啊？知道欺骗不了。孙静跪下说什么呢？大元帅，您是顶天立地的伟人，您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英雄，我有一事说明啊。岳飞已死，不能株连九族，现在就剩下他夫人了，一个弱小的女子，难道大元帅还不能把他放过吗？他有何罪？我欺骗了大帅，我欺骗了大金国，我们夫妻二人愿双双替死。

您把岳飞的夫人给饶了就行，我求大元帅。哈哈哈哈，四义先生请起，我要有心加害他还用这么长时间吗？我还这么恭敬他吗？不可能的。本帅没有害他的意思，不但不想害，我还想把他养起来。不过孙先生，你真是侠肝义胆，我最赞成这样的人。别看我是大金国的人，我喜欢大宋朝的英雄好汉。你是个义士，你图什么？不图升官，不图发财，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在危难之中能救一个弱小的女人，我佩服的不得了。往往的人趋炎附势啊，全都是锦上添花，哪有几个雪里送炭的？人不都是这样？某某人升了官了，某某人发了财了，溜须的一大帮全到了。这人一旦倒了霉，这些人皆作鸟兽散，连门都不敢登，话都不敢说。这都是势利小人，你则不然。你说你图什么？所以我对你非常崇敬。你不必害怕，咱们交个朋友。我告诉手下人说的清楚，加封你二品带刀的侍卫，你领着二品官的俸禄就在我这大元帅府，我给你二品官，你是个好人，我要教你这样的人，势利小人我不想教。从此之后你不必隐瞒身份，明天我准备便宴，宴请李氏夫人，你们是越随便越好。哎呀，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了，大帅，您真是了不起的人。怪不得有那么句话，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呢。您是顶天立地的伟人呢。过去我看错了，我就值得恨你。我骂你的话太难听了，我认为你什么也不懂，就认为你是个杀人的魔王。要这么一看，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回去了，激动的一晚上没睡觉，跟夫人说，跟李氏说。李氏夫人听完也又惊又喜啊。第二天金兀术设便宴款待他们三人，特别是李氏。金兀术当面表态，夫人你放心，我跟你丈夫岳飞光有国仇无有私恨。我们俩有什么仇？谁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头去了？没有。此事我是大金国的四郎主，为了争夺天下不得不调动军队，而岳飞呢是大宋朝的干国忠良，故此我们两人结上仇了，那是在战场上。私下里我们有什么恩怨？没有。现在我们目的已经达到了，领土我们占了，现在还有什么说的？没有说的。大宋朝的国人，我最赞成的就是你丈夫岳飞，我把他树为我的楷模，我太喜欢他，太崇敬他了。夫人呢，你放心，你落到这个地步了，我绝不加害你。愿意在这待着，我养你一辈子，不但养着你，早晚还召集你家人团聚，你看怎么样？李氏夫人是千恩万谢。你看哪国都有好人，说那打起仗来那对立面就一个好人都没有，那也不能尽然，这话不能这么说，这叫各为其主。那个人品不一定是最坏的。就这么的，李氏夫人回去了，感激得不得了，天天烧香。金兀术心就这么细，一看他们都是汉人，吃的住的穿的跟胡人他不一样，自己是契丹人胡人，所以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你们穿汉装，怎么随便怎么来，不必改换服装。

0: 吃什么你只管交代，我这块派人给做。伯爹丫鬟婆子老妈一色都穿着汉装，他看着舒服，而且李氏夫人住的那个院使用的东西都是按照汉人的习惯，不强加任何条件。孙静夫妻也住在这儿，虽然说二品官领着这个俸禄不当差，他的任务还是服侍李氏夫人，太美了。光阴似箭，一晃就这么多年了，要不怎么叫伟人呢？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而且他家里有些秘密的事情，要不怎么叫伟人呢？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而且他家里有些秘密的事情，孙静也知道。人呢，人就有七情六欲啊，人都有私心，神仙还有呢。吕洞宾是八仙之一，那么高的道行，结果吕洞宾还戏牡丹呢，也没修炼得太好，何况是人呢？关于金兀术私下的生活，什么妻妾成群，那都无所谓的事儿，不影响他是顶天立地的伟人。就这么的，他也了解不少事儿，这咱不必细说。哎，等来等去，等去等来，后来来了一僧一道，奉命来保护夫人。金兀术盛情款待，搬到前院，养着大和尚，就那大活驴法应，养着侯道爷，保护着夫人。今天没想到月亭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金兀术把孙静找来了，你是知情人，你给介绍介绍当初怎么个经过。孙静一听啊，这该到说话的时候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五一十讲述了实情啊，说到痛心之处，眼泪掉下来。月亭就在旁边听着，后来这一听，这是真的。哎呀，看着亲娘，双腿都颤抖，嗓子眼咕噜咕噜，最后终于叫出一声：“娘啊，母亲！”一头扎到李氏怀里，娘儿俩抱头痛哭，人们都在旁边看着。金兀术在上面坐着，频频点头，鼻子一酸呐，也掉了两滴伤心的眼泪。那胡人什么人，他都是人，人就有七情六欲，目睹此景倍加伤感呐。最后金兀术把手绢拽出来，还眨了眨眼泪：“月亭啊，既然你们母子团聚，本王必有一番祝贺。”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养肝的方法，就是练肌肉。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肌肉会不断的流失，那么通过力量训练呢，是可以让肌肉变得健壮的，不仅呢是有助于我们的形体的塑造哈，而且呢对于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的。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练肌肉的一个新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肝脏功能呢也在悄悄的升级。简单来说呢，运动表面上我们练的是肌肉，但是实际上呢却促进了肝细胞的一个代谢的功能，帮助增强了肝脏的分解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最大的内脏的器官，它主要呢参与我们体内的代谢、消化、排泄、解毒和免疫的这个工作。那么其中呢，代谢的功能还是不能够小觑的，像是糖代谢，它呢能够维持我们的血糖浓度呢相对稳定，而蛋白质代谢呢主要就是起到了合成、转化和分解的作用。维生素代谢，它可以促进我们维生素的吸收、储存和转化，还有呢就是激素代谢了。血液当中的激素呢是保持在一定的范围的，那么多余的部分呢会经过肝脏处理灭活。

0: 而目前呢，全球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呢就被代谢性的肝病所困扰了。那么代谢性的肝病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呢就是和遗传相关了，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获得性代谢性肝病，可以进一步的细分成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酒精性肝病，由于长期大量的饮酒啊导致的，它是更为常见的，可以表现成为酒精性肝炎和肝纤维化和肝硬化，那么严重的人会诱发肝衰竭。而第二种呢就是非酒精性的肝病了，目前呢已经更名为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而像是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等等这样的疾病呢，都会单独或者说共同成为了易感因素的。而其中呢，肝细胞内脂质沉积，特别是甘油三酯高，是患病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保护肝脏还是帮助消除脂肪肝哈等等这样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呢，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而眼下的季节呢，也正好是适合运动的这样的好时间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推荐以下的几种运动。第一个呢，就是有氧运动。刊登在《运动和科学健康》的一项研究当中指出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运动方案呢，是长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跑步、游泳还有骑车等等哈，这样的有氧运动呢，是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肝脏的藏血和代谢的效率，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而第二种呢，就是负重训练了。负重训练呢，能够帮助减少脂肪肝的患病风险。那么负重训练呢，可以分成了两种方式啊，各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器械健身，我们可以利用像杠铃啊、哑铃和壶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健身的器械呢，来作为负荷源，能够更好的刺激到我们的某块肌肉。比如呢，我们可以利用卧推架哈来练胸的时候呢，上半身和地面呢是成了一种45度角，从而呢在上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胸肌的收缩比例呢比平板支撑要更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自重健身，也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姿势之下呢，以自身的体重来作为负荷源，虽然说不能够迅速的增肌，但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训练。而训练的动作呢，是能够动员更多的肌肉的，更好来调节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控制的能力，对于小肌群的刺激效果是更明显的，而且呢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协调性和敏捷性。比如说呢，引体向上，它需要同时动员30多块肌肉才能够完成。所以呢，建议大家哈，运动量呢保持在每天30分钟以上，每周呢坚持3到5次。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那么由于我们的工作忙或者是一些通勤距离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呢，按点吃晚饭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奢望了。而国际的权威期刊《营养素》杂志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时间不规律将大大增加了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出血的风险。
1: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
0: 而这项研究呢提醒了我们，无论再忙哈，咱们都一定要按点来吃晚饭。那么建议大家呢，晚餐是有两个要点的，第一个呢就是规律，第二个就是别太晚。肠胃呢其实是有着自己的生物节律的，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能够按时就餐的话呢，甚至哈是饥一顿饱一顿，必然会损伤它的功能。从内分泌和消化的角度上考虑呢，结合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作息的习惯，那么吃晚饭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20点钟，也就是晚上的8点钟的，应该尽量保持每天一个规律的进餐。那么一般情况之下呢，碳水化合物在胃里面停留2个小时以上，蛋白质和脂肪类的食物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慢了，一日三餐呢大多都是混合饮食的，那么胃肠排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4个小时以上。按照了22点呢是最佳的睡觉的时间来计算呢，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吃晚饭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不得已哈，咱们吃得太晚的话，也不要马上睡觉，同时呢吃得越晚吃的就得越少了。其实呢，晚餐太晚哈，很有可能会由于过度饥饿吃得更多了，就导致长胖了。那么除此之外呢，食物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消化呢，就入睡，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而胃肠呢被迫加班，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而此前呢，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大学呢开展了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的时间和睡眠的时间的间隔的时间越长，一些癌症的发病风险就会越低的。当然了，一顿好的晚餐呢也不能够只看时间哈。关于晚餐啊，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的副主任呢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晚餐呢1/4的作用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另外1/3呢就是维持了我们医生的收入了。那么足以看出晚餐对于健康的一个重要性。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餐呢，不仅看时间，还要结合营养合理的这个搭配。首先呢，能量占比哈大概是在30%左右。整体来看呢，一日三餐当中，早餐提供的能量呢，应该是占全天能量的25%到30%。那么午餐呢，占比是30%到40%，而晚餐呢是占了30%到35%。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吃到7-8分饱。晚上如果说吃得太饱的话呢，会增加到我们的胃肠负担，还会影响到睡眠。而且呢，夜晚哈，人体的代谢率是只有白天的一半的，因此呢，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胃里面呢好像还没满，但是我们对于食物的热情呢已经是有所下降了，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把食物撤走了，换一个话题，那很快就会忘记了吃东西的这个事情。这个通常来说就是7分饱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蔬菜和饭还有肉的比例哈，大概是2:1:1。如果说早餐和午餐没有摄入足量的蔬菜的话，晚餐的时候呢，我们的蔬菜、肉和饭的比例呢，可以增加到3:1:1。晚餐呢是不能够少了蛋白质的，但是不能够吃太多的肉哈。首选的是一些豆制品，鱼虾、禽肉和瘦肉等等，因为它们的热量是很低的啊。我们尽量不吃那些肥美的牛排和红烧肉等等。那为了让大家有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呢，我们列举一些比较好的晚餐和比较差的晚餐的例子。先来说一说优质晚餐哈，我们先来举例，香菇青菜加上家常豆腐加上糙米饭，或者呢是麻酱拌菠菜加上黄瓜甜椒炒鸡丁加上藜麦饭， 也或者呢是芹菜炒豆干加上金蒸鱼加上红薯，又或者呢是清炒豆苗加上萝卜炖牛腩加上杂豆饭，也可以是凉拌芦笋加上红焖大虾加上杂粮馒头，或者呢是蒜蓉西兰花加上饺子，杂粮米饭加上辣拌黄瓜加上冬瓜排骨汤加上炒青菜加上豆腐。
2: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不合格的晚餐是什么呢？比方说像炸酱面啊、土豆丝盖饭、还有卤肉饭、酸辣粉和烤串等等。也是提醒大家哈，不管多忙，请按时吃饭。当你长期糊弄晚饭的时候呢，健康的风险也是在慢慢的累积的。

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不吃主食啊，大脑是第一个反对的。最近几年呢，由于怕胖或者说不利于血糖控制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或者说是不吃主食了。然而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吃不够主食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衰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大脑的对于主食啊是有一个日均需求的。那么主食呢是能够提供我们人一天当中所需的50%以上的能量。如果说您的主食摄入的过少的话，那么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呢就不足了，就要调动我们身体当中储存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来供能了。如果说蛋白质和脂肪被大量的消耗的话呢，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功能不足，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免疫抗体的形成和激素酶类的合成以及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都是很难能够正常运行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而比起能量所需呢，大脑对于主食也是有最低要求的。那么当我们不吃主食超过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呢，人的记忆和认知的水平呢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的。这个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提供足量的葡萄糖呢去供给我们的脑细胞，从而呢会对学习记忆还有思考能力呢造成了伤害了。那么大脑每天至少需要130克的淀粉来供应这个能量，如果说您是长期不吃主食的话，那么大脑呢就会功能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而长期主食吃不够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力、情绪、日常的精力，甚至会导致心脏等等多个器官功能间接受损。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晚餐主食质量和寿命呢，它们其实也是相关的。有些人呢，经常会因为减肥或者说是控制血糖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呢，舍弃了晚餐的主食。但是实际上，晚餐主食的质量和寿命的关联是很大的。换一句话来说，晚餐呢不仅要吃主食，而且呢我们还要吃那种高质量的主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不论啊一天当中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那么晚餐呢摄入比较多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都是会很高的。而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的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了。那么一顿高质量的晚餐主食，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全谷物，包括了像全麦呀、糙米呀、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等等。而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呢，好像不太好，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不那么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说主食啊，不要用煎炒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杂

0: 粮饭和杂粮粥，我们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还有燕麦等等混合来制作。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杂粮和精制谷物的比例呢，要达到1:3或者说1:4。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薯类了，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薯类呢，是可以代替晚餐的其他的主食的。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那种蒸煮的烹饪的方式，避免炒或者是炸制，比如说像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像是薯类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日常呢，如果说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哈，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
1: 呀，跺跺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咪咪，小咪咪，做人可气，快乐。
0: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要来澄清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是会发胖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去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人是否发胖哈，它取决于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很多主食呢，不但热量不高，还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减肥的。像是一些全谷类、杂豆类、马铃薯等等哈，都是属于那种健康低脂的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呢，就是26克左右，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胆固醇。
2: 左下拳，右下拳，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轻做。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日常吃主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遵循4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多样化。比如说呢，像是谷豆搭配，可以在面粉当中呢加入豆粉来蒸馒头，或者说做发面饼。大米呢，就是搭配杂豆来蒸米饭等等。这样的话呢，营养是会更全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油炸，尽量呢以那种蒸煮的方式哈，我们来做主食，炒饭啊、烧饼啊和煎炸面点等等啊，这样的话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粗细配了，建议大家呢是以1/3以上的粗粮呢来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控制总量，可以把单日的主食的总量呢合理分配到一日的三餐里，那么早午呢可以多一些，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少一些。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呢，吃主食还有以下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孕妇了，怀孕期间的即使我们会孕吐的话，也要吃主食。因为在怀孕初期呢，有一些人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记得坚持吃主食。那么原因呢，就在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进而呢会对胎儿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系统呢造成了损害。而第二类呢，就是老人了。老人是不能够戒主食的，像是高龄啊、衰弱或者说消化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呢，是可以减少粗粮的摄入。我们多吃一些粥啊、米糊啊、米浆啊等等哈，也是可以粗粮细做的。那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有慢病的人群，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人群，每天的主食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在250到400克。那么食物呢，就不要做得太软烂了，我们可以搭配肉、蛋、水产品，还有大豆和蔬菜一起来吃，是可以抑制血糖快速上升的。那么如果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豆、绿豆和扁豆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杂豆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脂肪肝的人群，一定要严格控制主食的摄入量，每天呢是最多哈半斤的，特别呢是白米饭啊、白粥、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比例是一定要降低的，否则的话呢，淀粉容易在肝脏内转化成脂肪。那么我可以来适量的增加一些像燕麦和红豆等等的粗杂粮的比例。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呢，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睡眠的问题一网打尽。那有这样的一种早起呢，它可能会比熬夜更伤我们的身体了。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嘛，从小听到大哈，早睡早起身体好。而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说不考虑身体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盲目的去追求早起的话，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负担的。其实说到了早起的这件事情哈，它是相对而言的。那么在本身呢就拥有了健康的睡眠的情况之下呢，和过早起床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早起呢本身就意味着说昨天没有睡得过晚，那么如果说

晚上10点钟睡觉了，早上不睡懒觉，这个是正常的，就表明说睡够了，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很好的。而如果说睡眠时间不足的人却又要起得早的话呢，那么危害是不亚于熬夜的。起床太早，睡眠中断呢，往往是很突然的，可能会导致睡眠惰性，它的表现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昏昏沉沉的，认知能力下降，情绪低落，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方向障碍，或者说意识混乱。那么除此之外呢，早起未必都是健康的标志，也有可能呢会表明失眠或者说其他的睡眠问题。健康的睡眠呢，首先是要符合人体的生理周期的，而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晚上10点钟左右，早上的自然醒最符合人体的一个睡眠周期了。那么早上起得太早，很有可能啊会带来三个伤害。第一个呢，就是更容易烦躁。起床太早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这个呢是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那么起得太早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了肌肉疼痛、头痛，当然呢也更容易出现了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疲劳增加了，因为本身睡眠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呢白天比较长，午休和午餐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又比较短，人呢是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的。而第三个就是睡眠剥夺。起太早其实和熬夜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产生了那种睡眠剥夺的症状。除了说乏力、头晕、注意力下降之外呢，长期如此的话，还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多种疾病风险增加。如果说偶尔熬夜了，那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起一小会儿啊，但是千万不要赖床。那么中午呢，最好再休息3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哈，那说我睡得晚啊，我早上呢就晚起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抵消这个伤害了呢？晚睡晚起和早睡早起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呢，它也叫做生物节律或者说生物韵律，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啊，来调节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状态。那么同样是睡了8个小时，早睡早起其实更符合人的生物的节律，而晚睡晚起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物节律紊乱的，给健康呢带来那种不可预估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睡眠障碍，生物节律紊乱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啊工作或者是游戏，白天该清醒的时候就犯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衰的风险高了。工作日晚睡和晚起，也就是晚上11点钟之后睡觉，或者说早上8点之后才起床，那么慢性心衰的风险呢都是显著增加的。而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状态差。长期的睡眠剥夺呢，不仅仅会造成自身的生物节律的一个紊乱，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差和饮食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疾病的风险增加了。长期的晚睡呢，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孩子熬夜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老人缺觉呢会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等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而第五个呢，就是造成了基因突变。从遗传的角度上来看哈，生物节律机制呢是由我们体内基因来决定的，因此呢它很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而最近几年呢，各国都发现了一些睡不着觉的家族哈，而这些家族的人呢30-40年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罕见病人脑内的某些区域的节律基因呢，就像是存在了突变或者说紊乱的现象。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吧，那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呢？要想早起，那么前提就是要早睡，并且呢保证每天呢能够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时间，才能够做到元气满满。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入睡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生物节律了。一个昼夜当中呢，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记忆力、耗氧量和激素的分泌水平其实都在变化的。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啊，我们的褪黑素呢就已经开始分泌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21点到23点之间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放松身心。那么23点到凌晨3点呢，被认为了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了。

第二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如果说环境过于明亮、吵闹、过热、过冷，其实都是不太适合睡眠的。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尽量做到的就是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不要空腹或者说饱腹上床。那么睡前两个小时呢，要避免进食或者说大量的饮水。我们的被子、床单、枕套和睡衣的材质呢，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套舒服的寝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呢可以选择像慢跑、游泳和瑜伽等等，时长呢大概是6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避免临睡之前运动哈，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大脑呢过度的兴奋，影响到睡眠。而睡前冥想呢是有助于来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呢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可以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的可以增加到半个小时左右。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早点起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以设一个音乐闹铃。除了可以选择平时呢比较爱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那种能够帮助我们从睡眠的状态呢更有效率的过渡到一个清醒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醒来之后玩会儿手机。对，醒来之后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了，来看一点感兴趣的或者说轻松愉悦的内容，是可以达到醒目和醒神的效果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在床上来坐2分钟，慢慢的坐起来，伸展下肢，然后呢坐上个2分钟，让被窝之外的冷空气呢刺激到我们的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活动。而第四个事情呢，就是喝杯温水。早上起来之后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喝一杯温水，它是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胃肠开始工作的，发出这种进食的信号，那我们的人体呢也会随之清醒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喝凉水，因为时间久了是不利于我们的胃肠健康的。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吧。夜班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您的工作是需要上夜班或者说经常轮班倒的话呢，可以尝试着以下的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呢，就是按顺时针的顺序来倒，比如说呢先是上白班那么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再到小夜班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再到夜班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7点，然后呢最后回归到白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的时长。既然我们睡眠的昼夜节律已经改变了，那么充足的白天的休息呢就会显得很重要了。通常来说呢，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呢是最好能够达到8个小时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包括了像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等，它们不仅是参与到了新陈代谢提供能量，对于安定神经和舒缓焦虑也是有好处的。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来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营养和锻炼的一些问题哈。你会发现呢，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身体上一些衰老的迹象呢，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呢，身体动不动就会生病了，不是这种病就是那种病。60岁之前，明明我们的身体还没有那么差，但是过了60岁，虽然说没有啥大问题，但是小问题却总是不断的。而更为关键的是呢，有些问题发生之后呢，还找不出什么原因。有的人不够了解哈，就会认为呢自己身体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呢是疾病的信号了，但是却不知道有些问题跟疾病无关，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年纪稍长了。比如说呢，第一种哈，就是身体总是会觉得不适，一会儿呢会觉得腰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觉得哎呦心慌了，呼吸不顺畅了等等这样的现象。总而言之呢，就是会觉得浑身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但是呢又找不出什么原因，于是呢就会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大家就不用过度紧张了。这说明呢，这些表现它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是衰老引起的。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衰退了之后呢，人体的各个能力也会随之变弱的，还有呢就是骨骼退化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事情会变得比较严重。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老是会便秘。说到了便秘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别说是老年人了，其实很多年轻人呢也是经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的。而年轻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大多都是跟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系的。那么老年人出现了便秘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哈，主要呢就是因为胃肠功能开始退化了。如果说老年人呢再不注重补水，或者说饮食也不太合理的话呢，就会更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第三件事呢，就是睡眠变差了。上。

年纪以后呢，逐渐会发现睡眠质量下降的是比较厉害的，很容易呢就会在夜间醒来，还会出现早醒的情况，大多呢会在凌晨四点左右就醒过来了，而且很难能够再入睡了。有些女性呢可能还会出现了多梦、潮热和心悸等等问题，而且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会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晚上睡得比较少，但是白天却容易睡着，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其实这些呢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人到了六十岁之后呢，我们需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素呢？第一个就是钙。骨密度下降呢，是从35岁以后就已经开始的，但是进入到了50岁之后啊，下降的速度呢是会明显增快的。过了60岁之后呢，速度就更快了。如果说不及时的来进行补充钙质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让骨密度下降的厉害，骨质疏松、骨折发生的概率呢也会随之增大的。那么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呢，其他的骨骼性的疾病啊也有可能会发生的。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保护或者说强健我们的骨骼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来多多的补钙了，多吃一点含钙高的食物哈，比如说像牛奶呀、肉、芝麻酱，其实都是不错的补钙食品。就算有时候对自己失望，就算。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膳食纤维的问题。60岁之后呢，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下降是比较厉害的，胃肠蠕动变慢了，也就更容易会出现便秘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呢，您不想被这个问题盯上的话，那么不妨呢就多吃一点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它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增加那些全谷物食物的摄入，而且呢还能够多吃一点水果和蔬菜。第三类呢就是维生素。说到了维生素呢，它的种类是有很多的，那么不同种类的维生素呢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是可以营养神经，有的呢就是具有了那种抗氧化的能力，还有的呢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也能够促进钙吸收。总而言之呢，维生素的补充全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益处的，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对于延缓衰老也是有益处的。水果当中的含量呢是更丰富的，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草莓啊、樱桃啊和猕猴桃等等。最后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延缓衰老我们可以多做这类的运动。其实这个并不是很难的运动，就是有氧运动。而有氧运动呢又分很多种类，只需要选择一项适合自己的运动就好了。它可以是慢跑啊、快走啊，也可以是游泳啊，或者说太极等等。还有呢就是跟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做挥拍的运动。其实不管选择做什么样的运动，我们都不要过量的去做，或者说操之过急。想要我们的身体呢来收获到好的回报，我们就必须要正确合理的去进行运动。那么每次运动的时间呢，最好是掌握在30到40分钟左右，或者呢说因为自身的情况我们去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这样的话才能够受益，而不是收获到损伤。那么年纪大了，衰老呢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该服老的时候咱们还是应该要服老的。但是服老呢并不意味着说就不可以去做一些延缓衰老的事情了，有些事情能够做好，对于延缓衰老其实还是挺有益处的。我记得前两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哈，说当我们在抬头赶路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健康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 KPI。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健康生活我们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铁岭全面梳理历史欠账，主动破题，把欠账变成资产；
2: 辽宁多地出现降雨，各地精准施策，做好防汛准备；
1: 姑苏繁华特展开设辽宁观众专场；
2: 辽宁助学贷款全方位优化升级。今天关注我省助学贷款如何做到叫好又叫座。
1: 历史遗留问题绕不开也拖不得，铁岭市树牢理旧账也是政绩的鲜明导向，对各类历史

0: 始遗留问题全面梳理，主动破题，一笔笔旧账理清之后，也理出了城市更新的新机遇，企业发展的新空间。
1: 盘龙山体育运动中心是铁岭市金峰小镇闲置国有资产盘活项目目前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从废弃荒地到标准绿茵场的改造，仅用了3个月时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风雨无阻的全天候运动自由。
2: 我在这里住吧，离这个咱球馆也就10多分钟距离，平时上班的下班的时间吧也过来打一打，
3: 可以在这儿运完动暴汗了之后去洗个澡，也很方便。
1: 从大荒地到绿茵场，变化的背后是铁岭市的一次次大胆破局。为盘活金峰小镇项目，铁岭成立专项工作组，针对资产确权、消防、验收等关键堵点，多次召开专题会商会议，统筹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发力，成立铁岭汉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项目逐户梳理产权、挂牌拍卖。如今的金峰小镇已经建成温泉度假酒店、气摩足球馆、小球综合馆，还打造起智慧农业项目。铁岭市国资委副主任黄涛：
4: 金峰小镇先后引入了多个项目，已初步形成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态势，已具备了发展为休闲娱乐新地标的潜力。
1: 除了金峰小镇，双燕、天河城、日新大厦 A 座等城市核心区的闲置资产依次盘活。盘活闲置资产打开了城市发展的新空间，为企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则让企业轻装前行。在铁岭经济技术开发区，近百家企业曾长期面临同一个难题，自来水水压达不到需求，多年来只能采取地下取水方式。而按照规定，抽取地下水需要办理取水证，证件缺失不仅让企业面临合规风险，还制约着后续发展。辽宁中维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物社部长杨涛：
5: 因为我这厂子200多年的生活用水，包括那个整个食堂用水啊，都是个问题。我们是确实想办，所以说特别着急，完就是不知道到哪去办。
1: 办理取水证需要交纳水资源论证费用，并且流程复杂。面对这笔拖了多年的历史旧账，铁岭市水利局和经开区管委会先是摸清底数，再统一破解难题。铁岭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赵东：
6: 经过前期2个多月的摸排，确定需要办理地下水开采许可证的企业是96家，由管委会出资，统一聘请第三方进行水资源论证报告。
1: 论证报告统一解决，审批服务也同步前移。铁岭市水利局成立服务专班，走进企业车间，现场指导代办手续，联动审批，把企业跑变成干部跑。廊坊莱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铁岭分公司经理李旭：
7: 通过水利局工作人员上门给人指导，我们一分钱都没出，逐步出户就把这个取水证给办下来了。
1: 如今铁岭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面实现取水许可应办尽办，同时当地也摸清了企业真实用水底数，建立起更加规范的用水管理台账。铁岭市水利局局长刘丹：
8: 就是把这个执法行政监管变成了一种服务，现场的走访辅导指导也是防止企业出现违法行为，也去指导企业进行依法用水，降本增效。
1: 旧账不是包袱，关键看怎么理。铁岭把闲置资源、企业难题、发展堵点一项项纳入台账，推动解决。理旧账理出了政务服务的温度，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气象部门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预警，各地各部门针对雨情进一步加强预报预警，值班值守，隐患排查，做好防汛各项工作。7月10号8点到12号12点，朝阳凌源市平均降水量已达520.5毫米，为历年同期的272.2%。强降水过程让青龙河流域水位猛涨。截至昨天18点，朝阳凌源市刀耳登镇水毁道路1.5公里，大田受淹约6280亩，转移群众542人。 应急、消防、公安、交通、水务等部门都已就位，全力展开抢险救灾工作。朝阳凌源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振生：
10: 昨天以来呀，我们全市已经组织转移2439名群众，均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呢，启动了三级响应，组织了310名的专业力量，还有每个乡镇有200名的专业力量进行抢险。目前呀，我们全市无一人伤亡。
0: 昨天，朝阳市四河当镇张喊帐子村路段发生路面塌陷险情，现场一名群众受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依托云梯作业平台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从7月11号晚上开始，铁岭市昌图县古榆树镇出现持续降雨天气，截至昨天上午，平均降水量已达117毫米。由于曙光村西窑屯紧邻东辽河，距离国堤约200米，为了防止东辽河超预警流量导致涨水，镇里从昨天早上开始对民堤进行了加固和增高。铁岭市昌图县古榆树镇镇长高阳：
11: 我们组织了上百名群众冒雨干活，就是为了尽量在今天把我们那个工程抢出来。
0: 目前铁岭市已完成东辽河三江口镇两处重点险工的应急处置，完成东辽河沿线6个乡镇的抢险物资前置应对洪峰。在北镇市大市镇华山村刚家水库，近日的降雨导致水位上涨了30公分。为应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天气，水库正在开闸放水。北镇市大市镇镇长薛潇：
12: 今天我们计划放水，降低水位线大约是15公分。即使明后两天的强降雨达到最大峰值，我们也可以完全的应对。
0: 目前，锦州市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预警宣传等工作，水库专人在岗常态化巡查，全面疏通理清排水井，全覆盖排查桥洞、地下停车场排水设施。7月11号晚，抚顺市突降大雨，广大党员干部挨家挨户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城区52座泵站全员在岗，提前预降管网水位。各县区对低洼路段、桥涵、地下空间等重要点位死看死守，做到随下随排，急速排水。本溪市西湖区东风湖、高城湖两座水库提前开启出水洞预排腾库，加固修缮45处边坡危墙，并增设安全警示标牌，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组建47支应急救援队伍，调配应急车辆61台，24小时备勤待命。
1: 台风巴威昨天14点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境内，并在12号夜间至14号白天影响我省。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巴威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今天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移入黄海北部海面。昨天我省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12号晚8点至13号早8点，沈阳中南部、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辽阳北部、铁岭中南部、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出现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其他大部地区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暴雨。辽宁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春晓：
13: 受其影响的话，我们辽宁省的中部地区将出现暴雨和大暴雨天气，并且前期的话，在辽宁省的西部、北部包括中部地区，整个来说是较常年是明显偏多这样一个态势。加上这次的话，辽宁中部地区的这个强降水会出现一个降雨叠加效应这样一个影响。
1: 预计今明两天，辽宁中部地区累计降雨量100到180毫米，局部200到25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可达300到400毫米，累计降雨量将接近或超过常年7月平均总降雨量。针对本次降雨过程，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叠加效应和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本台记者童月、张宏民报道。昨天，应急使命2026辽宁省事故灾害救援综合演练在沈阳、抚顺、本溪3地同步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演练模拟辽宁东部地区发生5.3级地震，震情波及周边3个城市，同时叠加强降雨，并引发煤矿瓦斯爆炸、石化装置起火泄漏、尾矿库漫顶溃坝等多重次生灾害， 设置矿山救援、危化处置、道路、电力、通信三段抢险三大专题，11项演练科目。

0: 全面检验我省应对多灾叠加重特大灾害的协同处置水平。下一步，我省将系统梳理演练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针对性完善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持续提升我省应对重特大复合型灾害的能力水平。
1: 本台驻大连记者报道，由大连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近日顺利完成海上首次飞行试验。这款无人机适配全海域场景，巡航时速可达110公里，最大航程超1300公里。大连理工大学力学与航天航空学院助理教授李华东：
2: 它可以快速地抵达目标区域，实现海上目标的快速识别与跟踪，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仍然能保持稳定作业。
1: 下一步，研发团队将联合海事局等开展跨海航线常态化试飞等全维度验证，同步落地海域生态巡护等实用场景。大连理工大学力学与航空航天学院副院长刘凯：
3: 学校也将重点推动大连一号的技术成果转化，正在积极推进与航空工业集团的合作，依托大连优势场景开展海上飞机联合研发。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维报道。日前，由辽博与苏博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正式开展。苏博专门开设了辽宁籍观众专场，在苏生活工作的辽宁老乡受邀观展。辽宁专场专属讲解，同乡共赏，这份特殊的礼物让扎根江南的辽宁老铁倍感亲切。
5: 我是大连人，就在苏州工作，很高兴今天能来这边看到我们辽宁的文物，也缓解了我的思乡之情。
6: 我作为辽宁人感到很骄傲，在苏州被邀请也感到很骄傲。
0: 苏州博物馆西馆中文讲解员刘宇：
7: 苏州的很多的名胜，在姑苏繁华当中体现的这些名胜，他们都是去过的，他们真的实实际际的融入到了我们苏州的生活当中，所以这种幸福感是融合在他们的心里的。
1: 7月11号晚，东北超第四轮焦点战沈阳队与哈尔滨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开战，雨中双城大战燃爆盛夏夜空。由于降雨，场地湿滑，比赛难度升级，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沈阳队草根球员白冰在下半场比赛中获得登场机会，从东北超开赛他一直苦练等待上场，首秀虽然只有7分钟，但这7分钟也成为了他的高光时刻。
8: 我觉得这7分钟过得太快了啊！在我人生中，这是最美妙的7分钟。东北超是不分职业啊，不分年龄啊，像我最大的球员，所以说跟他们小队员在一起也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感觉非常非常的这个激动吧。
0: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7月11号的东北超现场，沈阳、哈尔滨两地的产业工人在大雨中完成了一次硬核比肩，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震撼全场。下午3点半，沈阳铁西体育场场内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航空工业沈飞工人吴永旭作为东北超沈阳队球员，并没有进入本场比赛的大名单，但这一场他说必须要来现场，因为他的兄弟姐妹都在。
9: 但其实这场上不去会有些遗憾，但是不论在场上或者是场下，我认为在场上助威也是为我们沈阳出一份力。
0: 晚上7点，大雨倾盆，当现场所有人都以为演出要取消时，场内音乐却准时响起。沈飞、哈飞的工人们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中拉起横幅，步履铿锵。这一刻，台上是球迷的呐喊，雨中是产业工人、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挺直的脊梁。大国工匠、航空工业沈飞首席技师孙志强：
10: 虽然下了大雨，但是也浇不灭我们这个热情，我们要把这个东北人这种热情带出来。
11: 所以您刚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候，跟您彩排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吧？感觉
10: 不一样，因为这种气温下我们这个就是感觉更加的强烈，这种热情更加的豪放。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0: 看台上产业工人的头灯亮了起来，大国工匠四个大字穿透雨幕，熠熠生辉。4200多名产业工人组成的方阵在雨中展开大国重器的巨型横幅。另一边，哈尔滨球迷看台上500名劳模工匠一线优秀

0: 职工组成的专属球迷方阵也专程赶来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哈尔滨球迷王彦兵：
1: 刚才有点热泪盈眶啊，很激动，这个没想到这么大的雨啊，我看到的时候有点感觉掉眼泪的感觉。我的母亲是黑龙江人啊，是共和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就是我能感觉到我们东北人民啊是自豪的。
0: 黑土地上的倔强与赤诚是雨水浇不灭的，振兴东北靠的就是这股劲儿，咱们工人有力量。
2: 7月11号晚，东北超大市集再度火热开市，美食演出轮番登场，在热闹氛围中增进双城情谊。请听本台记者刘淑瑜发回的报道。
3: 7.1米的红肠您见过吗？那在我身后的就是本次东北超大市集为沈阳球迷和哈尔滨球迷特意准备的惊喜。在7月11号当天吃7.1米的红肠，让大家在观赛之前率先感受沈阳的热情。
2: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主持人冰城左右哥江可东：
4: 看到朋友们大家都在等，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即便被大雨淋湿，我觉得这也是被这份热情感染。
2: 在当天的市集中有很多沈阳和哈尔滨的特色美食，双方球迷在这里也能感受到两座城市之间不同的美食文化。
5: 我看到有什么沈阳特色鸡架，然后还有鞍山的那边的什么馅饼，非常好吃。
6: 哈尔滨的这些产品啊，还有那个非遗的东西啊，都看一看。但我还是支持沈阳。
2: 哈尔滨市商务局副局长王红：
7: 一方面也是我们哈尔滨能向沈阳学习这种办赛的经验，包括这个举办这个市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沈阳来，让更多的这个沈阳的朋友能体验感受。
0: 7月11号，位于沈阳市人民广场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步举办了“水运江苏，开心一下”国内集中推广活动。虽然观赛过程中下起大雨，但现场气氛依旧火热。请听本台记者李彤彤发来的报道。
8: 在这里，我们除了可以观看比赛，感受东北超的激情对决，还能够听昆曲儿、赏评弹、蹴鞠、投壶，品尝江南的特色美食。同时，常州、南京、徐州等特色展区也可以一站式打卡，让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在观赛之余能够有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0: 沈阳市民王春怡：
9: 效果我认为很好，也招人喜欢。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美食、有趣的活动。
0: 进入观赛时间，虽然现场下起大雨，但球迷们依旧热情高涨，为球队加油助威。江苏游客汪刚：
10: 氛围很激烈，不管是我们的苏超还是东北超，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酷。
2: 本台记者贾晨博、潘清玉报道。7月11号晚，东北超、苏超、川超迎来梦幻联动。东北超大连话解说员王玉龙，隔空搭档苏超解说员夏宇翔，东北超锦州话解说员徐明现场搭档川超解说员赵玲林，解说沈阳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另一边，东北超解说员于琼也远赴四川，与川超解说员杨东浩、张力全程解说绵阳与梁山的焦点赛事，三地解说跨越山海，同频交流，多元解说风格碰撞出新趣味，为球迷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
0: 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本是兜底求学、助力自立的惠民政策，却因为大众根深蒂固的误解，让很多家庭想贷不敢贷，该贷不愿贷。今年辽宁助学贷款全方位优化升级，今天关注今年以来我省助学贷款如何做到叫做叫好又叫做。
2: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助学贷款办理中心，记者见到了刚刚填报完高考志愿的准大一新生马子阳，虽然还是一脸少年稚气，但他早早就下定决心要办理助学贷款。
11: 我要通过这个贷款向家里人证明我有能力自主地完成我自己的大学梦。
2: 生源地助学贷款自1999年落地实施，近30年来持续托举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大学梦想，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核心使命也悄然完成升级，从最初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底线，转变为培育青年自立意识、锤炼独立品格的重要育人载体。但采访中记者发现，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少家长和学生对助学贷

0: 里。
1: 助学贷款全称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教育主办、金融支持的国家惠民政策，在学生大学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教育局即可办理。沈阳市沈北新区教育事务服务中心学生资助部门负责人黄淑文：
2: 只要是应届高三毕业生、在校大学生，都可以申请我们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证明材料，只需要学生本人意愿同意贷款，书面承诺家庭经济情况即可。
1: 黄淑文告诉记者，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作为一项公益惠民政策，和商业贷款有着本质区别。相关政策规定，助学贷款全日制本科、专科、高职学生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助学贷款，研究生每年最高额度2.5万元。
2: 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大学就读期间，所有贷款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来补贴，可以随时还款，没有手续费。如果毕业时我想选择长周期还款，年利率也远低于其他类型的贷款。以今年的利率为例，大约是2.8%，也就是10000元每年偿还280元左右的利息。
1: 为扭转大众对助学贷款的片面认知，今年我省各大高校依托资助服务阵地建立常态化助学帮扶体系，针对性消除各类认知误区。沈阳市各区县教育部门深入基层宣讲政策，引导有需求的应届高考生按需申请贷款。沈阳市教育研究院院长王军：
3: 政策优势要讲清楚，讲透彻，让我们的这些家长和学生呢转变那些传统观念，消除担忧的心理。
1: 今年暑假，全省各地全面升级助学贷款服务，要求各地资助热线工作日全天候畅通，实现群众咨询打得进、讲得清、办得实，让惠民政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惠及万千学子。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一级经理黄思琪：
4: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贷款受理的流程，持续做好金融服务，让更多的辽宁学生感受到党和国家政策的暖心托举。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营口、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南风四级左右，大连5到6级。早间最低气温23到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5到28摄氏度。
1: 沈阳市今天大雨转暴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6: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邓格，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

0: 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2: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4: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7: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4: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8: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8: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4: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7: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砖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4: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8: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4: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7: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

0: 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性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

0: 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0: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0: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十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1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我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全县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沙岭镇沙岭村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作用，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用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充盈乡村烟火气。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7月10号，寒山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1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张亮、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郭大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

0: 县政府副县长刘明伟、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出席会议，市工商联副主席王志学到会祝贺。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会议听取了县工商联总商会十届执委会工作报告。过去五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委统战部和市工商联的有力指导下，县工商联总商会紧紧围绕全县工作大局，始终坚持两个健康主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积极履职尽责，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圆满完成了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张亮代表县委县政府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县工商联总商会过去五年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在融入全县发展大局中找准企业定位，坚持在技术改造、产业研发、品牌打造上加大投入，以创新赋能企业行稳致远。要积极宣传蹒跚、推介蹒跚，为我县招商引资、牵线搭桥。新一届工商联要引导广大非工经济人士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及时反映企业诉求，优化服务保障，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全县各部门要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郭大强希望新一届县工商联总商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聚焦产业升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民营企业的娘家人。要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用心用情帮助企业破解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要打造政治坚定、作风优良、廉洁自律、务实担当的领导集体，以过硬作风树立工商联良好形象。会议审议通过了蹒跚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十届执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吴长玉为县工商联十一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县总商会会长，马建军等十三名同志为副主席，王毅等十三名同志为副会长，赵野明为县工商联秘书长，李丹为县总商会秘书长。大会在国际歌中圆满落幕。县工商联副主席、辽宁润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勇：
1: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人事的健康成长，我觉得对我们民营企业现阶段都有积极重要的作用。下一步，我们按照十一届换届选举的全体会长、副会长和成员单位一起努力，共同完成我们县域经济的发展和我们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0: 县总商会副会长、盘锦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连伟：
2: 在以后的工作中，以服务为本，聚焦发展，赋能企业，加强纽带，互利合作，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不负重托，不负使命。我要以实际行动为工商联的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0: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蹒跚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全县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作为蹒跚全新打造的田园文旅新地标，太平街道道里景区于今年6月18号开园。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是县域夏日田园游的核心亮点。登临景观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勾画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连日来，景区工作人员精细开展景观养护、稻田画微调修复及景区美化装饰工作，精心雕琢田园全域风貌，让整片稻田景观更加精致立体、赏心悦目。秀美独特的田园景致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打卡观光。游客焦智慧：
3: 来到这里之后，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0: 把不好的情绪都抛在脑后，非常舒心，还会来的。下次我会带我的女儿一起来。
1: 游客李冬梅，
2: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攀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1: 游客朱墨，
3: 第二次来，去年是9月份的时候来的，那时候是秋天，稻子是黄色，现在是绿色，然后这个下边的景观图变了，每次来都有新体验，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1: 一园新景换新颜，全域文旅竞芬芳。稻荻景区的经验蝶变是盘山夏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眼下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谷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景观。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持续吸引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前来体验，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盛夏风光正好，文旅活力澎湃。入夏以来，盘山立足生态优势，深耕农旅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全县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4: 记者张宁报道。移风易俗，贵在润物无声。山岭镇山岭村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作用，聚焦村民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村民业余生活，拉近邻里距离，用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充盈乡村烟火气。每到下午时分，山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就会热闹起来，无需刻意组织，闲暇之余的村民们自发来到这里，开启惬意的休闲时光。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高亢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伴着整齐轻快的节拍，成了山岭村最动人的乡音。大家底气十足，放声高歌，一字一句饱含真心，熟悉的旋律铿锵有力。这里从不是划定好的表演舞台，而是村民自发聚拢的精神港湾。没人硬性点名签到，却总有村民早早赶来调试音响、打扫活动室。红歌曲目由大家投票选定，经典老歌、时代金曲轮番登场，邻里隔阂在欢声笑语里悄然消融。从前村里零散的闲聊闲话，换成了传唱不休的歌声。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让位给健康向上的文体新风。山岭镇山岭村村民杨桂良：
5: 大伙都踊跃参加这个项目，唱完了歌，这身体非常好，心情也非常舒畅。
4: 一曲红歌唱罢，另一侧的舞蹈队员们伴着音乐舒展身姿，抬手、转身、踏步、摆臂，每一个动作整齐流畅、舒展大方。大家抛开生活琐事，沉浸在舞蹈的乐趣之中，欢声笑语萦绕在实践站的每个角落，一张张笑脸勾勒出乡村最温暖鲜活的幸福图景。搁前几年，谁家办事还要比排场、拼礼金，如今放下锄头就往实践站跑练舞步，日子充实的没空琢磨攀比，全村的精气神都提起来了。山岭镇山岭村村民田芬：
6: 我们平均年龄吧都是65岁左右，一来呢锻炼身体，二来呢也宽快自己的心情，完了也带动老百姓吧也欢乐起来。我们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演，经常参加市里了、县里了各厂乡吧活动。
4: 一直以来，山岭村深耕移风易俗工作，摒弃生硬说教的宣传模式，坚持以文化人、以乐育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活动， 用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填补村民闲暇生活，从根源上杜绝大操大办、人情攀比、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通过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潜移默化中转变村民思想观念，更新生活方式，让文明、健康、和谐的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吃相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今天确实是直播啊、哦！我划着船已经到位了。哎呀，所以今天这红毯呢，咱们不是陆地上的，咱们得是水上漂的，考验各位轻功了啊！这里是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的直播现场。感谢已经先期光临的好朋友，咱还得陆续迎接各位。今天确确实实是现场直播，我已经到现场了。哎，而且提醒各位啊，今天的路况信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现在我就先发布一条，一条里边还连着两条。今天我是从中华路过来的，我只管中华北路这一段啊，从哪下桥走到滨河，没事，这个地方浅，小车能过去。但是过了花园小区，也就是中华路和红旗大街交汇那个路口，再往前华锦五号门前边铁道那块，凡是开家用小轿车的，咱就可以挑头了，此路不通。但此路不通呢，你是走外环呢，还是往辽河路上赶呢？现在那两条道什么样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哎，这是这个地方比较深，那要是从北往南的话呢，也是同样啊，从北往南稍微好一点。哎，从南往北的那一撇呢，相对来讲的话好像水更深一些，从北往南的好像好一点。这是那个地方目前水比较深，还有一个就是博物馆路，这个水目前来看的话啊，一般的小轿车如果不是底盘太低都能通过。好，就这么个情况啊，就这么个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开心走红毯 ，Let's go！ 各位可以把12121打在公屏上，欢迎九胜搏击俱乐部，欢迎炫酷少年，酸甜苦辣还有谁？欢迎你们！欢迎猪猪君主，哎呦，猪猪君主来了啊，燕儿。还有芷怡小朋友嘛，是吧？茶壶经理，猪猪君主说外环路一路畅通，感谢季芷怡的支持。喝酒上树来了，树上挺安全。这也是靠轻冲轻功水上漂上去的，欢迎青春之帆，哎，开小船的更安全啊！青春之帆来到直播间，同志先生来了，李女士到位了，猪猪郡主说了啊，公园街马上到，给大家伙看一看，到底水大不大？青春之帆说呀，大洼这雨下大了。青春之帆啊，大妈那段归

你管德哥往里请。张明月说点赞把自己点出去了，这是点出无影手来了，这是。感谢朋友们送的红包，这是谁呀？谢谢张明月女士，炫酷少年小马，小金子来到直播间，哎，欢迎无聊，无聊你到我们这儿就有聊了啊。

最近有个电影啊，啊，功夫女足，大伙儿看没看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我没看呢，但我想去看啊。不过一看这个评论呢，那可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评，众口难调嘛，应该是这么回事啊。哎，有说不好的不值得一看，有说是相当好的，有说前半截不好后半截好的，这啥都有，啥都有。这玩意儿就跟一盘菜似的，不能保证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但很多朋友呢是奔着情怀去的，那可能呢就是满足了自己的情怀。那有的呢是比较客观的影评，有的呢他都不认识周星驰。对周星驰的风格他也不了解，各个年龄层面的哈，这都不好摆弄啊。啊，你看星爷拍的电影他管不了各年龄层，但咱的节目可以。这个你说这星爷他就会觉得很意外。啊，原来在盘锦呢还有这么一个节目深深的植根在本土。啊，如此的接地气儿。下至没长牙的，甚至呢有些都已经没有牙了的，是不是？也都在关注我们节目哈，这多好，各年龄段。有朋友说今天咱要说什么呀？那个跟说不是跟咱节目有关哈，还是跟电影有关系。不是说跟这个星爷的电影有关，凡是已经搬上大屏幕的，凡是已经上线了的，那都是已经杀青了的。哎，拐的弯比较大啊，今天我们研究什么叫杀青。你一听说杀青啊，你肯定明白，那不就拍完了吗？你说的没错，那就是拍完了，该领盒饭的领盒饭了。哎，就拍这段已经结束了，你剩下的这个过程呢，那就不是演员们的事儿了，对不？哎，你说你该剪辑剪辑呀，哎，该配音配音呢，那这后来的事儿。那为什么它叫杀青呢？杀青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它用在这儿的呢？是因为拍电影之后才有的这个词儿吗？那不是。杀青最开始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咱们古代人用的那个竹简，古代竹简的制作工序。这个杀青呢非常关键，它是保证这个竹简呢能够长久保存，而且还能顺利书写。咱都知道哈，你看先秦呢是吧，两汉呢，那时候没发明纸张的时候，那只能把文字刻在竹简上，或者说呢写在竹简上啊。刻倒好说了啊，刻倒好说了，新鲜竹子也能用，对吧？那你要写的话这不行，新鲜竹子不能往上写，为啥呢？新砍的竹子浑身都是汗，照汗青嘛。哎，汗。

0: 表面上呢有一层光滑的青绿的表皮，这叫竹青。这个竹青啊，滑溜，呲溜滑，为啥呢？含油。哎，你刻个字你费劲，写字呢，完一擦就掉，是吧？还特别容易发霉，哎，容易被虫子给蛀坏了。那你不想说你刻的挺费劲的，刚刻好的啊，这经史子集刻完了之后放俩月烂成渣了，渣竹，对不对？于是呢古人就想出了一个招，新鲜的竹片啊先别做这个工序，先别写上字刻上字，怎么办呢？新鲜竹片先在火上慢慢烤，哎，这一烤，哎，香味就来了，撒点孜然，哎，没人馋这玩意儿啊，对吧？烤的过程当中，竹片里的水分慢慢就蒸发出去了，顺着这个竹片，哎，它就流出来了，感觉就像出汗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一步叫什么呢？叫汗碱。有朋友说，妈呀，都流汗碱子了。不是，竹碱，竹碱，竹碱那个碱哦，汗碱，出汗的竹碱啊。而烤干了水分之后，你看刮掉表皮的竹青的这个操作，烤干了水分以后不能再出汗了，对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杀青。古人真是聪明啊，杀青之后的竹片既容易刻字，而且呢还能防虫蛀，这就是合格的书写载体了啊。后来呢杀青啊慢慢的就延伸出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定稿。毕竟竹简做好了，能正式刻字，能正式写字了，定稿成书了。这不就杀青杀青了
1: 啊、哦、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3: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提前还得感谢各位道长、大家伙关注这节目呢叫开心就好啊。今天希望大家伙开车平安就好。哎，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外环路也不是说处处畅通，刚才猪猪君主说了，他从外环路是从南向北呀、走到哪儿呢，走到裴家那姑家公园街那块儿，他发现这地方就水比较深了，他绕了这个裴家村一圈，绕农村里边的小道，这才绕过去。走外环的啊，大家注意可以走这条路线。那走辽河路的，目前来讲辽河路这块好像挺好，没有水特深的地方，辽河路目前呢比较顺畅。中华路啊，中华路大桥往南情况我们是不太知道的啊。据猪猪君主说，为什么他走外环，那可能是往南的情况也不太好，对吧？那应该是这么个情况，我猜测的啊。那么往北呢，我觉得情况，那就我看到的情况应该更不好，更不好。那中华路呢，咱就别尝试了。什么别尝试了，就说咱底盘太低的小轿车别尝试了啊。那你说你这你开大卡车的那可以，那没问题。对卡车而言的话，目前条条路还是畅通的啊。咱说的是小轿车、凡是说呢这个涉水啊，你那我觉得涉水能达到60公分以上。

然后再来看一下临风路上，临风路上有个挺重要的事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你想走这城北的立交桥，你要从土尾转盘上的话，你这吃水得比较深，哎，大家注意了啊，已经有车在那抛锚了，那个地方积水比较深，所以说你要从兴隆台过来，你走临风路的话呢，你得在高家那个立交桥那个地方，从桥洞你就过来吧，啊，你得往向海大道和辽河路上走。当然啊，咱说那个通过性强的，底盘比较高的，这我感觉你敢尝试的话，也可以尝试尝试，是吧？那你开大吉普车的，哎，开卡车的那没问题。咱就告诉大家伙哪会有水，大概多深，剩下的呢各位自行判断啊，自行判断，千万不要冒险。向海大道兴隆台往盘山怎么样？目前咱还没有这方面的路况啊，没有哪位道长发布这段的路况。那各位道长，哪是不管咱是从那个从北往南哈走向海大道的，还是从南向北的，看看哪儿有积水的地方，大家伙可以说一说啊。

妮妮达从外地回来了，说今天下午的动车到家，请问还能打到车吗？这事儿别问我们，你还是问天儿吧。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有路况的话可以及时打断。

0: 说有一天晚上加完了班，当时啊，这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女同事乘电梯下楼，女同事突然开口了，
1: 你要是知道我在想什么的话，你肯定会脸红。
0: 这男的当时一听这话，心里边为之一颤，妈房颤了，内心一阵躁动不安。紧接着女同事又说了，
1: 你欠我那250块钱麻将钱到现在还不给，你丢人不你啊？
0: 啊，你这个是脸红啊。这小伙子赶紧追到手就完事了，那250就抹平了。有一次两个闺蜜在一块聊天啊，其中一个就说了，
1: 我跟你说哈，我得为我的下一代着想，我得找个帅哥结婚。
0: 结果人闺蜜说啥，
1: 哼，那帅哥为了他的下一代是不会和你结婚的。
0: 闺蜜之间有时候哈，那也是不分彼此，对不对？该怼就怼，该怼就怼。说有一个女同学，当年呢，她上初中的时候，这姑娘性格就很爷们儿，很 man， 很 man， man 到什么程度呢？这有一天上课去，啊，这丫头剃了个板寸，板寸啊！啊，现在你看有的小伙子哈，就执着于留长发，你看这姑娘，是不是？恰恰相反。当时这班主任一看这个情况勃然大怒，哎，打电话就给家长就叫来了。哎，他说他妈呢进这个办公室之后老师也无语了，为啥呢？他妈也是个板寸。

0: 糊说棍儿头。其实现在那个所谓的头型棍儿头也有留的，对不对？是不是？那可能也是一种情怀，知道吗？无忧绿林啊，小欧说了，小欧说大旺也上班了，那。你看呢，就目前这个事实，对不对？这都已经继承事实了。张明月说，哎呀，其实短头发真挺好的。是啊，那你说那短头发好，那现在挺多男孩，你看上那个高中要求剪头发，那都不乐意。你看人家女孩说，哎呀，你看我短头发多好啊，就个人的爱好不一样，个人爱好不一样。按理来说，你说那男孩子应该喜欢长头发的，而不是喜欢长头发。去有风的海边说了，说还没到单位，哎，根本就开不了车，只能是漫步地中海呀、啊。你要能漫步的话，那你算厉害，对不对？证明你轻功好。这像我这种，我就只能游。有一年的那水真大，哎，具体忘了是哪个年了，好像就是下雪贼大那年，往后也没两年吧。我记得有一回哈，我从哪儿呢？从红旗大街拐到辽河路。注意啊，这个拐是我人在拐。那时候不能开车，因为车不可能啊，车肯定都飘起来了啊，车不可能开，那都得飘起来。哎，我是人拐的啊，顺着那小道，哎，还得是靠着边走。因为你要走大道上的话，兴许能掉沟里头。哎呦我的妈！哎，那可真是啊、哦，咱啥也不说了。那天，哥那真是齐腰深的水来上的班，愣是从6:30，哎，走到7:30，泡了我泡了将近一个点儿。走过来，那算是其实有时候也在游，有时候也在游啊，因为上身都湿透了。那哎，中间呢还背个好几个人，哎，他们有一个地方他过不去，不知道深浅。我已经反正身上都湿了嘛，我就背个小孩啊，哎，岁数大的，哎，给背过去。不知道你说这小孩这么早，你跟老人出来干啥呢？那是那回啊、哦，那回水比现在大多了。咱现在城市的排水系统啊，哎，这些年确实，其实已经先进不少了啊，有很大的改观了啊、哦。嗯，这个名字是个小足球，说盘超还啥时候主持啊，哥？说盘超主持挺好，反正现场的肯定都觉得挺好，看直播的觉得好不好，我不敢保证。因为看直播的呢，听不到我和球场上球迷，哎，我们互动的声音，就只能听到我喊，球迷喊啥你们不知道。这是我听我家人啊，就看完直播之后反馈的，是吧？他甚至有些外地的球迷说，这主持人得多尴尬呀，就他一个人嗷嗷搁那喊，别人都不回应。
1: 海参尽在弹琴小琴。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